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
0: 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
1: 国庆假期体育活动精彩纷呈，夜经济持续升温，假日市场活力满满。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面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新品种发展，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和田地区15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推广机械采收、标准化清洗晾晒，破解了传统秋收效率低、损耗大、用工紧的难题，稳稳守住丰产丰收成果。
3: 今年核桃长势特别好，果子结实里颗粒饱满，我们用大核桃机采收，今年收成很不错。
2: 今年各地特色林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加施县新煤产量预计突破41万吨，全国每5棵新煤中就有3棵产自加施县。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正在从田间地头走向34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至172.42亿元。林果丰收的背后是科技与政策的双重护航。今年新疆启动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为林果产业“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完成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种植园91个，开展低产低效果园改造87万亩，新发展苹果、桃、杏儿等树种新品种3.9万亩，推广简约化栽培面积10.6万亩。在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依托差异化种植，高冲家的200亩苹果今年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了近50天。
4: 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现阶段主要依靠微商对接订单向外发货，等到晚市成熟以后，就会迎来外地客商大批量收购。
2: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红旗坡地区是阿克苏苹果的优质生产区，作为冰糖心苹果的主产地，种植面积18.89万亩，年产约30万吨。红旗坡三个字不仅是阿克苏苹果的代名词，更是新疆林果的一张金名片。如果说自然禀赋是阿克苏苹果的先天优势，那么科技创新就是它保持竞争力的后天底气。走进阿克苏林果简约化栽培示范基地，这块今年在戈壁滩上打造的600亩示范林采用了清真技术，目前嫁接培育的12个新品种苹果树长势均衡，并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
5: 3年4年都进入丰产期了，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要7到8年才能陆陆续续进入出果期。
2: 清真是适配西北旱区的专用矮化砧木，用它嫁接的果树不仅结果早、产量高，还耐旱耐盐碱。目前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多品种比对试验，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后续将扩大适宜品种种植规模，精准淘汰低产低质老化果树，为老果园改造提供新路径。
5: 8月份有成熟的，9月份有成熟的，10月份有成熟的，是11月份有成熟的，可以达到季产年销，拉长我们的销售期。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这一要求，新疆将持续巩固环塔里木盆地、土哈盆地、核桃、红枣、香梨等林果的种植规模与产能，重点发展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片区葡萄、吊干杏、枸杞、小浆果以及各类时令鲜果，不断提升优质林果供给能力，力争十五五末，全疆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
1: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

0: 行不断提升。
1: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口岸完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9.4%。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70%。
2: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20%。
1: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
3: 带着家人到哈萨克斯坦游玩，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1: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智慧卡口自动核验、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
4: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1: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21.6万人次，车流量达到9.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6年攀升。吉木乃口岸是西北五省区唯一具备活体帝王蟹进口资质的陆路口岸。自7月25号境外禁捕期结束后，截至目前，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进口贸易额突破2.4亿元，同比增长近3倍。这条北冰洋海鲜走廊活力持续释放。
5: 针对活体帝王蟹鲜活易损的特点，我们采取一起一策监管服务模式，联动口岸联检部门，建立协同作业机制，做到货到即验即放。
6: 这段时间，各地工业企业生产不打样，赶订单，保交付，重大产业项目稳定运行，以实干拼搏，全力冲刺四季度经济目标。
1: 在哈密伊湖纳毛湖，国内首套大规模煤焦油分绿色精细加工产业化项目保持稳定试运行。这套年产10万吨的装置今年6月开车投产，将低值煤焦油转化为苯酚、钾酚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项目达产后，年产各类高端分类产品7.89万吨，年产值10.9亿元。在霍城县经济开发区，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加紧生产复合土工材料，赶制发往中亚五国的基建防渗工程订单。位于富康的新疆金相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满负荷生产3具秦胺，国内外订单已经排到12月。企业优化排班，加密设备巡检，抢抓四季度出口冲量机遇。
7: 两条生产线全部24小时满负荷的运行，日产量稳定在900吨以上。
1: 阿克苏市、乌苏市、月浦湖县多家纺织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面料纱线，产品既供应国内市场，也远销海外。
8: 目前订单量已排到了12月份，40%在国内，60%在国外，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1: 日前，新疆油田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节流生产控制技术，以成功支撑呼炭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超深特高压气层试采核心技术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175兆帕相当于17500米水深的水压。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上产的核心区。气藏埋深超过8000米，压力等级高，开采难度大。技术团队通过多级节流精准调控，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
9: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
1: 这项技术使得天山北路超深层气井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新疆油田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

0: 制。
1: 国庆假期，新疆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地举办定向越野、球类竞技、传统马术、趣味闯关等体育活动，为假日市场注入蓬勃活力。
0: 这个假期，乌鲁木齐市16个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攀岩、球类场地推出优惠活动，点燃市民假日健身热情。
2: 平时下班以后就来爬一爬，趁着这个假期过来提高一下技术，大家也会互相加油鼓励，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缓解一些精神压力。
0: 2026年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白羊河大峡谷举行，300多名选手穿梭峡谷打卡，在竞速奔跑中饱览戈壁风光。
3: 我是平时跑马拉松的，这个定向赛事，跟其他的比赛与众不同，是在景区里拿着地图一个一个打卡，边欣赏景区的美景，边去完赛。
0: 峨眉县野古林景区推出集章寻宝、趣味闯关活动，沙湾市11人制足球邀请赛吸引本地及周边球队绿茵竞技，库车市举办秋瓷杯射箭公开赛，各地射箭爱好者同台切磋，和田县胡杨林下跑步赛事与书法歌舞展演相融，尽显金秋大漠风情，墨玉县赛马雕羊比赛展现传统马背民族魅力。
4: 这样的活动特别好，特别精彩，看得十分过瘾。
0: 兵团各地赛事同样精彩，第8师石河子市马拉松鸣枪开跑，7000多名跑者奔跑在串联军垦地标的新赛道上，沿途文艺展演烘托热烈氛围。第12师武夷新区以街头篮球争霸赛引流，配套非遗市集、惠民演出，还投放了300万元惠民消费券。
5: 这场氛围特别好，然后观众也特别热情，再练一下投篮吧，再稳一点。
6: 看完球以后啊，还可以逛街品美食，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红利。
7: 这个假期，新疆夜经济持续升温，人们赏夜景、品美食、看表演，感受新疆独特魅力，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天山明月城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8: 这里呢就是天山明月城，这里上新了非常多的这个互动游戏和实景演绎，游客不再只是观众，而是可以参与剧情闯关和 NPC 互动，还能赢取银票兑换小吃和文创。那在入夜后呢，丝路游戏、篝火晚会和烟花轮番上演，让你一站式解锁丰富的假日体验。
0: 特色演绎、趣味闯关互动、活计大秀、烟花篝火晚会，各类活动精彩上演。天山明月城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香气四溢，人们在这里品尝着特色美食，享受着葡萄架下的悠闲与惬意。
9: 各类本地美食尝了个遍，味道特别地道，现场热热闹闹，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0: 夜市上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100种优质哈密瓜集中亮相，邀请游客担任评委，沉浸式参与评瓜品瓜打分环节。
10: 各式各样的哈密瓜摆在眼前，尝一口香甜多汁，体验感特别好。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全民翻唱音乐会同步上演，大家互动合唱，沉浸式感受吐鲁番的热情。和田夜市玉泉湖店同样人气很旺，特色美食、民俗文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浓浓的节日烟火气。
11: 这次呢，我专门来打卡和田夜市，特别热闹，酸奶粽子层次很丰富，很特别。
1: 假日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多彩的展览与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2: 一走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中央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纳格拉谷造型的大果盘，里面盛满了琉璃烧制的水果，象征着我们新疆富饶的物产。顶部的艺术装置非遗百宝箱变换着宝箱花纹、巴达姆纹等中国传统纹饰。大厅环绕56个廊柱，刻着各民族14件代表性乐器，整体打造万方奏乐迎宾客的氛围。
0: 这座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的文化地标，设有4大基本陈列、5大专题展览，馆藏非遗精品近3000件套，展品汇集全国34个省区市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非遗佳作。
12: 展馆内还设置了非遗体验区域，在我

0: 身旁，非遗传承人正带着观众一起动手。
1: 以前都是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解非遗的知识，结果今天一下子看到了多个民族的非遗，特别高兴，还亲手体验到了拓印，还能带回家当书签，非常漂亮。
2: 这个假期，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成为不少游客来疆必到的文化打卡地，日均接待观众超千人，多场公教活动预约名额早早告罄，传统香制作、拓印等体验课堂轮番开展。在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指导下，大人和孩子们动手实操，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奥妙。
3: 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制香，每一味香料的搭配都有讲究。新疆的玫瑰、薰衣草、红花都能入香，这让我对家乡的物产有了全新的认识。
4: 每周六呢，都会定期开展的非遗馆里学非遗的公教活动，每个月呢，定期开展非遗馆里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践行非遗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2: 自2025年试运行至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6万人次。国庆假期，喀什古城全新推出5处文化打卡点位，升级改造2条主题街区。新打造的5处打卡点各有文化寓意，吉祥像将石榴花、爱德莱丝绸、土陶等元素融入彩绘，加上巷口斗拱飞檐门头，展现多元文化交融。在一街钟情点位，感应灯光台阶彩之极亮，墙面点缀彩绘乐器，新潮浪漫备受年轻人喜爱。
5: 体验感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一处都有很美好的寓意，拍照特别出片。
6: 走到这个点位让人眼前一亮，既有视觉审美，又有民族风味。
2: 空中花园巷依托彩虹阶梯打造登高露台，可俯瞰古城万家灯火。空中花园旁是另一处打卡点位，5道蓝底鎏金拱门依次相连，扶手、墙面和地砖将老砖、麻布、手工地毯等传统材质巧妙融合。九龙泉商业街旁的点位保留夯土老墙，远眺耿恭祠，让游客在市井烟火中感悟戍边历史。
7: 我们住在古城里的民宿，想把这个古城每个景点都来打卡一下，也挺震撼的。每个巷子其实都有自己的风格。
2: 景区还完成油画街、磨坊巷2条主题街区提升，油画街打造南疆油画艺术沉浸式体验街区，磨坊巷挖掘石磨土陶民俗元素，打造喀什石磨民俗秘境。目前5处打卡点位暂未正式命名，向广大游客和网友公开征集名称，可登录古城喀什微信公众号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留言命名。
8: 从2021年首次援疆奔赴克州，到今年4月再赴伊犁，江苏援疆医生万红友用行动诠释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2: 在伊犁州友谊医院胸心外科，前段时间伊宁市民孙叶云专程来到这里，感谢范红友团队成功救治了他的母亲。6月底，孙叶云74岁的母亲因多年冠心病急性加重住院，随时可能猝死。范红友带领团队连续7天昼夜坚守在重症监护室全力救治，患者最终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并康复出院。
9: 范主任及医疗团队的专业精神使这次手术顺利完成。我母亲到目前为止各项的指标都非常平稳。
2: 作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范红友在克州人民医院从事援疆工作。今年4月，他主动请缨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接续援疆帮扶。
10: 感到非常的自豪，2次把重担都交到我的身上，也是对我个人的医疗能力的认可。
2: 日常工作中，范红友坚守门诊、查房、手术一线，同时将人才培养贯穿工作全过程，每月开展教学研讨，组织病例复盘，手把手带教青年医生，细致传授诊疗经验与手术技巧。
11: 范主任非常耐心地解答我们各种各样的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2: 目前范红友正积极筹备搭建援疆专家工作站，计划引入苏州外科超声科研领域知名专家团队，以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的模式，全方位提升伊犁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诊疗与科研实力。
10: 整体帮扶本土的团队，做一个团队带团队的帮扶的措施，更好地造福伊犁州的各族群众。
2: 10月5号晚，2026年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

0: 青少年音乐舞蹈类优秀节目成果展演在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剧场上演，展演集中展示了本届大赛优秀成果，来自全疆14个地州的各族青少年选手用歌声和舞姿展现新时代新疆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经过了1-2个月的排练时间，非常开心，我这次拿了第1名。
2: 学舞蹈已经第2年了，这次来到这么大的舞台，我感觉非常荣幸，希望我将来跳得越来越好。
0: 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创办于2009年，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舞台。2026年赛事首次聚焦青少年群体，设置音乐舞蹈2大竞赛门类，细分7个组别，让全疆热爱艺术的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
3: 新疆持续完善县乡村3级商业流通体系，推动商超下乡、首店落地，城乡消费场景不断丰富，群众消费便利度稳步提升。
4: 假日消费红火，县域消费券持续加力。在裕民县、洛浦县，政府惠民消费券带动群众选购心仪生活用品，覆盖重点商超、家电、酒店、零售、餐饮、燃油、文旅等场景，线上申领消费递减。真金白银有效激发消费热情，带动客流和营业额双提升，节日市场购销两旺。
5: 政府发放惠民消费券嘛，满200减50啊，确实给我们老百姓省下来不少钱。
4: 城乡流通更加顺畅，乡镇消费市场活力加快释放。今年以来，新疆大力推进首店首发经济下沉县域。上半年各地州市累计引进新疆首店64家，地州首店156家。作为喀什东城核心商业载体，江来广场集聚160多个国内外优质品牌，其中超30%首次进驻喀什，潮流服饰、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集中落地，覆盖全年龄段消费需求，商圈周末日均客流量可达30,000人次。
6: 下一步，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和城乡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推进农贸市场乡镇大级标准化提升，鼓励新疆本地连锁企业逐步下沉南北疆，丰富县乡优质品质供给。
4: 金秋时节，昌吉、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同步推出菊花主题展览，人们走出家门赏菊观景，感受秋日的缤纷美景。
0: 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70亩菊园内40万株菊花竞相绽放，千余种秋菊铺展成五彩画卷，大红、明黄、粉白、淡紫各色菊花层层叠叠，祖国万岁、昌盛吉祥等20多处特色打卡点错落分布，油纸伞长廊、网红秋千等点缀其间，市民和游客徜徉花海，定格美好瞬间。
7: 各式各样的菊花开满了整个园子，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让我如痴如醉。
8: 5颜6色，像花的海洋。祝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0: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举办的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上，众多精品名菊集中亮相，国华金红、火凤凰、帅旗等珍贵品种吸引人们观赏品鉴。伊宁市人民公园精心打造的丝路秋华菊醉花城主题菊花展，共展出菊花19.3万盆，汇集360多个优质品种。
9: 现在新疆引进来这么多的这个好品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到这个地方来是一种很好的免费的心理医疗。
0: 全疆多地菊花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就近选择观赏点。
3: 七台县人大常委会创新开展人大代表走在前，古城16格外红主题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结合专长更好履职，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0: 趁着早上有时间，七台县人大代表、七台镇果果滩社区干部战思敏就和同事一起来到社区居民于海军家里，就之前他反映的台球厅声音灯光扰民问题进行调解满意度回访。
11: 打就不用多，夸夸声声音，床直接灯亮成，晚上睡不着。
10: 确认了问题所在，战思敏就多次找商户沟通，把居民们的诉求一五一十摆出来，最终台球厅这边做了整改。
12: 到晚上就会把靠近居民楼这边的窗户全部关上，然后窗帘全部拉上，我也会把大厅里面的音乐声音调得比较小一点，在这个案子上面安了一些隔音棉。
10: 结合人大代表来自不同领域各有所长的特点，七台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人大代表走在

0: 前古城石榴格外红活动，截至目前，各级人大代表累计认领七色花岗位611个，开展志愿服务400多人次，调解矛盾纠纷600多件。
1: 运用新的一些模式来进行迭代升级，使这项工作呢更接地气，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当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在博乐市小营盘镇，曹志接续父辈创业初心，建立高效科研与智能设备，发展现代化养殖，让一枚枚新疆鸡蛋走出博乐，远销中亚。
3: 大家好，我是曹志，土生土长博乐人。
4: 我的父母1992年从河北来到新疆，把疆外先进的笼养技术带到了伯乐。2013年，我高考填报畜牧相关专业，系统学习了繁育、育种、疫病防控知识。寒暑假就泡在自家饲料厂和养殖场，把课堂理论和生产实际相结合，在新疆做规模化蛋鸡养殖，比我想象中的更有奔头。这里土地开阔，拥有玉米、棉薄等丰富优质的本地饲料原料，得天独厚的条件适合发展现代化蛋鸡产业。我和团队打磨精细化分阶段养殖模式，联动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江苏大学，开展技术合作，将云端智能防控系统应用于鸡舍，以科技防控疫病，稳控鸡蛋品质。我们的鸡蛋供应疆内市场，远销中亚。
3: 今后我将深耕蛋鸡全产业链，让更多的人吃上新疆优质放心蛋。
0: 下面请看简讯。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2027年研考起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
6: 10月5号晚，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武夷新区文体中心收官。历经多轮激烈角逐，第12师代表队摘得本届联赛桂冠，第5师双河师代表队、第8师石河子师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本届联赛自9月28号开赛以来，线上线下观赛总人次突破5000万。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日前多次出现海市蜃楼景观，远处沙丘之间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海市蜃楼是光线在不同密度空气层中发生折射形成的自然现象，每年5到10月，在气象条件适宜时，库木塔格沙漠容易出现该景观。
2: 眼下正值候鸟秋季迁徙期，近日福海县放归一只商誉大天鹅，它此前幼翅受伤，体弱落单，经福海县林业和草原局和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治痊愈后重回乌伦古湖。乌伦古湖是中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每年春秋两季，大天鹅、油鼻天鹅等珍稀水鸟都会在此休整补给。山川林海，层林尽染，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人们尽享金秋美好时光。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

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哎，不知您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的生活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出门有车，家里有电，商场里面啊想买什么都有。在这些便利的背后啊，其实都离不开一个词儿，工业。工业越发达，生活就越便利，工业增长就是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来托底的。那么怎么来观察一个地方的工业发展的好不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是一个重要的窗口。一到八月，全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7.9%，延续了上半年的向好态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车间和工厂，去看一看新疆工业的新与智。
1: 为什么要观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呢？所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代表着工业的基本盘，具有龙头作用，支撑着工业的基础性增长。认真分析前八个月的数据，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7%，但比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提到新疆工业，想到的多是煤、油、气，现在含锌量正在成为关键词。
0: 这块看起来像冰糖一样的东西，是从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长出的金刚石，另一种名字更为人所熟知，钻石。不过它可不只是用来做首饰的，这些透明的窗口片是二氧化碳激光器的核心部件，也用在高能微波领域，技术门槛高，附加值也高。
2: 我们称为金刚石的光学窗口片，你看它这个在可见光下然后基本是一个透明的。我们这款产品呢，在10.6微米透过率呢大于等于70%，它主要用作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高能的微波窗口等各种窗口领域。
0: 这家企业是2025年来到哈密市的，主要以金刚石生产为主。今年5月起，企业进入了试生产阶段，每月产出各类金刚石约10万克拉，销售收入约1000万元。为什么这家企业会选择落地哈密呢？
2: 因为电费呢，在我们的成本中呢，然后占的是一个大头，所以说当初然后落地在哈密呢，也确实是因为这地方电费呢确实便宜。这个呢，我们自己内部也核算过，然后我们能省的电费呢，每年能省电费1500万元，成本呢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0: 过去提到哈密，想到的是煤海，如今依托充沛的绿电资源，越来越多这。

0: 量的高技术企业在这里扎根，他们填补的正是新疆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空白。
1: 主要是填补了哈密市，然后甚至包括新疆，然后整个超硬材料，尤其是高端超硬材料的空白。比如说像金刚石的光学窗口片、金刚石的超高导热片制备技术，包括一些培育钻石的制备技术。
0: 现在这家企业的产能正在爬坡阶段，根据企业计划，预计在第四季度将达到设计产能。
1: 我们现在呢有 MPCVD 的设备400台，激光切割机呢100台，每年可以生产各类的金刚石120万克拉，产值呢能达到1.2亿。今年下半年呢还有305台套设备，然后目前呢正在进行装机。
0: 从输出资源到运出产品，这些新材料企业的落地正在推动新疆制造业发生一场深层转变。这种转变又会如何改变新疆工业发展的思路呢？
2: 这些新材料包括占新产业的这些企业进来以后，增加我们整个新疆本土企业它的一个危机意识，就是它要被迫要去创新，采用先进的技术，其实也是来扶持我们新疆，实现我们新疆整个产业链在国内乃至全球产业链当中一个跃升的一个可能性，改变过去我们单纯的从原材料的售卖，然后向我们的制造业的加工，就是向品牌化的这种跃升。
0: 戈壁滩上长出了金刚石，让我们看到了新疆制造业的向心突围。但是在翻看数据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数据，那就是纺织业增长了23.9%。这样一个在大家印象中的传统产业，为什么也能跑出这样的加速度呢？在巴州浩宇纺织有限公司今年3月底投产的织布车间内，国产高速智能喷气织机正在全力运转，每天就能生产20万米高品质坯布。从纺纱到织布，产业链补齐了最关键的一环，产业链延伸了，产品附加值也上来了。从卖纱线到卖布，听起来只是一步，但这一步卖出去，企业就从一个半成品供应商变成了能直接对接终端客户的成品制造商。
3: 产业链自己优势，我们自产的泥棉混纺纱线直接供给了我们的织布车间，省去了中间采购、运输、流通环节，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一体化生产让交付周期更短，供货更稳定。
0: 产业链延长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产品跟别人一样，市场凭什么选你？企业的选择是不走寻常路。当大多数同行还在纯棉赛道里竞争时，这家企业切入了高端功能性涤棉混纺的细分市场。
3: 我们全线更新智能化混纺纺纱设备，彻底解决传统涤棉生产中混纺不均匀、条干不均匀，通过数字化技改减少人工误差，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目前我们公司订单储备量非常充足。
0: 产业链完善了，产品升级了，市场自然就打开了。过去企业主要卖给国内中间商，现在境外终端客户大幅增加，中亚、欧亚的服装加工厂直接对接采购，增长的底气就藏在这份订单结构的变化里。
3: 对比去年同期，市场结构和经营质量有了显著提升，中高端功能性的涤棉定制订单、外贸跨境订单大幅度增长，订单含金量更高，稳定性更强，整体营收利润均优于去年同期，企业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0: 链条完善了，市场打开了，订单排满了，这些变化最终还是要落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阿姨加玛丽买买提莱克2019年来到浩宇，从普通纺纱工做起，现在管理120人，工资从3000多元涨到了5000多元。
4: 我在家门口多挣钱，能学到技术，还能教给别人技术，我非常高兴。
0: 企业扩产，工人增收，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支撑。在今年2月，自治区就发布了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为产业明确了绿色化、智能化的方向。而玉里县也结合自身优势特色，规划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5: 玉里县原本全是纯棉纺织，目前逐步在向特色纺织靠拢，我们将会围绕

0: 到莱塞尔纤维做特色纺纱、特色织布，同时吸引莱塞尔相关的下游企业开展服装、家纺等产业布局。
1: 前八个月7.9%的规上工业增速背后，还有一组容易被忽略的数字：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30个行业增长面75%，比1至7月份扩大了2.5个百分点。这说明新疆工业的体格正在发生变化，不再靠一两个行业扛大旗，而是越来越多行业在往上走。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当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向上生长，底盘才能越稳，底气才能越足。7.9%的增速不只是数字，它的背后啊，其实是一个正在变结实的工业底盘。过去靠煤油气一柱擎天，现在呢是多个行业齐步走。过去卖资源，现在把资源吃干榨净变成产品。当金刚石从戈壁滩上长出来，当涤棉布从新疆走向世界，这才是新疆工业真正的底气。工业的意义不只是在报表里，它在工厂的机器声里，在工人的工资条上，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工业强，经济才稳，经济稳，日子才安。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0: 所以有了五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雅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哥。
9: 山上是岭。
10: 聂皇。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6: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6: 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你先擦擦汗。
1: 出汗了？
2: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狂奔到演播室的呢。
1: 我没注意啊。嗯，天气太热了，
2: 趁你撒汗的功夫也给自己凉快一下。
1: 你这装备倒挺齐全的。

0: 所有情况下出汗都是正常的，异常出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不同的出汗方式对应的是我们身体哪些体质问题？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读懂汗液里的健康密码。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刘洪旭，带我们辨汗液使体质调健康。有请刘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刘洪旭。
0: 欢迎刘主任。
2: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刘主任，出汗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1: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出汗呢不光光是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呢也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中医古典上说的，汗为心之液，可以造成如果心液不足，人会出现心慌、失眠、乏力这些。这个小小的一滩水呢，不光是反映我们的体内的阴阳平衡，还反映了我们脏腑的功能。
0: 刘主任，阳加于阴谓之汗，这话怎么理解呢？
1: 就我们的阳气，蒸腾气化我们体内的阴液，气化以后通过我们的汗孔排出体外，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0: 是不是这么理解？一锅水下面加了火，它加热以后蒸腾了就是汗。
1: 对对对。是我们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调节体温而做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
0: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呢？
1: 像我们的天气热了，或者是穿了厚衣服了，或者你剧烈活动了，以及我们吃了火锅、米粉这类东西以后造成的身体出汗，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射，正常的出汗。
2: 我们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这也算是正常的还是？
1: 对，这是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紧张以后引起来的出汗，这也属于生理性的出汗。
0: 那有正常出汗就有非正常出汗，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不正常的？
1: 这种就是说我们天气虽然说是凉的，但它还是自然的出汗，汗流如注。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吃不吃饭呀，或者他都出汗，这种人出汗就属于异常的出汗，包括他们的汗液的量以及汗液的性质和汗液的味道。
0: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温度可能26-27度，也不是很热，咱也没怎么动，但是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非正常出汗。
1: 对。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呢，就是汗症，属于病理性的一种表现。
0: 那当我们异常出汗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着急的去擦拭或者用止汗露去止汗，而是要去辨汗。
1: 对，我们出汗呢有很多种症状，包括自汗、盗汗、汗闭、黄汗，很多种。
2: 那最常见的呢？
1: 最常见的咱们先来说自汗、盗汗和汗闭。
0: 你看这三个从名字上来看，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
2: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个自汗，我直观的那种感受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发出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主任？
1: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自汗呢分为肺气虚和胃气不固两种。胃气不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说看门的哨兵如果他是出问题了，就会值班时间会出现打哈欠呀、睡懒觉呀，或这样就是精神不固，他门守不住了，就会出现我们的气虚，造成我们的汗液自然的露出，就出现自汗。
2: 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胃气，它就是守住这个门的门卫，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了。
1: 对，他就是偷懒了，因为他自身的力量不足的时候，他守门就守不好了，门守不好，
0: 有人就偷偷溜出去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自汗除了汗多，还有其他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除了出汗以后，还有我们身体的乏力、面色的黄白，以及我们的气虚，脉的虚弱，舌苔呢是薄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自汗的患者怕风。一着风以后就容易感冒，只要换季它就会中标。
2: 那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偷懒的门卫把它扶起来，然后把门修好，把门锁好。

0: 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益气固表。
1: 嗯，
0: 我们多见的就是郁平风散。
1: 嗯。看来这个胃病真的是很重要。他偷一个懒，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出问题。
2: 是，
0: 对对。
2: 他的责任重大。
1: 嗯，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句顺口溜，叫“吃饭满头汗，一生都白干”。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吃饭的时候满头大汗，汗顺着鼻尖往下流，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0: 嗯。这个呢，我们中医讲呢，从实证和阳虚证两个方面。实证呢，是我们脾胃湿热，因为这类人呢，就是体质比较壮实，啊，他经常喝酒、吃辛辣的、刺激的，造成我们的脾胃湿热。脾胃呢，脾我们中医讲的脾主运化，如果这运化吃的过多了，它运化功能不够的时候，全部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你再一喝酒、再一吃辛辣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他想拼命的把这些热气蒸腾出来，就会出现出汗出的比较剧烈。还有一种呢，我们说的是虚症，就是胃气虚，这让人呢，他出汗呢，就是说呢，吃一点东西以后也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些人出的汗呢，属于如水状的，是凉的，啊，越吃呢身上没劲儿，这种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的，胃气本来就不足。
2: 嗯。
0: 你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去忙的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
2: 嗯。
0: 啊，一促进消化功能，没人守门了，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量比较多，而且清冷。这种阳症的出汗，就是实症的出汗跟虚症的出汗，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实症的出汗呢，它就。出汗呢，同时伴有我们发热呀，一般口臭呀，或者大便黏腻，以及我们舌苔的黄腻啊。而虚性的出汗呢，它是刚我们说的样，乏力，面色黄白，舌苔是弱的，然后就身体比较消瘦。
2: 嗯。
0: 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实证的这种脾胃湿热造成的这种出汗呢，就我们要清热为主，因为还要少吃肉食或者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
2: 嗯。
0: 而虚性呢，我们就要健脾胃为主，千万不能给它给清热的药，一清热的话，我们胃气更不好了。
2: 嗯。
1: 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出汗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吃汤汤水水的，
2: 吃辣。
1: 对，比如说丸子汤啊，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辛辣，我就容易出汗，其他的时候好一些。那这是正常出汗吗？
0: 这个属于我们正常的，是生理性的出汗，因为这些刺激我们植物神经功能以及我们的味蕾的刺激，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出汗。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辨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说了白天的自汗，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夜间的盗汗。你听听盗这个字儿啊，
2: 就是小偷。
1: 对呀、啊、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就来了。然后呢，一晚上他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打湿了被子，打湿了床单，打湿了枕巾，眼睛一睁他走了，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0: 对，我们中医讲的这种盗汗是阴虚火旺造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阴虚呢代表着你体内阴液不足，阴液不足呢，火又过压不住火，火一蒸腾以后就会出现汗较多。但是为啥会一清醒人就不出汗呢？因为一清醒以后，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是说阳气，中医讲的就是夜间阳气入内的，白天阳气鼓于外。它白天以后呢，阳气表现到我们固护我们的体表，所以它能暂时把这些阴虚压住。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我们的阳气归内了以后，它就压不住我们的虚火一弄压不住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夜间的这种不自觉的出汗。
2: 这么说这个盗汗只是发生在晚上，这个小偷的行动只能发生在这个晚上吗？
1: 我们睡着之后
2: 啊。
0: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状态，睡眠或这种状态，你才会出现盗汗。
2: 我们身边的人常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被子也是湿的，一身汗，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然后就是全身没有力量，这也是因为盗汗引起的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说的那句话，汗为心之液，心主神志。你晚上休息不好，

0: 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嗯，
1: 流了一晚上汗伤身了。
0: 对，你心气不足了，心血不足了，这样就会容易造成你的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了以后呢，你本来身体里面阴液就不足，你再这样出汗，这么阴更亏了，更亏你肯定你身体就状态就不好，就会精神状态啊，这些东西都会差嘛。
1: 所以盗汗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问题，口干舌燥。
2: 对，水分流失了嘛。
0: 对，我们盗汗除了夜间出汗以外，还有我们其他几个症状，像五心烦热。五心呢，我们讲的手心
2: 这个位置
0: 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全红，就跟擦了红脸蛋一样的还有就是乏力，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口干舌燥，早晨一起来或下午时候他就想喝水但是喝完水以后不解渴这样的人呢，就舌苔，我们说的是舌红，苔是少或者是苔基本上没有了，这是我们阴虚的一个表现。
2: 而且盗汗的时候人晚上是多梦的，特别累，
1: 又睡不踏实。
2: 对，
0: 刚不说了吗？汗为心之液呀，心主神志呀。你想睡好觉，肯定我们说要把心液足了，安心了，你才能睡着觉，对吧？
2: 我们刚才说盗汗的时候，晚上是出大汗，我们的水分也会流失。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吗？可以止住这个出汗吗？
0: 这个不行，这是我们刚说的，盗汗是阴虚火旺，这是我们滋阴降火。像我们说多见一点的，就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可以滋阴降火，龟板、鳖甲，这类的药，把阴液补足了，它自然就不干了。
1: 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有不出汗的问题啊。
2: 是不是要真的是有这种人？
1: 对，夏天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身体也是燥热的，但是皮肤干燥就是不出汗，这就是汗痹。
0: 对。我们中医讲的汗痹，这就是不管你天气温度再高，或者是穿再厚的衣服，换再吃再辣的东西，它都不出汗，这是属于我们中医一种病理的一种表现。
2: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门它锁得太紧了吗？
0: 对，这个你刚说的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要么是门关得太紧了，要么你自体阴液不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呢，冻得太死了。
1: 我的理解是，就他身体太寒了。
0: 对，
1: 所以你想让他溶解，想让他蒸发，甚至流动很难了。
0: 对，就我们说的阳气不足了，他推动不了，把液体，刚我们说的就是阳气要化阴液，让阴液变成气化，才能从身体里面排出去。所以要通过我们说，调节营卫，这样才行。还有一个第二，刚我们说的。是咱们的，就是初期感冒呀，或者这种风寒感冒，这个是我们的门户闭得太紧了，阴液出不出气，就是寒战高热，就是不出汗。这样人呢，我们通过啥，就喝点生姜水呀，或者生姜红糖水，以及我们的
1: 汗白，
0: 把汗逼一逼就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阴液不足，阴液不足是啥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手术以后失血过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日久的这种患者，他糖尿病的病人主要表现就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阴液不足，这种我们就要以滋阴来说，把液体补足，他才能出汗。
1: 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就没有，也就没什么可流的。
0: 对，
2: 我看身边这类人啊，他们特别容易就是长痘痘，是不是也是跟出汗有关系呢？
0: 对，我们的汗孔呢，就是我们是叫中医讲这叫鬼门。鬼门干啥的？是排汗液的，排毒素的，排那些废料的。如果长期不出汗，我们的毒素，人体里边堆积的那些废物和毒素
2: 排不出去，
0: 就会长痘痘，脾气暴躁，到最后就会造成我们
2: 容易上火吗？
0: 容易上火，就会造成我们内科的一些疾病。
1: 就它出不来，它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刚才您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阳气不足推不动；第二点呢，就是津液亏损没原料；第三个呢，就是
2: 营卫不和，门打不开。
0: 对，
1: 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汗症的辨别。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出汗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找到专业的医师进行辨证的调理。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调理呢？
0: 首先呢，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面居家使用，用。

0: 些常用药，这样又方便，功效又好，毒副性也小。来，我们先分享三个专属的针对自汗、盗汗以及汗闭的一个代茶饮。我们先从自汗的代茶饮，自汗呢，我们一般选用五味子、麦冬、香参、还有麸小麦四个。
1: 小麦
2: 这儿。
1: 这四样。
0: 对，麦冬是养阴益胃、清心除烦、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
2: 那我们泡茶的时候，它的量是怎么选择呢？
0: 5到8枚就行了。
2: 5到3克
0: 啊。
2: 3克，5到。够了。
1: 够，
2: 我觉得够了，可以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是，
2: 然后第二个呢？
0: 五味子是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它起这个作用，也是3克。
2: 3克啊，它应该是这个轻一点，应该是这个量。
0: 对，
2: 够了啊。第二个是五味子，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咱们的西洋参。西洋参是5到8片，所有的参里边呢，只有西洋参是凉性的，它也是除烦。养阴生津那个作用。西洋参5片就行。
2: 5片少一点是吧？好。再少一点吧，别太多了。然后第三个我放了，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0: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麸小麦，这个麦子是属于啥瘪麦子？是浮到上面的。咱们沉下去那是正常吃的麦子，这个呢就浮到上面，它的作用是个敛汗，效果非常好。5克。
2: 5克。再加一点吗？
0: 可以
2: 再加一点。好，可以放了。
1: 好，
2: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代茶饮。
0: 对，
1: 现在添水。
0: 正常是在家里面煮一下是最好的。这款茶呢主要是有酸收的作用，喝上以后如果好多人吃不惯这个的，就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冰糖呀或这些，
1: 酸起到一个收的作用。那我们就是自汗比较多的朋友，平常我们多吃点带酸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酸入心和肝，再加上又产生津液嘛，所以多吃点酸的，对肝和心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柔肝，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养心。第二个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枸杞和酸枣仁。
2: 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枸杞、
1: 五味子，
2: 还有枸杞，
1: 还有一位是
0: 这个是酸枣仁。
1: 好，是这四样。
0: 对，
1: 这是来调理盗汗。
2: 我觉得泡完之后它的颜色肯定是好看的。
0: 酸枣仁呢是我们宁心安神，就是所有的治疗我们说那个失眠的患者基本上都会用酸枣仁。酸枣仁它是比较平和的。然后呢枸杞呢就我们说补益肝肾的。第三个呢汗闭呢我们是治疗性多见的，一个是桑叶，一个是防风，一个是生甘草。防风跟桑叶两个是解表药，针对我们说那种寒性体质用的，它主要是清营胃然后解表。还有一个甘草呢，我们中医讲的是调和诸药的，但是生甘草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生甘草呢有点热，我们一般用炙甘草用多一些，炙甘草呢也是宁心安神。
1: 好，现在这边茶应该差不多了。
2: 我们的代茶已经上色了啊，是不是可以喝啊？就是平时的话泡的时间有讲究吗？或是上色之后就可以煮一下？
0: 煮一下
2: 那煮的时间呢？在家里
0: 5分钟。5分钟大火煮开5分钟就可以了。
2: 那是挺快的。我先喝一口。
0: 五味子呢是我们说的中医讲出5种味道。全都有，
1: 酸甜苦辣尽在口中。
0: 如果你感觉
2: 是有一点酸吧，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
1: 我觉得就这酸味让我喝带劲儿，而且刺激我们生津。
0: 对，酸是生津止渴呢，起这个作用。
2: 那这种代茶饮有没有禁止的人群呢？
0: 像肾功能不全、心衰，或者是肺积水的这样的病人，得少饮水。尤其这种茶饮，即使喝也是我们说的呢，少量多次。一定要保持它排泄出来。
2: 那可以持续喝吗？长期喝吗？
0: 这个我们代茶一般

0: 最少要喝一个月啊。
1: 哦，一个疗程。
0: 对啊，
2: 当症状有所缓解，有所改变以后，我们再做调整。
0: 对，
2: 那现在是三款代茶饮，接着药膳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调理？
0: 第一种，我们自汗呢，药膳呢是山药、麦冬、西洋参和粳米啊。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不管自汗、盗汗，用这些药呢，它健运脾胃，脾气补足了，我们津液运化，通畅了，就会收敛汗了。西洋参呢是8到10片，麦冬是5克，然后山药呢是10克到30克，粳米50克，熬粥。
2: 这个要熬多长时间？
0: 这个我们中医讲，这种熬粥最少大火煮开5分钟，小火20到25分钟。要把粥熬得黏黏腻腻的那种，入嘴即化的是最好的。
2: 好，这是第一款药膳，还有吗？
0: 第二种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龙眼肉、红枣和小米熬粥。
2: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就我们盗汗呢，属于阴虚了嘛。阴虚多见于啥？阴虚多见于我们肾阴虚。阴虚呢，所以要从补肾的角度来走的。那如果说滋阴，
2: 如果说到补肾，那这一款里可能五味子是主力。
0: 黑色入肾嘛，老百姓说的。龙眼肉呢，我们就说呢，咱们就常见的就是桂圆，大家经常吃的是桂圆肉。桂圆肉呢，主要是个补肾啊，但是有点滋腻，有点容易上火啊。红枣呢，也是起到调和药的作用，也是个滋补补血的一个药物。这三个药呢，就是说从补肾的角度来说，针对我们的盗汗啊，效果是比较好的。
2: 针对汗痹，我们的药膳有哪一款比较合适？
0: 我们用生姜、红枣和羊肉，这是咱们最常见的。
2: 这是要发出来。
0: 对，生姜呢，我们说生姜，姜呢又分9种，剩下的姜都是温中暖胃的，只有这种生姜啊解表。这种禁忌就是我们阴虚的患者要注意啊，因为滋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容易造成他上火，就容易出现眼角生疮呀、口舌生疮呀，这些
2: 就是虚火上升。刚才我们说了饮食调理，除此之外，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理或者调节？
0: 我们还要注意避风寒这一条。避风寒就是我们在出汗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直接冲凉水澡，不能直接吹空调，以及不能直接吹风扇。我们中医讲呢，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你不能直接让风邪有直接突袭到你体表侵入你身体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叫勤换衣物。湿的衣服不能贴到身上，好多人觉得啊，我身体好没事儿，湿了以后站到太阳底下过一会儿，靠自己体温把它来烘干，这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湿邪侵到身体里边。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说呢，要适度的运动，你不能因为害怕出汗就窝到房子或者坐到哪，这样是不对的。越是不出汗的人越要注意，要做适度的运动，像我们说呢，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样以微汗就行了，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全身汗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呢，一定要调控我们的情绪遇到紧张因素啊，或者是紧张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深呼吸，然后平静自己的心态就是我们说呢，心静自然凉。如果紧张了紧张第一个影响是心脏，第二个是影响那么肝脏，两个都是疏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容易的大汗出。还有向大家要强调一点，如果出汗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正常生活伴有我们说的发热疼痛、情绪波动较明显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给排除我们的甲状腺疾病，然后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肿瘤和肺结核。
2: 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科普。那现在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核心要点哈。白天多汗多气虚，益气固表最重要，夜间盗汗多阴虚，滋阴降火最关键，不汗汗痹多瘀寒，温阳通络助代谢， 辩证调理，适度微汗，这才是夏季最好的养生。
1: 小小的汗液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学会辨寒湿体质，就能自洽夜间。

0: 康，做到未病先防。
1: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调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

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

0: 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1: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1: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0: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1: 就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春。
2: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3: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1: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

0: 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0: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0: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0: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0: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0: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0: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这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2: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向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1: 嗯。
0: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1: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1: 哦。哎呀。
0: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0: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2: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3: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2: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3: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2: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市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3: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市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哎呀，
2: 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令，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嗯？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这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3: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他。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4: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5: 首长。喂，签字
4: 啊，稍等啊。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说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好，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

0: 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1: 喂喂喂，
2: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轮晚饭吗？
3: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2: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3: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2: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4: 首长，
5: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5: 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4: 她上哪知道去？再说了，她知道了又咋地？她还敢管咱首长？借她两个胆。
5: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6: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叫出来吧。
3: 哎呀，对不起啊，小天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6: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3: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6: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3: 我保证，最后一次。
6: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6: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3: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
6: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
7: 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8: 我说小田啊，
3: 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6: 那我叫你什么？
3: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6: 那我可不敢，也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3: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6: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7: 老李呀、啊，
3: 哎，小田儿，
7: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3: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馅儿的。
7: 老李呀、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3: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7: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3: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7: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

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268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

0: 我就敢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2: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2: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2: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你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由处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3: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
3: 啊，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
0: 哦，
1: 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

0: 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

0: 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

0: 通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

0: 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什么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占据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 你们的武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笑>
1: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又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0: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2: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笑>
0: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1: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0: 请直言无妨。
1: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0: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

0: 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1: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0: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想。

0: 老兄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0: 好，
7: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3: 小罗，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6: 哎，首长，
7: 走吧。
6: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7: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

0: 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1: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2: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1: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不着急。
2: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
3: 我不碍你们事儿。
1: 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4: 首长好。
5: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4: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培养。
5: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4: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0: 罗主任，你过来。
6: 哎，
1: 李师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1: 王副军长。
0: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1: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0: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1: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
1: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他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4: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5: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4: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5: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4: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5: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4: 这我同意，

0: 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1: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2: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市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市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1: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2: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1: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2: 首长，李市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3: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2: 可是李市长点名要小田送。
3: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1: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4: 好，走吧。
1: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20师师长。
3: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1: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3: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儿。
1: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你说说。
1: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3: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1: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3: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1: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3: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是这个意思。
3: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1: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3: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1: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3: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3: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1: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3: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林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2: 政委，有您的信。

0: 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 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1: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 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 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怎么了？
3: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1: 没错，就该这么写。

0: 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1: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3: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我等啥呀？滚，给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啊？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师

0: 当即呀，好像不太喜欢李市长。
1: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0: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市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警长再也不来了。
1: 哦，是这样。
2: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2: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2: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2: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2: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0: 哈哈，和理事长谈交情呢。
1: 老罗，我倒希望理事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理事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0: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1: 哦，
0: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1: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0: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1: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0: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理事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2: 不对，
3: 啊？
2: 对了，来，还有一个错的。
3: 对了，
2: 啊，
3: 你头怎么了？
2: 我挠挠，我这头有点痒。
3: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2: 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3: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2: 嗯。

0: 得让你悔
1: 不行，不行，
2: 李师长，电话。
0: 哎，来了。
3: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

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

0: 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7: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9: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

0: 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

0: 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0: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

0: 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

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喂，哈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1: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2: 是不是又没人陪着，乐不思蜀啊？
0: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1: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0: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1: 我说也是，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1: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国老独立团的。
0: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1: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老李啊，

0: 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2: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供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
3: 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4: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3: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4: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3: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4: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3: 说过了。
4: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5: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4: 小天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这还差不多。小天啊，咱们这一分手。 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天，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5: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4: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5: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小天，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了。
5: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4: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5: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 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片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4: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5: 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4: 那我可就说了。
5: 嗯。
4: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半小时到，你表态了。我还没考虑好呢。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 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

0: 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 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
1: 再见。我答应，我答应。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2: 行了行了，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
1: 哼，小看人，
2: 俺啥不知道啊？
1: 哟，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2: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说好。
1: 都人小鬼的，什么都懂。<笑>
2: 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1: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
2: 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1: 好家伙！
3: 都说你们二十人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也忒大了。<笑>
4: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0: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3: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
3: 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4: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3: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
0: 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
3: 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0: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3: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3: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行吧，走。

0: 自辩。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1: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两年前气血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

0: 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1: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0: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1: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0: 不，不可能。
2: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3: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2: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3: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1: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0: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1: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0: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1: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0: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1: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0: 我若是不同意呢？
1: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

0: 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1: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2: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1: 好，我们不谈。

0: 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1: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1: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0: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

0: 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理事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墨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察秋风而知落叶，是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3: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4: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3: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3: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墨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理事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3: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4: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2: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4: 哎，老李，
0: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4: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2: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4: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0: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5: 市长，怎么样啊？
6: 人家不同意。
5: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6: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5: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6: 表决心？有道理。
7: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呢。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
0: 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啊。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2: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3: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4: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3: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4: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成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

0: 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

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

0: 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

0: 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大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

0: 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4: 再见再见。
1: 好。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闹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0: 听我说，
1: 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我这个
1: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0: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1: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0: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1: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0: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2: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军装。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1: 戴笠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0: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戴笠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0: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1: 这倒也不是，戴笠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0: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吗？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

0: 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1: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0: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2: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1: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2: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0: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1: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1: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2: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1: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2: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1: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2: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1: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3: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2: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1: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2: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0: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1: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
4: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5: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4: 您听，警报解除了。
6: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7: 老李。
5: 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目瞪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8: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不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9: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10: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5: 好啊。小天儿，
3: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5: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3: 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5: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
7: 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按蒸饭稠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是。
0: 得。
2: 小田儿，
1: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2: 小田儿啊。 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2: 什么人？资产阶级。
3: 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4: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2: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嘿嘿，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 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儿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0: 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1: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一样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0: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5: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5: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歇下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
5: 面。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5: 嘿嘿。
6: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7: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8: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7: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8: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7: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8: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

0: 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1: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0: 什么信心呢？
1: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2: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0: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麻利点，手脚麻利点，快！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
1: 嫂子，您别生气，嫂子。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3: 老李啊，大三要去负责新兵训练。
2: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4: 是。
3: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2: 怎么回事？
3: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专业回乡。
2: 人走了吗？就这两天吧，
3: 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2: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3: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
2: 不是让军政治部的决定，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0: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偷那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3: 是，
2: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3: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2: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3: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2: 回去吧。 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0: 场合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1: 还是我自己打吧。
0: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波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

0: 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

0: 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搭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

0: 抢先领取。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哎呀，
1: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
0: 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

0: 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啊！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我看看。
1: 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啊，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4: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

0: 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
0: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样。
0: 那我关灯了。
2: 首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3: 同学？什么同学？
2: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3: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4: 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对，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了。
5: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1: 田宇，电话。
6: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1: 哦。您是李军长吧？
7: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1: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8: 哎，田宇，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的那么粗鲁。
1: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8: 老赵？谁是老赵？
9: 嫂子，请出示证件。
10: 给我看。
9: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5: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10: 老李。
5: 哎，你眨眼了，这眼归我了。
12: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5: 老赵，你来了，来来，坐。
12: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5: 哎，
12: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5: 哎，
12: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5: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

0: 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0: 哎，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1: 好。
0: 南长，抽根烟。
2: 大家别扯淡。
3: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0: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3: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2: 我不见！
0: 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3: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0: 这就对了，
2: 小田啊，看看谁来了。
0: 冯楠同志吧。你好。
4: 你好。李局长您好。
0: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
2: 啊，对对对，燕京出身。
0: 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4: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啊，别总直眉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凤兰，我也是。

0: 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1: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0: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1: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0: 请讲。
1: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0: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1: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0: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凤兰，你要说什么？
1: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0: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凤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0: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
3: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4: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3: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4: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3: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
1: 当然。
0: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2: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哎！哎呀，老李！哎呀，李龙！
2: 快跑！哎，
4: 怎么我孔接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
2: 哎呀，我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呢？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
4: 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2: 谁呀？
4: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5: 老丁啊，老丁。
6: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4: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缴我的信，反了他了还。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2: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6: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好。
2: 哎，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6: 就是啊，
2: 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6: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2: 学个屁！
4: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我不敢放牢骚。
2: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7: 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2: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7: 对。
2: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6: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8: 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4: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8: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9: 义军，
3: 哟，熟人还不少呢。
10: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8: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10: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11: 哟，老丁还没扫过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12: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13: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妈你教你的吧？
2: 哎，去去去去，
8: 笑什么呀？你们让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10: 同志们，起步走。

0: 灵魂重生。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4: 写的夜上挺亮啊，
5: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这是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6: 哎，老丁啊，能跑我这擦鞋来了？
5: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6: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5: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7: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5: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7: 那太对了吧，太对了。擦鞋去，
5: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6: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5: 嘿，老李啊，你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猿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6: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5: 行，
6: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8: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9: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 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8: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9: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9: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2: 天津的

0: 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

0: 中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

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

0: 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3: 赵亚宁，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5: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6: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3: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9: 山上是岭，
10: 烈火！
5: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6: 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新品种发展，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和田地区15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推广机械采收、标准化清洗晾晒，破解了传统秋收效率低、损耗大、用工紧的难题，稳稳守住丰产丰收成果。
2: 今年核桃长势特别好，果子结得密，颗粒饱满。我们用大核桃机采收，今年收成很不错。
1: 今年各地特色林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加施县新煤产量预计突破41万吨，全国每5棵新煤中就有3棵产自加施县。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正在从田间地头走向34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至172.42亿元。林果丰收的背后是科技与政策的双重护航。今年新疆启动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为林果产业“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完成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种植园91个，开展低产低效果园改造87万亩，新发展苹果、桃、杏儿等树种新品种3.9万亩，推广简约化栽培面积10.6万亩。在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依托差异化种植，高冲家的200亩苹果今年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了近50天。
3: 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现阶段主要依靠微商对接订单向外发货，等到晚复式成熟以后，就会迎来外地客商大批量收购。
1: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红旗坡地区是阿克苏苹果的优质生产区，作为冰糖心苹果的主产地，种植面积18.89万亩，年产约30万吨。红旗坡三个字不仅是阿克苏苹果的代名词，更是新疆林果的一张金名片。如果说自然禀赋是阿克苏苹果的先天优势，那么科技创新就是它保持竞争力的后天底气。走进阿克苏林果简约化栽培示范基地，这块今年在戈壁滩上打造的600亩示范林采用了清真技术，目前嫁接培育的12个新品种苹果树长势均衡，并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
4: 3年4年都进入丰产期了，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要7到8年才能陆陆续续进入出果期。
1: 清真是适配西北旱区的专用矮化砧木，用它嫁接的果树不仅结果早、产量高，还耐旱耐盐碱。目前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多品种比对试验，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后续将扩大适宜品种种植规模，精准淘汰低产低质老化果树，为老果园改造提供新路径。
4: 8月份有成熟的，9月份有成熟的，10月份有成熟的，11月份有成熟的，可以达到季产年销，拉长我们的销售期。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这一要求，新疆将持续巩固环塔里木盆地、土哈盆地、核桃、红枣、香梨等林果的种植规模与产能，重点发展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片区葡萄、吊干杏、枸杞、小浆果以及各类时令鲜果，不断提升优质林果供给能力，力争“十五五”末，全疆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
0: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新疆着力完善口岸功能，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口岸贸易日趋活跃，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
5: 阿拉山口口岸持续畅通向西开放国际联运通道，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口岸完成货运量2171.7万吨，同比增长9.4%。依托智慧口岸建设，铁路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中欧班列实现秒放。公路口岸持续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

0: 实现企业申报、口岸验放、属地监管无缝衔接，通行效率提升约70%。
1: 单证申报、查验放行各环节省时省力，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20%。
0: 在巴克图口岸旅检大厅，跨境旅游的游客正有序排队等候查验。
2: 带着家人到哈萨克斯坦游玩，现在口岸通关高效顺畅，边检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整个出行过程十分省心。
0: 依托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智慧卡口自动核验、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巴克图口岸压缩通关环节，实现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极大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
3: 生鲜走绿色通道，优先放行，货品少损耗，我们跑车实打实多挣钱了。
0: 截至9月30号，巴克图口岸今年通关人流量达到21.6万人次，车流量达到9.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突破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口岸通关流量连续6年攀升。吉木乃口岸是西北五省区唯一具备活体帝王蟹进口资质的陆路口岸。自7月25号境外禁捕期结束后，截至目前，吉木乃口岸活体帝王蟹进口贸易额突破2.4亿元，同比增长近3倍。这条北冰洋海鲜走廊活力持续释放。
4: 针对活体帝王蟹鲜活易损的特点，我们采取一起一策监管服务模式，联动口岸联检部门，建立协同作业机制，做到货到即验即放。
5: 国庆假期，新疆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地举办定向越野、球类竞技、传统马术、趣味闯关等体育活动，为假日市场注入蓬勃活力。
0: 这个假期，乌鲁木齐市16个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攀岩、球类场地推出优惠活动，点燃市民假日健身热情。
6: 平时下班以后就来爬一爬，趁着这个假期过来提高一下技术，大家也会互相加油鼓励，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缓解一些精神压力。
0: 2026年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白羊河大峡谷举行，300多名选手穿梭峡谷打卡，在竞速奔跑中饱览戈壁风光。
7: 我是平时跑马拉松的，这个定向赛事，跟其他的比赛与众不同，是在景区里拿着地图一个一个打卡，边欣赏景区的美景，边去完赛。
0: 峨眉县野果林景区推出集章寻宝、趣味闯关活动，沙湾市11人制足球邀请赛吸引本地及周边球队绿茵竞技，库车市举办秋瓷杯射箭公开赛，各地射箭爱好者同台切磋。和田县胡杨林下跑步赛事与书法歌舞展演相融，尽显金秋大漠风情。墨玉县赛马雕羊比赛展现传统马背民族魅力。
8: 这样的活动特别好，特别精彩，看得十分过瘾。
0: 兵团各地赛事同样精彩，第八师石河子市马拉松鸣枪开跑，7000多名跑者奔跑在串联军垦地标的新赛道上，沿途文艺展演烘托热烈氛围。第十二师武夷新区以街头篮球争霸赛引流，配套非遗市集、惠民演出，还投放了300万元惠民消费券。
5: 这个假期，新疆夜景季持续升温，人们赏夜景、品美食、看表演，感受新疆独特魅力，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天山明月城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9: 这里呢就是天山明月城，这里上新了非常多的这个互动游戏和实景演绎，游客不再只是观众，而是可以参与剧情闯关和 NPC 互动，还能赢取银票，兑换小吃和文创。那在入夜后呢，丝路游戏、篝火晚会和烟花轮番上演，让你一站式解锁丰富的假日体验。
0: 特色演绎、趣味闯关互动、活祭大秀、烟花篝火晚会，各类活动精彩上演。天山明月城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香气四溢，人们在这里品尝着特色美食，享受着葡萄架下的悠闲与惬意。
10: 各类本地美食尝了个遍，味道特别地道，现场热热闹闹，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0: 夜市上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上百种优质哈密瓜集中亮相，邀请游客担任评委，沉浸式参与评瓜、品瓜、打分环节。

0: 各式各样的哈密瓜摆在眼前，尝一口香甜多汁，体验感特别好。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全民翻唱音乐会同步上演，大家互动合唱，沉浸式感受吐鲁番的热情。和田夜市玉泉湖店同样人气很旺，特色美食、民俗文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浓浓的节日烟火气。
2: 这次呢，我专门来打卡和田夜市，特别热闹，酸奶粽子层次很丰富，很特别。
3: 国庆假期，我区各大景区人气旺，游客多，游玩中难免遇到突发情况，各地消防公安部门坚守一线，及时救助遇险游客和走失儿童，用一件件暖心事儿守护大家平安出行。
4: 10月5号18时20分许，亳州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求助，在亳乐市赛里木湖景区松树头山顶附近，一名游客下山时不慎崴了脚，疼得走不了路，被困山上。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赛里木湖临海路消防救援站一辆消防车、5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山路崎岖，车辆上不去，救援人员背起担架、固定带等装备，徒步近20分钟赶到游客身边。根据现场情况，他们采用前二后二抬运队形，前后各两人抬着担架，一人在旁边护着，花了1个小时把受伤游客安全抬到山下，并交给120急救人员送医治疗。
5: 请选择景区规划路线行走，严禁进入未开发区域或无人区，上下山时缓步慢行，雨雪天气需留意湿滑路面，若不慎发生意外情况，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切勿盲目施救，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4: 国庆假期，在鄯善县土峪沟景区，一名小男孩与家人走散，在停车场附近低声哭泣。鄯善县公安局土峪沟乡派出所民警发现后，一边安抚孩子询问家长的信息，一边让无人机升空巡查喊话，仅用3分钟就找到了孩子的父亲。民警现场叮嘱家长，景区人多，带孩子游玩一定看管好，别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3: 随着国庆假期进入尾声，我区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公路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强化服务保障，全力确保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4: 昨天，乌苏市迎来铁路返程客流高峰，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乌苏火车站精准调配运力，缓解节假日返程客流压力，提升返程通行效率。
6: 准备乘坐火车返回乌鲁木齐上班，铁路出行方便快捷，安全性高，车站乘车秩序良好，选择火车返程省心又踏实。
4: 为筑牢返程出行安全防线，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奎屯公安处乌苏火车站派出所全面启动高峰安保勤务模式，执勤民警全员在岗在位，加密站内及周边区域巡逻频次，严格落实安检查验制度，同时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引导旅客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7: 国庆返程高峰集中在10月6日至7日，车站日均发送旅客1500余人，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安全，保障车站平稳有序运行。
4: 公路方面，全江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城市和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自治区公安交管部门提示，返程请提前关注路况天气，合理规划路线，长途驾车注意休息，切勿疲劳驾驶，遇缓行或事故服从指挥，有序通行，不加塞不抢行，驶出高速提前并道，错过出口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出，严禁强行并线倒车逆行，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假日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多彩的展览与沉浸式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8: 一走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中央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纳格拉谷造型的大果盘，里面盛满了琉璃烧制的水果，象征着我们新疆富饶的物产。顶部的艺术装置非遗百宝箱变换着宝箱花纹、巴达姆纹等中国传统纹饰。大厅环绕56个廊柱，刻着各民族14件代表性乐器，整体打造万方奏乐迎宾客的氛围。
1: 这座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的文化地标，设有4大基本陈列、5大专题展览，馆藏非遗精品近3000件套，展品汇集全国34个省区市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非遗佳作。
8: 展馆内还设置了非遗体验。

0: 边区域，在我身旁，非遗传承人正带着观众一起动手。
1: 以前都是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解非遗的知识，结果今天一下子看到了多个民族的非遗，特别高兴，还亲手体验到了拓印，还能带回家当书签，非常漂亮。
2: 这个假期，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成为不少游客来疆必到的文化打卡地，日均接待观众超千人，多场公教活动预约名额早早告罄，传统箱制作、拓印等体验课堂轮番开展。在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指导下，大人和孩子们动手实操，亲身感受传统技艺的奥妙。
3: 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制香，每一味香料的搭配都有讲究。新疆的玫瑰、薰衣草、红花都能入香，这让我对家乡的物产有了全新的认识。
4: 每周六呢，都会定期开展的非遗馆里学非遗的公教活动，每个月呢，定期开展非遗馆里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践行非遗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2: 自2025年试运行至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6万人次。
5: 从2021年首次援疆奔赴克州，到今年4月再赴伊犁，江苏援疆医生范洪友用行动诠释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2: 在伊犁州友谊医院胸心外科，前段时间伊宁市民孙叶云专程来到这里，感谢范洪友团队成功救治了他的母亲。6月底，孙叶云74岁的母亲因多年冠心病急性加重住院，随时可能猝死。范洪友带领团队连续7天昼夜坚守在重症监护室全力救治，患者最终脱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并康复出院。
6: 范主任及医疗团队的专业精神使这次手术顺利完成。我母亲到目前为止各项的指标都非常平稳。
2: 作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2021年9月至2023年5月，范洪友在克州人民医院从事援疆工作。今年4月，他主动请缨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接续援疆帮扶，
7: 感到非常的自豪。2次把重担都交到我的身上，也是对我个人的医疗能力的认可。
2: 日常工作中，范洪友坚守门诊查房手术一线，同时将人才培养贯穿工作全过程，每月开展教学研讨，组织病例复盘，手把手带教青年医生，细致传授诊疗经验与手术技巧。
8: 范主任非常耐心地解答我们各种各样的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2: 目前范洪友正积极筹备搭建援疆专家工作站，计划引入苏州外科超声科研领域知名专家团队，以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的模式，全方位提升伊犁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诊疗与科研实力。
7: 整体帮扶本土的团队，做一个团队带团队的帮扶的措施，更好地造福伊犁州的各族群众。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9: 昨天，2026中国环塔沃尔河越野嘉年华在克拉玛依举行，活动设置专业越野挑战和越野大营两个板块，依托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地貌举行定速定时挑战等赛事，吸引全国越野车手、户外爱好者和游客共赴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旷野之约。昨天，2026年呼图壁县第二届环百泉湖骑行赛鸣枪开赛，近300名骑行爱好者逐峰竞速。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赛道串联百泉湖、莲花海子等景点，把田园美景与户外运动融为一体。骑手们在驰骋竞速间，尽情感受呼图壁的秋日风光。
2: 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日前多次出现海市蜃楼景观，远处沙丘之间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海市蜃楼是光线在不同密度空气层中发生折射形成的自然现象，每年5到10月，在气象条件适宜时，库木塔格沙漠容易出现该景观。
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八。

0: 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

0: 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

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它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说咱这段时间也没啥事儿干了，以后打算咋办呢？
1: 先顾不上像这些了，咱俩先把事情办了，回去看看葛娘再说吧。怎么了？啊？
0: 不，
1: 没事儿，别害怕，葛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娘万一要是知道你是为了我把营生辞的，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我好意思不就行了吗？行了，吃吧。
0: 你好意思啊？

0: 孩子，我的好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最理解爹的心事，爹是不想把邱家的香火断了呀。你要是招个上门女婿，生个孩子得姓邱，续上咱们邱家的香火，邱家的香火就不会断了。
1: 爹，你老放心吧，我不能让邱家断了香火，我得让咱们皮匠铺一直姓邱。我豁出去了，就嫁给梁满对儿。
0: 真是天命啊！
2: 邱老板，您交给我的事情我没办好，真是不好意思。
3: 哎，是我考虑不周，这事儿不能怪你。你去找梁满对谈谈，
2: 还让他接替田青当外贵。
3: 不止如此，我想把他招为养老女婿。
2: 啊？
3: 怎么？你觉得不应该吗？
2: 哦，不，邱老板。对于您的深谋远虑，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好好好好，此人忠厚老实，任劳任怨，能上能下，吃苦耐劳，又勤奋好学，是个好苗子。
3: 不过比起天青来还是相距甚远呢，只不过天青想娶豆花为

0: 期，我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你找梁满队好好谈谈，看看他意下如何。
1: 好吧，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办吧。
0: 何先生，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1: 邱老板，您太客气了。我去了啊。
2: 何先生，你跟邱老板说，那个田姐是同乡，一起走西口，但他是他哥是哥，让老板千万别打发了哥呀。
1: 梁老板，
2: 哥怎活都干，不挑薪水，哥也不挑环境，干啥都行，真啥都行。
1: 梁老板，哎呀，梁老板，你跟我站起来呀！来坐这儿，哎呀，你坐这儿，我有事跟你商量啊！哎，你坐着，我有事跟你商量。
2: 不用商量，有什么事您吩咐，您就别打发了，哥行不？
1: 不是，我说你不坐着，我也只能站着了。哎，梁老板，你觉得这个裘巧巧怎么样啊？巧巧，
2: 裘小姐，
1: 啊，
2: 好吧。
1: 好，哪儿好啊？
2: 长得好
1: 啊，
2: 好
1: 啊，
2: 都好，
1: 全都好，全都好就好。那我给你们两个做个月下老怎么样？
2: 啊
1: 啊！裘老板要把他的独生女嫁给你？
2: 怎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啊？是这样，
2: 怎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啊？不过裘老板呢，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当他的上门女婿。
2: 怎可能？
1: 怎么不？哎呀，好好啊，这事儿啊毕竟是个终身大事啊，你先回去啊，好好想想，想明白了你再来告诉我啊。
2: 怎可能？
1: 哎呀，看来这好事啊也能把人给吓晕了。

0: 慢段啊，要尿尿啊，姐给你拿尿盆去啊。你咋又尿炕了呢？啊？你哭什么呀？来，上姐被窝来吧啊！
1: 蛋蛋，这次去口外，我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
0: 我的慢腿长大了。
2: 啊！臭崽子，我叫你偷懒，我叫你偷懒。啊！
1: 我要是赚了钱，我忘了你，我不能好死。
0: 别瞎说，别瞎说。
3: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
1: 师父为何好？
3: 你不恨我？
1: 不恨。严师出高徒。
3: 真是。

0: 怎么了？
1: 曼顿儿，曼顿儿，
0: 曼顿儿怎么了？
1: 曼顿儿，
0: 快说呀你！
1: 我梦见曼顿儿被很多人绑走了，我追也追不上，我喊他，我喊他他也听不见。
0: 梦都是反的，你这傻孩子，吓死你了吧？啊！你放心吧，曼顿儿啊，真是好好的，没事儿。
2: 先生，
3: 哎，考虑好了吗？
2: 就是怕我这穷光蛋配不上小姐。
3: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你既然感觉到裘老板的知遇之恩，日后好好报答就是了嘛。
2: 行，这个事儿要真能行，你转达老板，俺就拿他当亲爹带，我就是他亲儿子，我对乔乔好，将来生了儿子一律姓乔，百年之后我就是给他披麻戴孝的人。
3: 恭喜恭喜，日后还得请梁老板多多关照啊。
2: 也请您多多关照。

0: 明天，好歹我们也是在走西口的路上换过难的朋友们。
1: 好，好。
2: 哎，把那个火加点柴啊！
3: 哦。
2: 哎，天庆，
1: 嗯，
2: 裘老板送来一份请帖，你猜怎么着？梁满对要成裘老板的上门女婿，要和裘巧巧成亲。哎，天庆，啊，不是天庆，你干嘛去？天庆，这干嘛去？嗯，
4: 这什么？这不是休妻带娶吗？这什么王八东西？这是啊？这是当今的陈世美。
5: 梁老板，你看咋样？
6: 你自己没长眼睛啊！低了
5: 啊！
6: 哎，高了
5: 啊！
6: 你把那绳解下，重来。
5: 啊，扶住了啊！俺怕高。哎，一个吃软饭的，扭个什么东西？
6: 哎，你说什么了？
5: 啊，梁老板，
6: 快点，高了，
5: 田外贵。
1: 跟我来，
6: 我不去。
1: 你啥意思？怎么着？想让跟裘老板说你是我姐夫，然后再让我跟裘娇娇说她是你的二房？走。
5: 呸！
7: 哎，你这呸谁呢？
5: 啊！俺嘴巴进东西了，所以呸呸呸呸。
7: 梁满对呢？
5: 小姐，梁满对被田青给叫走了。
7: 叫走了？
5: 啊，
7: 田青找他干嘛呀？
8: 你打死你！
6: 别打！田青，
8: 混蛋！
6: 田青，
8: 打死你！
6: 田青，
8: 混蛋！
6: 田青，你忘了你姐出来时候让你照顾啊？
8: 你还敢听我姐？我叫你听我姐，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我叫你听我姐，打死你！
6: 田青，我跟你说，你叫就打死我，我也不想当这穷鬼了，我也不当这受气的圈主了。
8: 好，我今天就打死你！我今天就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打！
6: 我家小人也活着，我就只有走这么近了，田青。我是。对不起你姐，我不是人，该打，该罚啊！该打，该罚，我该打，
8: 你
6: 该啊！
8: 我告诉你，你不是该打，你是该死！
6: 天君，你听我想想啊！
8: 听你想，你听我姐想过吗？
6: 你听个说完了。
8: 行，我今天就听你说。我告诉你，你今天要说不出个四五六来，我今天就废了你。
6: 你别忘了，当初你让人砍头的时候，是和梁万段天天扫平收拾。你，
0: 梁满对儿，梁满对儿啊！哎，
5: 田老板，
0: 嗯，
5: 这驴蹄子也太难买了，我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包头。
0: 买着就好，给我。
5: 田老板，您这是？
0: 你不懂，来来来来来，盖上盖上。告诉你啊，我这是对他客气。我说，你去雇俩抬轿子的，啊，把这礼盒给那裘老板抬过去，你多给那抬轿子点钱，就说是受人之托啊，给裘老板他女儿和那个王八蛋的梁满对一个惊喜，千万别说是我送的。
5: 田老板，你怎么给人家送这样的贺礼啊？
0: 你别管了， 你把这个

0: 事情给我干得漂亮一点啊。
1: 放心吧，田老板，那这个
0: 你甭管，待下去。
1: 哎，走。
0: 丹丹，爹一定给你出这口恶气。我呀，再请个山西梆子，挑两出好戏，我给你添堵。
2: 你姐来我家当童养媳的时候9岁了，我那时候不满1岁，那是你姐抱大带大的。咱俩要是不走西口，我会像其他小女婿一样跟她生儿育女厮守一辈子，可咱不是到口外了吗？
3: 到口外咋了？
4: 到口外你人心就变了。
2: 我没变，3天前我还不知道是当着上门女婿了。天泉，你经常往家里寄钱是吧？你想过我没？我分文不正，我还是个大男人，英明我还是你姐夫了，我这心里啥滋味啊？刀弯一样，这样我跟你张嘴没？没有。
4: 可是算了，你接着说吧。
2: 那是人家豆花儿把那耳环给了我，我给当了。棺材铺田老板给了我10块银元，还给我写了信。我这才就第一次把点钱给收回家。我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爹娘岁数大了，你姐掌家，我收着钱回去给谁了？不就给你姐吗？我没忘她恩德。田青，我跟你不能比，你什么人了？你念过书，10文断字，一身的武功，我就这一身臭力气，当个那土匪你都是个头目。我是啥？我是那个戏台上打大旗的那个小喽啰兵。你说来了皮匠铺了吧，声也别说，你穿长衫的外柜，我他妈光着膀子扎围裙出苦力的臭皮匠。你住哪儿我住哪儿，你住账房，我是对面炕大通铺，晚上呢咬牙放屁大呼噜，我家住都比我住的地方大。一大早洗脸水小伙子给你端吗？我得屁颠屁颠给师傅倒他妈骚尿壶去，2年700多天，我受多少气挨多少打你知道了啊？我屁都不敢放一个，我为啥？我就是想挣下那一脚踢不倒的钱回去孝敬我二老爹娘跟你姐呀、啊。

0: 你闻闻，你闻闻马身上这个味儿。你说田青就熬他10年，那也就是个牛师傅吧？啊，牛师傅，40多岁，老光棍子一条，那说过多少回亲呢？啊？
1: 那姑娘全让他一身洗不掉的味儿给熏跑了，那就混成个牛师傅，还是个人家人？
2: 那是你自己不争气。裘老板不是给你机会了吗？让你跟我学外棍。
0: 我当外棍？那是你田青辞工不干，人家抓不住你高头大马，拿个小毛驴子套磨。我长沙没脱，又给赶回去套那个臭肉去了。
1: 那为了豆花，不也把外棍给丢了？
0: 从皮匠铺里出来了吗？那是你，那是你呀、啊，天青，你多大能耐呀、啊？你就不用裘老板，你照样自己能创份家业。我他妈的可就是累死也是个臭皮匠啊！我是唯利是图了，利太大，大的能改变我这穷命，我就一步登天。 我这回当个人上人，
3: 所以你就见不着阳光了。
0: 田青，你就帮我这一回，啊？我要是当了少掌柜，这家里我就做一半的主。等到那个老头子，那个裘老板他死了，他裘小小就算知道了，他就算知道了我有老。
3: 他有碗了，他也算二房。
1: 前程，你说，就咱走西口的穷小子，咱娶大小姐当二房，啊？他妈的痛快不？你就
0: 帮俺这一回，到时候俺把你姐接来，吃香喝辣，啊？大富大贵！
3: 王八蛋，你就是一个混蛋！
0: 我混蛋也没你姐。
1: 放屁！
2: 哥要有半句瞎话，滚蛋！我生恩就灭，还要等到太阳落山，不要等到落山，我现在就灭了你，混蛋，你畜生，滚，你给我滚，滚，趁我现在还没有背了你，你给我滚蛋！
0: 田青，田青，你不会把我有老婆的事告诉裘老板吗？
1: 滚！你这个畜生！

0: 来来，弄着啊，
1: 好，
2: 弄着。
3: 爹，我进来了啊。小姐，
4: 滚进来。

0: 爹，你这是身子不舒服，我给你找大夫去。啊，
1: 你的眼眶怎么了？
0: 眼眶？真是刚才没注意撞的，
1: 撞在拳头上了吧？你认识几个字吧？你，
0: 你，梁满多儿有老，
1: 你有老婆？
2: 你念啊。
0: 他的老婆是田青的姐姐。
1: 爹，你别叫我爹，你这个孽障。
2: 爹，我让你气我爹，我让你气我爹，我让你气我爹。
1: 你别打他了，你打死他也没用。
2: 娇
1: 娇，
2: 爹，爹，爹，爹。
1: 满多儿啊，你说怎么办吧？你
0: 爹，我骗了你，我污了小姐的清明，我该死，我死了连狗都不吃。那啥，你也别去告官府了，惊动了满城风雨，对你跟小姐都不利，这样我自己来个了断吧。

0: 我去跳黄河，就麻烦您找个信儿给我爹娘，就说是我自己不注意掉进河里死的，要不然他二老知道养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我现在就去。啊，对了，如果你不放心，就派个人跟着我。
1: 你回来，你就想一死了之吗？啊，是，我活该，你活该，我的女儿也跟着你活该吗？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喜事的日子都定好了，你让我的女儿。 跟一个死尸结拜天地吗？你，那你说怎么办？乔乔，拿支笔去，两满对儿。你骗了我，你骗了我的女儿，敬酒不吃吃罚酒。好，你让我的女儿做你的二房吗？
0: 不敢，
1: 写一封休书，就说从此以后跟天青的姐姐一刀两断。
0: 啥？
1: 你写呀你！你到底是写不写？写。

你倒是写呀！瞧你那德行，就像三天爬不出荷叶的笨鳖。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要钱免费领，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
3: 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

0: 而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波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大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 肌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7: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搭虫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要钱免费领，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1: 谢会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0: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0: 什么人才想策反？
1: 汉奸。
3: 只有量，不会结束。你到底是谁？
4: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喜了啊！哎，恭喜恭喜恭喜！
1: 哎，恭喜啊，裘老板！
2: 哎，恭喜裘老板！哎，
0: 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裘老板啊！
0: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恭喜！哎，恭喜裘老板啊！恭喜恭喜恭喜！
0: 老大，恭喜！
4: 老王，李王，李王，李，
5: 这位老板，
4: 哟，
5: 这要干嘛？
4: 啊，裘老板啊！您的一位朋友给您请了几台大戏，我把我们班子的好球全带了，
5: 请里边请，
4: 来进来进来进来
5: 啊！里边请里边请，
4: 快，
5: 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啊，
4: 王成，走这边啊，这边这边啊。快点快点，
0: 慢点慢点。
6: 出来了。
7: 来放这儿，来放这儿。
8: 公婶，这结婚是喝喜酒，你捧一坛子醋干什么呀？
4: 就是啊，公婶，
9: 弄一坛子醋干什么呀？
7: 在咱们山西老家呀，这成亲之日，夫家除了准备香柜之外，还得准备一坛醋。
4: 那卫生啊，
10: 就是。
11: 等你们结婚以后啊，可不能把这坛子醋打翻了，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4: 嗯。

0: 许吃醋。
1: 哎，说起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典故呢。
2: 哎，你可说说。哎，说说。
1: 那听四叔的黄先生说过，唐朝的时候有个大臣叫房玄龄。
3: 嗯。
1: 唐太宗赐给了他两房美妾，可是这个房夫人一直横加干涉，唐太宗呢，只得让房夫人在喝毒酒和纳妾之间选择其一。可是房夫人性情刚烈，她拿起毒酒一饮而尽，就当房夫人含泪喝了之后，她才发现杯中根本不是毒酒，而是老陈醋，从此便留下了这段吃醋的佳话。
3: 要是我的话，我也要学房夫人。
1: 恐怕你可没这个机会了，因为我根本不会让你吃醋，我会用一生好好的去疼你。
4: 好
1: 、哎，诸位，今天是我和杜花大喜的日子，本来应该好好的操办一下，可是我们现在不敢铺张，因为我们还要省去路费回老家，让豆花去认认婆婆呢。不过今天我们这个酒还是管够的啊。
5: 天青，我想过两天你要回祁县的话，我想跟你一块儿回去看看我那丑婆娘。
1: 行，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走。
3: 各位，我跟我哥敬各位一杯，来，吃好喝好啊！
2: 来来，
3: 好好好，
1: 来，干杯！
2: 大哥子，
1: 干杯！
2: 好，
6: 对，还有我，
3: 干了啊！
2: 哎，干了，
3: 干了，
1: 干，
2: 干！哎，呀，
4: 这喜酒就是不一样，干了！
2: 来来来，
7: 天青、豆花，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俗话说，结婚犹如小登科，在咱们山西老家。成亲的时候呢，新郎新娘要各吃一对欢鱼喜兔。这兔啊比作老虎，镇宅驱邪，这鱼呢就是吉庆有余的意思。你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就替他们做了，来吃吧，快吃吧。
8: 干娘，
2: 吃吃啊，
8: 真是让您费心了。
7: 哎呀，说这干啥，快吃吧。
2: 就是吃
7: 啊，嗯，吃，
4: 快，对啊，你们俩赶紧吃
8: 啊，兔啊，
4: 吃了就吃了就吉庆有余了，
2: 多子多福啊！
9: 快吃快吃，好吃吗？
10: 香不香？
11: 很好吃，是吧？
2: 哎，再咬一口，再咬一口！
10: 这是还快吃快吃！
12: 田老板，
2: 哟，田老板，
4: 田老板，
12: 一家子，我是来道喜的
1: 啊！多谢，谢谢。
12: 我带来一点小礼物，另外我要带来一出二人台，
1: 看你。您能来晚辈就受宠若惊的，还带什么礼物、啊、
12: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我都是祁县人，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啊，所以我带来的这小礼物你得笑纳。
2: 哎，这么的，田老板、啊、您呢就坐我这儿，我去张罗一下好不好、
12: 哎、啊、
6: 哎、对对对、哎、田老板、哎、你坐、哎、你请坐
2: 坐、
1: 啊、田老板、嗯、这位就是卓金豆花。
8: 田老板、啊、谢谢您能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
12: 好漂亮的女子啊，你跟田青真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好好好，那祝贺你们、
8: 哎、我给您倒上。
12: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那祝你们恩恩爱爱，百年好合。今天我要一醉方休，来干。
3: 来来来，干干
2: 来来来，
6: 好，
2: 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开戏吧。
6: 哎呀，好、啊

0: 过这儿啊，这沙庙怎么能躺着呢？是不是？哎，
1: 躺不下。
0: 来，
2: 这是戏班子不懂啊，求
0: 你了。
2: 嗯，
0: 怎么
2: 搞？嗯，咱们吃点。
3: 何先生，
4: 哎，
3: 这唱的什么戏？
4: 啊，他们唱的是沙庙。
3: 我知道是沙庙，还用你说？去把他们老板叫来。
4: 哎，老板，来，
5: 来，喝酒，喝酒，喝酒，来，
2: 听老板，
3: 这大喜的日子，你给唱个什么戏？咱们山西人崇尚什么？又不是关老爷吗？怎么不唱关老爷的戏？
4: 这不行啊！
3: 为什么不行？
4: 我们就带了这三出戏。
3: 哪三出？
4: 这三出戏是沙庙、棒打薄情郎，还有诸葛亮吊孝。您要听哪出啊？
3: 我哪个都不要听，马上给我停了。
4: 好好好。

花也花，花花红花红嘞。

0: 咱喝个交杯酒吧。
1: 愣在这干嘛呀？
0: 啊，那咱歇着吧。
1: 不洗脚啊？
0: 哦，
1: 我洗。
0: 行。
1: 你站在这干嘛呀？还不去打水啊？

0: 扳子到底是谁送的呢？
1: 我问问那个戏班子的老板，可他就是死活不肯说呀。
0: 看来他们是花了大价钱封了他们的嘴。
1: 嗯，有可能。
0: 这事儿会不会是田青干的呀？
1: 不会吧，以我对田青的了解，他不会是那种暗地里使绊子的人呢。再说了，他现在丢了饭碗，正在娶亲，他哪有那么多钱收买戏班子啊？
0: 可也是啊，那是谁呢？跟我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呢、啊？
2: 谁呀？
3: 啊，我
2: 新郎官啊，你要洗脚跟我说一声，我给你送去得了。
3: 啊，不用不用，你别管，我打点洗脚水就得了。
2: 来来来，我给你送去吧，你放那，我给你送过去。
3: 你别动，别动。
2: 哎，
4: 豆花放哪儿啊？
5: 你只能放这儿了。
4: 放这儿，放这儿啊。
5: 谢谢你们啊。
4: 那我走了。
6: 哎，
4: 豆花给倒杯水呗。
1: 走。
4: 哎呀，闹洞房嘛。
1: 闹什么洞房？
4: 哎。那你忙着啊，
6: 到大谢长。
5: 讨厌你，
1: 明天见啊。
6: 哎，明天见。
5: 谢谢啊。
1: 哎，看看田老板给咱们送什么礼物了。
5: 哟，这么多绸缎啊。
1: 嗯，
5: 这啥呀？
1: 打开看看。哟，
5: 这得值多少钱呀？
1: 是啊，估计可能是田老板在包头也没什么亲人，又碰上我也姓田，相互有个照应吧。
5: 那也不用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吧。
1: 那怎么办？这也是人家一番美意，咱也不能给人家退回去。

0: 看什么看啊？
1: 啊，没看。你是旗人吧？
0: 关你屁事！我不爱缠足，怎么了？你嫌我脚大？
1: 不，脚大站得稳。
0: 我怎么洗啊？我洗脚啊，我这么洗啊？
1: 啊！
0: 给我洗脚啊！你给我洗脚
1: 啊！
2: 哥，你去打盆水，把你的臭脚洗洗啊！哎，我想好了，等咱回去看咱娘。
3: 干啥呀？这样看着我。
4: 威胁你了，等会儿，那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会让你当上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的。
3: 傻子，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啊，我就是住狗窝，我也觉得特喜欢。
4: 等我清楚，等我几年，等我站起来，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3: 真的。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3: 你敢？
4: 我不是不敢，是不想不愿意，更不舍得骗你。
0: 你是男人吗你？你跟你老婆也这么过夜啊？那你现在怎么了？
1: 害怕。
0: 我是母老虎，我能把你吃了我。
1: 你是小姐，我是伙计。
0: 没用的东西。你听说过清朝公主跟蒙族王子的事儿吗？那我就跟你讲讲，他们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君臣。平时呢，这王子要听公主的，但在床上，这妻子要听丈夫的。听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0: 就是说，现在我不是小姐，我是你老婆。

0: 哎呀，路上小心啊。
1: 嗯，
2: 好了，没事。公子，
0: 您就放心，
2: 你可要注意身子。
0: 啊、好。干娘，你就回去吧，别送了。
3: 好了，好了。
0: 来，天青，南瓜。
4: 哎，婶儿，
0: 给你们老母亲问好啊！
2: 哎呀，好，
0: 干娘，快回去吧啊！
4: 走了，
2: 好
4: 了，
2: 回去吧。
3: 哎，
2: 好，走吧，
3: 走了，
5: 路上小心啊！
0: 哎，我们走了，
5: 哎，小心啊！
0: 再见啊，慢点，干娘，
4: 慢点，走了。
0: 干娘，回去吧啊！嗯。
6: 老板，好点了吗？
4: 乔乔，你跟先生说吧。
7: 何先生，这是梁满对写的休书，得麻烦你去山西祁县跑一趟。
6: 哎，
4: 等等，那个姑娘，她叫什么名字？
7: 叫田丹丹。
4: 啊，田丹丹，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你去了以后好好安抚他，别让他寻了短见，出了人命。哎，那咱们跟他弟弟田青就结了仇了。
7: 爹，你管那么多干嘛？要不是田青弄出这些事情，哪有那么多事儿？再说了，

0: 我们和田青已经结仇了。
1: 你不懂，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生意人嘛，就得和。

0: 爹。
1: 这是，
0: 你还愣着干嘛？快抬呀！
1: 爹，
2: 淑珍呐，这债已经还了，这还剩下33块钱，你收好了啊。
3: 这债呀，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这回好了，不欠人家了。
2: 是啊，这无债一身轻嘛。
3: 是啊，不过黄先生。以前田青寄钱来总是10块20块的，这回怎么寄来了300块呀？他哪来这么多钱呢？
2: 可他信上没说呀。
3: 我看看。黄先生，田青是您的学生，您看这次怎么不像他写的呀？
2: 哦，我看看。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字还真有点不像。
3: 这来路不明的钱我们不能用啊。
2: 可是我已经按信上的意思把债全还给银浩了，
3: 这可怎么办？
1: 爹，小姐。哎，爹，咱吃药了。张嘴。
4: 爹，你张嘴啊，来。
1: 张嘴啊，爹。
4: 张嘴啊，爹。爹不张嘴怎么办呢？
1: 别急啊。张嘴，爹。
4: 爹，你张嘴啊。
1: 张嘴了。你拿着。张嘴。这。
4: 哎呀，喝进去了。
1: 最后了，我到外边看看，你喂完药把粥喝了啊。
4: 哦，哎，交给我吧，爹。
5: 都停停，停停了啊！过来，过来，过来。放下去，过来。大家伙可能都知道了，我爹也就是裘老板啊，这个病了，现在呢这就由我来主事儿了。这也就是说了，你们谁要是偷奸耍滑，我可是长眼睛的啊，到时候别怪我不讲情面，听见了吧？
6: 啊，听见了，
7: 听见了，
6: 听见了，听见了，
7: 听见了。
1: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大习惯由我来发号施令啊，提个醒啊，谁要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咱们骑驴看唱本，以后走着瞧。师父，我得照顾我爹，作坊的事就全交给您了，这个月我说了算，给您这个月工钱我多加半个月的，好好干。
8: 嘿嘿，你这
9: 看着我干什么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双打了。

0: 打起精神来干活。
1: 来来干活，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0: 快点干！
1: 来来，快来快来，抬抬抬！来来。
2: 小姐，小姐，这粥都凉了，你喝点去。我看着爹，你喝点去。
3: 这作坊里怎么样啊？
2: 哎，挺好，你放心。
3: 看不出来吗？你还挺在行呢。
2: 嗯，没吃过肥猪肉，还没见过肥猪跑吗？要不这二年不白干了。哎，对，小姐，你这好几天没歇了，上去睡会儿吧，爹我一个人看着就行了。
3: 你这不也好几天没睡了吗？
2: 没事，把你累坏了不就没主心骨了吧。你上去歇会儿。
3: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有点累了、
2: 啊、
3: 好吧。哎，你扶爹上床的时候叫我一声啊。
2: 哦哦哦。

0: 哎，你说，哎呀，咱裘老板怎么就会看上这个土鳖了？
1: 王八瞅绿豆，对眼了呗。
0: 哎呀，俺觉得咱兄弟俩谁都比他强一百倍。
1: 哼，这说不是。
2: 哼，嘀咕藏那干活。
1: 啊，梁老板，这回您是一步登天了，当上这皮匠铺的少掌柜了。哎，您吃肉的时候可别忘了咱们一块睡过大通铺的这些穷哥们儿啊，别上顿下顿的让我们喝这牛尾红薯汤，别给我们改善改善啊。
3: 哎呀，
1: 哎呀，
3: 哎呀，牛尾汤泡稀饭，哎呀，软饭吃多了，我得去趟茅房啊啊！
1: 你又火拉稀了，
3: 很快，啊，梁老板，俺吃的都是软饭，那拉屎都拉不成个个儿啊！马上回来啊！

0: 爹，您看啊，这个呢是王老板订的货，定金已经交给咱们了。您看，还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0: 那咱不看了，咱歇歇啊。我给您倒杯水。嗯。
1: 乔乔，你别忙活了，爹不喝。爹觉得今天精神好多了，身子也轻巧多了。你坐下，爹有话跟你说。他现在还管你叫小姐？
0: 对啊，我就跟他这么说的。

0: 我说啊，我们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君臣。
1: 不好。
0: 怎么了，爹？
1: 爹都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多高的辣头了，爹还能陪你一辈子？
0: 爹，你的病会好的，你不能把我丢下。
1: 丫头，别急。我是说呀，咱们裘家的生意以后就是靠满对儿了，你可不能再像使唤伙计一样的再使唤他了，那样他会对咱们有二心，你又不能抛头露面，又不能打理生意。他要是在账上做点手脚，那你就惨了。
0: 那爹，您的意思是？
1: 我是说呀，你要让他觉得，他真的是咱们家的主人，裘家的大掌柜的，是两大老板。
0: 那他还不蹬鼻子上脸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只要把何先生抓在手里，咱就不怕他玩猫腻了。再有，丫头，该亲热的你要跟他亲热，再别让他叫你小姐了。你也不能直呼其名了。
0: 那我叫他什么呀？
1: 当家的。
0: 当家的？
1: 对，只有这样，他才心甘情愿的为咱们裘家卖命。懂吗？
0: 我懂了。
2: 慢点儿，慢。停了，快点儿！哎，你疯了你？晕着知道不？这个木，这体力活是粗活，但是得动脑子。我当徒弟那会儿，像你们这么笨，早让师傅打死了。哎，
0: 当家的，
2: 这里面还有个口。你们掌桌的都为
0: 当家的
2: 啊，那跟你
0: 说。慢段
2: 啊，
0: 过来，过来！你这傻老爷们儿，这院子里谁能是我当家的？看什么看？
2: 我、
0: 你什么呀你？我问你，你叫我什么？
2: 小姐。
0: 我是这些伙计的小姐。我是你老婆，去叫厨房做点热汤面，咱们爷仨吃。
2: 你们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

0: 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

0: 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
10: 一扭一动

0: 响？
1: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0: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 哎呀，疼啊！

0: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3: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4: 痛，
6: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5: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6: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7: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8: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9: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店家，
1: 哎，
0: 还有客房吗？哎，
1: 有有有啊！哎，里边请，里边请啊！
0: 还有客房吗？
1: 有有有
0: 啊！哈哈啊！哟，这不是豆花吗？
2: 怎么是何先生啊？跟哥呀，回祁县看个娘去。哥，你快来看谁呀？
3: 哎呦，哥见证
0: 啊！天青啊，我还没喝你们俩喜酒呢，
3: 今天晚上呢就给你补上。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2: 哎，快走，
0: 小二啊，把我房间安排好啊！
1: 哎，
0: 打扫干净。回头到这儿来叫我，
1: 好
2: 嘞，麻烦你了啊！
1: 您放心吧，啊，放心。
2: 哎，干啥呀你？
3: 哎，等会儿，啊，我好像看见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走过去了。

0: 乔老板，哥们儿，就你在啊？哎，哎呀，哥们儿，我听说裘老板找我有事儿啊，你知不知道他找我做什么？啊？
1: 难说呀。
0: 咱们在一个炕上睡觉，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在一个作坊里刮皮子，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好说啊？你说说说说说。
1: 他要辞退你。
0: 你说什么？这是为什么呀？啊？
1: 他说你太懒。
0: 我懒？可我没少干活啊。
1: 你活没少干，你纰漏也没少出啊。他说你活不行啊。
0: 老板，你得替我说句话呀。我出漏子，你可以扣我的工钱，你不能砸了我的饭碗呐。
1: 我做货管怎用啊？可是个上门女婿，吃软饭的，拉屎都拉不出硬橛子来。
0: 哥们儿，是不是俺跟你开玩笑？你多心了呀？啊？
1: 没有，说生咱也是一个师傅打出来的。
0: 那就是我打你，你记我仇了，是不是？
1: 哥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再说师傅不让你打，你也没法打呀。
0: 我去找邱老板。
1: 你别去，刚睡着了，你把他吵醒了，你走得更快。
0: 慢点，兄弟，你替我跟邱老板说说，咋样？
1: 说了说了，好话说一大车了，没用。
0: 那咋办呢？
1: 没法办，没法办喽。我这就给你尽量争取了。这个月你才干了17天，这是一个月工钱，够哥们儿了吧？啊，不要就甭要了，
0: 给我给我。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哎，哥们儿，你看我这一身本事，我随便在哪儿还找不到一口饭吃，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呀，不过呀，我走之前我得提醒你一句啊，这姓裘的这爷俩啊，没一个好东西，那心黑着呢。啊，
1: 谢谢。
0: 你看你谢个啥？咱兄弟俩到啥时候不是哥俩呀？是不是？
1: 永远是哥们儿。
0: 行了，那我走了，保重啊。
1: 保重。
0: 走了走了。
1: 饿死你吧。
2: 山里豹子回来了。
0: 大当家的，
3: 镇里有没有海宁的把守？
0: 有几个当兵的，不过并不知道咱们来了。
3: 腰里有火点子吗？
0: 店里好像没有大财主。
3: 那我们这一趟杀虎口来的不值啊。
0: 倒是有个情况，大当家的应该感兴趣。
3: 什么情况？
0: 我见到了一个人。
3: 什么人？
0: 田青。
2: 啊？田青？
3: 二当家的，你不说田青被包头的海玲子杀了吗？
2: 没错，我亲眼看见他被包头的海玲子抓住了，还亲眼看见杀他的告示。豹子，你不会看走眼吧？
0: 我的招子亮着呢。那家店里啊，不只有田青一个人，还有豆花那个小娘们。
3: 我留意到跟他不共戴天。走，跟我去杀了他，替风白流报仇。
2: 好，替嫂子报仇。留一刀。
4: 怎么？难道大？

0: 大名鼎鼎的刘一刀，将以重击寡，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人马。
1: 废什么话，我他妈一枪毙了你！
2: 对付这个杀了我老婆的人，我要自己亲手干掉他。
0: 什么？夫人不在了？
1: 你少装糊涂你！你死期到了，大当家的，快，花了他！
2: 对付他。 用不着这个，山里豹子，把我的刀拿来。
0: 嗯，
2: 啊，二当家的，
0: 哎，
2: 把你的刀给他。
0: 大哥，这
2: 给他。
0: 刘一刀，对付你，我用不着这个。嗯。

0: 大哥。
1: 刘一刀，人各有志，当初我就是不想落草为寇，再趁你不在逃出了黑土崖。我现在也看出来了，你最近好像也不怎么走运。大路朝天，咱们各走一边吧。对了，刘一刀，夫人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道，但是她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节哀顺变吧。
2: 哎，大哥，田青怎么说？他不知道夫人遇害这件事啊？
3: 大哥，他撒谎，他是怕我们找他报仇。我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4: 为什么？
3: 很简单，田青压根儿就是官府派到我们柳子里的卧底。他在大当家下山的时候，趁机放火烧了山寨，烧死了夫人。他本以为大当家的也会死在诺言王子的埋伏之下，可大当家的虎口脱险了，他怕我们找他报仇，所以故意设置了一个假死的圈套。如果不是冤家路窄，让我们今天在这碰上他，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个田青太阴险了，不杀田青天理难容啊。
5: 梁老板。
6: 哎呦，师傅，哎呀，更啊，派人把您给请来的。
5: 不用请，你现在是老板，有事尽管吩咐。
6: 您坐坐坐。
5: 不不不，您呐不用张罗了啊，有话就赶快说，我那手头还有活呢。
6: 哎，赶紧坐下说、啊、哎，跟徒弟说会儿话、啊、来来来。哎，师父。嗯
5: 啊，
6: 师父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别说我现在是个什么少掌柜，我就真当了大老板，那还得认您是个师傅啊。
5: 啊，不敢不敢吧。我老牛啊知道我吃几碗高粱米，你就再尊重我，也不过是一个掌桌的师傅带着穷哥们们给老板干活的命。
6: 啊，不不不，您说的是求老板主事的时候，裘老板不病了，现在主事的是我，这规矩就得改。
5: 不用改不用改，改了我还不适应
6: 啊。不，现在是我说了算、师父，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一板子打过来的。这两天啊，我伺候我爹太忙了，您看我都忘了照顾您，给您倒夜壶了
5: 啊，
6: 怠慢您，您可别怪我啊。
5: 你臊我？
6: 哎，不，
5: 因为我打过老板呐、啊、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想把我这双手给剁了。
6: 哎，别介，这双手可不能剁，咱皮匠铺没了这双手那就得关张啊。

0: 不至于吧？
1: 嗯。
0: 你现在是行家了。
1: 您这是丧啊。我这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您教的吗？再说了，我不会的还多着了。啊。比如说那熟皮子那个啥配方啥的我就不会呗。
0: 嗯。啊。这不过就是经验嘛，熟能生巧啊。哎，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不用学。这种下等的活儿，你就交给我带着他们干就行了。啊，
1: 牛师傅。
0: 啊，
1: 我要真想学了。
0: 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
1: 您看这沙怎样？嗯，我真想学，蒸的。
0: 哎呀，你现在长袍马褂都穿上了，不用下作坊，还学那个干什么？哦，对了，那池子得翻了。这帮小子，你要是一眼照看不到，他们就不给你玩活。嗯，
1: 哎，师傅，
2: 哟，当家的，是谁把你惹成这样了？
1: 姓牛的，
2: 牛师傅，他怎么招着你了？
1: 这老东西死守着配方就是不放。
2: 嗨，你就因为这事儿不高兴啊？再说他把咱们的皮子熟出来不就成了吗？
1: 你不知道他现在这么牛就因为有了配方。我要是有了配方，我随时让他滚蛋。
2: 人家干得好好的，让人家滚蛋干嘛呀？
1: 那原来打我身上的板子嘴巴拳头窝心脚都白打了。
2: 哟，你还记仇呢？再说了，这个徒弟被师傅打不挺正常吗？严师出高徒啊。哎，对了，那个瘦猴怎么夹着行李走人了？
1: 让我给开了。
2: 啊，为什么呀？
1: 咱这作坊不能养懒蛋大爷。
3: 乔乔，乔乔，
2: 我爹叫我呢。哎，爹。
3: 丫头，杨满对是不是把瘦猴给开了？
2: 是啊，怎么了爹？
3: 哎，得了，开了就开了吧，反正瘦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牛师傅的配方干嘛？
2: 满对说牛师傅之所以那么牛，就是手里有配方。
3: 他是不是从牛师傅手里要来配方，就把牛师傅给开了啊？
2: 他如果得到配方的话，那随时可以让牛师傅滚蛋。
3: 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还说他不能白挨那些板子。哎，爹，爹，爹！回来了
4: 何先生，
5: 田青回来了。
4: 坐坐。
6: 哎，你的朋友呢？
4: 他今天晚上去口外了，别提他，给先生倒酒。
6: 好，来
5: 倒一下，倒一下。
6: 先生
4: 哟，这位是王南瓜，是我们一起走西狗的好兄弟
5: 啊，
4: 我们一块回极限啊。
7: 豆花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6: 介绍过了
4: 啊，先生让您久等了。
7: 哎，不，我敬你们二位啊。祝你们新婚之喜啊！
6: 谢谢，
5: 来，
6: 谢谢。
5: 哎，好，
6: 来，南瓜哥。
5: 哎，
4: 先生，您看刚才太匆忙了，还没来得及问您这是去哪儿啊？
7: 啊，跟你们同路。
6: 啊，
4: 跟我们同路
7: 啊？
6: 您也回祁县呀？
7: 哎呀，这裘老板呢，又给我派了个不讨喜的差事。俗话说得好啊，宁拆一座庙，也不破一桩婚。哎，我是去满对家替满对给你姐姐送休书去。
6: 哦，

0: 两满队儿，帮哥姐给休了。哎，这个梁满队儿，见利忘义的混蛋！真后悔当天怎么就没废了他。
1: 这梁满队儿也真是的，看着挺老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2: 其实据我所知啊，这梁满队儿也不是真心想休了你姐，他有老婆这事儿啊，一直瞒着裘老板和裘巧巧，也不知谁送了个大礼包。 里面装着驴蹄子和一封匿名信，把他有老婆的事儿啊，都告诉了裘氏妇女。哎，这裘老板一看，当场就气病了。
0: 驴蹄子和匿名信？
2: 不是你送的？
0: 那怎么会干那种事呢？
2: 我敢说，这梁满队儿和裘氏妇女都认为是你干的。随他们怎么想吧。哎，其实这梁满队儿啊。 真是没想休你姐姐啊，都是那个裘老板和裘巧巧啊，连哄带吓的逼着他这么做的呀。就连这休书，也是事先裘老板写好的，让梁满队抄的。

0: 道。
1: 真没想到他会这么混。
0: 哎，太清，哎，

0: 老头子又唱上了。
1: 哎呀，满队这一晃走了快两年了。最近呢，这一点信儿都没有。现在想起来呀，还真不如当初不让他走西口了。这一天天老了，地里的活儿全压在丹丹一个人的身上，你没看见吗？丹丹的身子骨也不如从前了。
0: 就你知道疼儿媳妇儿，我能没看见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担心啊，我们俩老了，这也抱不上孙子。满队儿在口外又挣不到钱，把生儿育女的事儿都给耽误了。
0: 要不然明天你去趟县城找黄先生写封信，让满队儿回来。别让丹丹在家里苦熬了，年纪轻轻的，这花花手到什么时候是头啊？你看他给满队儿做的那些棉鞋、单鞋，摞起来快有一房高了。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别王二爷拨算，闹个两耽误，钱钱没挣着，老梁家还影响了传宗接代。
0: 哎呀，丹丹啊，睡吧。

0: 别打呼噜了，我让你别打呼噜了。
1: 别闹，丹丹。没事。
0: 你给我下去！
1: 躲啥？
0: 你跟我睡在一张床上，还想着你以前的老婆？你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干嘛？
1: 没有啊。
0: 还没有？你在梦里都叫丹丹的名字了。我告诉你梁满墩，丹丹这个人在你脑子里给我抠出去，只能记得我，听到没有？你以后再敢这样，小心我打掉你的牙。

0: 还记得这座庙吗？里面有位万了师傅，长得很像你爹，还把梁满对的脚伤给治好了。记得。哎，铁匠，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再去看看万了师傅。行，去吧。
1: 到那边歇会儿吧。

0: 我想见见万了师傅。
1: 万了师傅两年前就已经走了。
0: 不会的，小师傅，两年前我是来过这儿的，我见过他。
1: 这位就是山西祁县人士王南瓜。
0: 就是。
1: 阿弥陀佛，施主请稍等。这是万柳师傅留给您的。
0: 万柳师傅的人呢？
1: 万柳师傅两年前就已经走了，他知道你还会来找他，就把这个包袱托付给我，让我转交给你，说让你回家以后把里面的东西转交给你母亲，还让我嘱咐你不要再找他了。万了万了，尘缘已了。

0: 给你磕头了。
1: 南瓜，好兄弟，慢慢走吧。来，走，走吧。南瓜兄，回去把你爹的事儿在伯母坟头上好好念叨念叨。
2: 啊，哎呀，我总算能给我娘个交代了，我也没白活。总算见过我爹一面，我们村啊有好几个像我这样的，爹在年轻的时候走了西口，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跟他们比起来，哎，

0: 我知足了，我知足了。
1: 伙计，停下车。
2: 走，
1: 南瓜，就此道别吧。
2: 好，
1: 我们下个月初三早晨在这里会合。
2: 啊，那我走了。
3: 路上小心啊，南瓜哥。
2: 行，铁青多保重。
3: 嗯，
2: 问你娘好啊。
3: 再见。
2: 走了。

0: 这就是梁满队的家。哦，我先去看一下我娘，让她有心理准备。
1: 行，你呀，是丹丹的弟弟啊，你好好劝劝她，千万别让她想不开呀。
0: 好，走吧。

0: 是娘吗？
1: 娘，娘。娘，娘，
0: 天庆，儿子，
1: 我回来，回来了。
0: 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娘，不是，不是吗？
0: 快起来
1: 啊！娘，
0: 你真回来了。我在梦里梦到过你100回了，这回是真的吗？啊，
1: 是真的，是你儿子回来了。
0: 那是谁？是不是皮匠铺老板的女儿乔乔？
1: 不是。
2: 娘好。
0: 哎呦，
2: 儿媳妇给您磕头了。
0: 哎呦，让我看看
1: 您的儿媳妇朵花。
0: 长得真俊呐。快快快到快到屋里歇歇脚。
1: 来。
0: 哎呀，累了吧。
2: 娘，我来吧，
0: 能不累吗？这一高兴啊，就乐糊涂了。来，快进屋。
2: 哎，
0: 来，哎呦，来来来，
1: 哎，
0: 把那壶水都拿着。来，快来，豆花。
2: 娘，您慢点。
0: 来，来，快上炕歇一会儿啊。
2: 娘，你别忙了。
0: 哎呀，躺
2: 歇会儿吧，我自个儿来。
0: 哎呀，快快快，这一路上多累呀。
2: 我不累，
0: 快歇着啊啊。我呀，这就去找你姐姐，让她给你回来做刀削面吃，可好吃了啊！回来给你们做。
1: 吃什么刀削面？怪费事的。
0: 我这儿媳妇大老远的来了，而且是头一次回家，有什么费事的？
1: 娘，俺们俩就吃点剩饭剩菜垫吧一下。一会儿我去县城多买点酒菜回来，咱们晚上再好好的摆上一桌，好不好？
0: 也好，这样晚上啊，把你姐姐的公公婆婆也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2: 啊。哦，娘，我去热剩菜剩饭，你跟我哥好好聊聊。
0: 哎呦，那怎么行啊？
2: 没事，
0: 你是刚上门的媳妇儿，怎么好让你干活啊？啊，
2: 没事娘。
0: 哎，
1: 娘，
0: 那告诉你东西放在哪，
2: 能找到。
1: 咱们家总共就这么大点地儿，豆花找得到。您啊，今天就好好的当一回婆婆，来，坐着。
2: 哎呦，
1: 让豆花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

0: 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波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 熬五谷

0: 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

0: 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 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7: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

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来，何先生，这年景不好，也没什么好吃的啊。
1: 来，挺好的，挺好的，让你们破费了啊！
0: 来，
2: 别客气。我给你倒上。
1: 哎，好。哎，行了，别忙活了。
2: 自打田青和满堆走了西口以后，我们两家的日子全都放在丹丹一个人身上了。要不是丹丹没日没夜的干活，我们老两口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3: 娘，
0: 这丹丹九岁就到我们家了，跟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2: 是啊，丹丹对我们老两口那是没说的，孝顺呐。先生啊，你回到包头跟满队说，好好干，千万别做对不起丹丹的事儿，让他呀多挣钱，我们都盼着呢，盼着他回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呢。
0: 净瞎说，咱们家除了老哪有小啊。
2: 你咋净捅丹丹的心窝子？丹丹，别听你爹在那儿瞎说，那就让他挣钱回来养活丹丹吧。嗯，
0: 好。

0: 何先生，那田青回来了，满堆儿怎么没回来呀、啊？
1: 他现在当老板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呦，听听听听，咱们老梁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
2: 哎呦，
0: 我早就说过，咱家满堆儿肯定是会有出息的。
2: 嗯，
3: 这刚过两年，
0: 这就长出息了，当了老板了。好啊，
4: 先生，那田青呢？
1: 哦，田青，
0: 田青刚才不是说了吗？是个外贵。哎哎，这么说，这田青得叫满堆儿管着。
2: 是啊，姐夫管着小舅子，在理儿。
0: 对对对对，在理在理儿啊！来何先生，来喝，
1: 喝了。
5: 田青啊，我得问你一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5: 前几天我收到你寄给我的钱了。
1: 怎么才到？嗯，那是两个月以前寄的。
5: 你寄了多少？
1: 20块大洋。
5: 不，300。
1: 300？我没寄过，我哪有那么多钱啊？钱呢？钱现在在哪儿？
5: 我呀，是想告诉你，黄先生把咱家的债都还了，剩下的钱在我这儿，我拿给你。
1: 哦，

0: 看来这事儿我只有回包头查一查了。
1: 对，这不明不白的钱啊咱不能要。
0: 是啊，我只有回包头查一查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顶门立户了。
2: 娘，您对豆花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
2: 那就知道娘会满意的。
1: 我儿子干的事儿啊娘都满意。
2: 娘，
1: 嗯，
2: 您最近见过翠儿吗？她跟那个药铺老板过得怎么样？
1: 天青啊，我就等你回来，把翠儿的事儿啊告诉你呢。
2: 到底啥事儿？
1: 装在我心里好多年了，应该让你知道真相了。
2: 你有事儿瞒着我？
3: 嗯，何先生，这次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满堆儿叫你烧钱来了？
4: 哎，不是，是让我接你们去包头。
3: 听听，听听，听听，
5: 哎，
3: 满堆儿叫咱全家到那儿享清福去了。哎呀。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哎，丹丹，去炒两个鸡蛋。
5: 丹丹啊，把你给满堆儿做的鞋都带上，这会儿啊再也用不着你半夜三更一针一线的给满堆儿做鞋了。
3: 来来来来
5: 来，
4: 小嫂儿这个混蛋。
1: 天青，天青，夏家现在财大势大，听说又当上了县知事，我们斗不过他，暂时先咽下这口气吧。
4: 娘，小三这狗东西把村卖到哪儿去了？
1: 开始卖给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傻儿子，村儿就逃了回来，回到家以后啊，他爹娘就不行了，他娘咽气之前跟他说你还活着，他就走西口找你去了，半路上又被人骗了。
4: 村儿走西口了？
1: 嗯，其实那个开药铺的邹老板就是村儿家的老糟糠，村儿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呀。

0: 都是走西口道，孔明的错，孔明的姐，你姐怎么了？你告诉我，你姐到底怎么了？啊，豆花，你告诉我，你姐怎么了？啊，是不是梁满对她出事了？
1: 你快说呀！娘，我说了，你一定要挺住了。你说吧，我挺得住。哎呀，何先生啊，这酒你得慢点喝，喝急了它醉人呐！啊，
2: 我要不借这点酒劲儿啊。
3: 我这话我说不出口啊！咋了这是？
2: 先生啊，你这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啊，但说无妨，但说无妨啊！哎呀，这次去包头啊，丹丹就别去了。
0: 为什么不让丹丹去呀？这梁满对啊，把丹丹给休了。啊，休了！梁满对把丹丹给休了。 我苦命的孩子，白天等，晚上盼，却盼来一个见利忘义的负心汉。你见利忘义，休了我的丹丹，天理难容啊！
3: 娘，你别难受了。
4: 这是休书，理由只有一条，说丹丹呐，没给你们梁家生儿育女，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放他娘的罗圈屁！他一走就是两年，就丹丹一个人在家，怎么生儿育女啊？他想休就休啊，我还活着呢。
2: 咱们两口子，明天带着丹丹就去包头找他去。
4: 恐怕不行。哎呀，我就实话说了吧，他在包头又娶了一房，又娶了一房。那丹丹是他的结发夫妻呀，那也是老大。老话说得好，贫贱之妻不可忘。
5: 糟糠之妻不下台，他这刚刚当了老板回来就休妻来了，这不是白眼狼，陈世美吗？啊，他
6: 娶的是我们老板的独生女儿，当的是上门女婿，所以才当上老板的吗？哎，我说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明白了。
7: 他是到那儿给人吃软饭，当孝子贤孙去了。
0: 这叫什么事儿嘛？

姐，喝口水啊。

0: 跟娘说句话吧，啊？要不然你就哭几声。
1: 姐，你心里有啥委屈，你哭出来好不好？啊？
2: 姐，等我回了包头，我就把梁满对的腿给打折了。
3: 满对是我从小抱大的，我比谁都了解的。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才会这样。我不相信他会这么狠，可总是觉得这是一场噩梦。梦醒了，我的满对就回来了。只要他一天比一天好，我心里就高兴。天晴，答应姐，永远别跟满对结仇啊！答应姐。
2: 姐，你怎么能这么傻呢？
3: 你要是不答应姐，姐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0: 我答应你。
1: 你越是这样啊，娘心里越不好受。当初是为了你弟弟，娘把你送到老梁家，娘对不起你。
2: 娘，我没事儿。
1: 你去哪儿？
2: 娘，公婆明天要去包头了，我想包几个菜团子给他们路上吃。

0: 爹，娘，我做了些菜团子，你们留在路上吃。
1: 我明天就跟你们俩去包头，我去问问那个畜生。
0: 娘，
1: 你别拦我，干嘛？他还有人性吗？还有良心吗？他凭什么把我的蛋蛋给修了？凭什么？你别哭，不许哭。他眼睛里只有钱，是吗？是吗？
2: 亲家母啊，等我们到了包头，他要是不把休书给撤回去，我就砸断了他的腿。
0: 爹，满对已经是裘家的上门女婿了，再说他这么做肯定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2: 有什么难事儿啊？离开老裘家他就不活了？以前没当养老女婿的时候不也往家里寄过钱吗？
1: 他寄的钱

0: 啊，那是田青为了孝敬你们二老给寄的钱，他哪来的钱？他一个学徒的白吃白干活。是啊，他有一次是给你们寄钱了，那是豆花把自己的耳环给了他，他去当了才给你们寄的钱。
1: 静姐母，你说的是真的？
0: 你去问他去。
2: 曼顿这么做就更对不住老田家了。我们老梁家祖祖辈辈是本本分分的庄稼汉，怎么就出了这么个逆子？这两年要是没有淡淡照顾我们老两口子，我们老两口子这把老骨头早就变成骨头渣子了。咱远的不说，咱就说田青和曼顿走西口那年吧，那齐心饿死了多少人呐，我们老两口子没死，那都是丹丹的功劳。哎呀，人做事啊得拍拍自己的良心呐、啊、曼顿休了丹丹，我们老两口子不休，我们俩就跟丹丹在一起过啊。
3: 爹娘，你们二老的恩情我都记住了，可是咱们齐县十年久旱，你跟娘都遭了一辈子罪了，该去享享福了。我想好了，只要满对儿过得好，我咋的都行。娘，你就让他们安安生生走吧，我在家陪你。
0: 你这个傻子，你要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娘就忍了一辈子了，你怎么和娘的命一样苦啊？
3: 娘，娘，娘，你别说了。
2: 淡淡的，我们老两口子就是吃糠咽菜也不到包头去，满顿换了心肠了，我们老两口子不是白眼狼，不是白眼狼啊，我不能叫别人冲我的脊梁骨啊。
3: 爹娘，你们要是不去包头，儿媳今天就跪死在这儿。
2: 哎，孩子
0: 快起来，起来呀，
2: 丹丹，快起来，丹丹。哎呦，
0: 亲家母，你快说句话呀，啊，快起来，
2: 亲家母。
0: 亲家母，你们就依他吧，心再高也抵不过命啊。丹丹说得对，明年这年景啊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们万一再饿出个什么好歹来，我们丹丹的心呢、啊、会更难受的。
1: 娘答应你，起来，快起来，来，
2: 快起来，起来。
1: 老头子，我们去吧，我们不能再拖累丹丹了，我们老两口子光吃不干，别给丹丹添乱了，你看他都熬成什么样了。满堆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白养他了，去包头找他，我们去给他添乱。
2: 丹丹啊，丹丹，我们老梁家对不住你呀、啊。
0: 走吧。

0: 娘，
1: 来来来，
0: 慢点，
1: 慢点，慢点啊！哎，好，
0: 娘，你保重身体啊！
2: 哎，慢点，
1: 来来来，
0: 别惦记，快点啊！
2: 慢点，
1: 来
3: 来，
1: 你先上。
3: 哎，好，我先上。亲家母啊，这老了老了，还得走西口。我们俩这把老骨头，怕是得扔在。

0: 爆头了。
1: 嗨，说啥呢，你们这是享福去呢。
2: 娘，别胡思乱想，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3: 哎，娘就是拼死也得回来看看我的好丹丹。
4: 孩子，这两年你为我们老梁家和满对儿是真够义气啊，我们花了你不少的钱呐。
5: 梁伯伯，其实我给您烧钱也就等于是给我姐烧的，这点小事您不用挂在心上。
4: 受人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可是满对儿，哎呀，我都没法说了。
1: 行了，亲家，你就别说了。哎，当年要不是你接济我们，寿丹丹到您家当童养媳，我们活不到今天。天庆做那点事儿，那是应该的。
3: 亲家呀，丹丹虽然不是我们的儿媳了，可咱们两家可不能生分呢。好在满豆也是老板了，以后天庆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他要是不帮忙，我们不会答应的。
4: 人呐，人应该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呐。
5: 您二老的心意我们都领了。
6: 天青啊，往后啊你不要再走西口了。
5: 为啥？
6: 为啥？邱老板的姑娘邱巧巧，她已经跟你结了仇了。
5: 这不至于吧？
6: 我在邱老板他们家，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啊，他从小就没了娘，这都是邱老板把他给惯的，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再说，那个梁满对儿，那心眼儿又尖又小啊，到关键时刻也会站在邱巧巧那边找你的麻烦的。
5: 谢谢先生的提醒。不过，我已经答应邱老板。两年之内不会涉足皮革行业，现在我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算他们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至于害了我的性命吧。
6: 那倒不至于啊，不过明前好挡，暗箭难防啊。
5: 好，我会多加小心的。
6: 哎，回包头别忘了找我啊。啊，
5: 一定。
4: 这把钥匙你拿着，家里的房子闲着也是闲着，你还是回家住吧。满对儿做的这些恶事你别跟村里人说，村里人知道了你的日子该不好过了。要是有人问起我们老两口子去哪儿了，你就跟他们说我们就转亲戚去了啊。
2: 爹，谢谢你想得这么周到，房子最怕没人住了，我会经常过去打扫打扫。
4: 哎，好孩子。
7: 时候不早了，赶快上路吧。
5: 是，
3: 亲家母，我们走了。走了，丹丹，
1: 多保重啊。 哎， 哎，慢着点。
8: 娘，
1: 多保重啊！

0: 姐，姐，
1: 天晴，我太累了，你让姐睡一会儿。
0: 好，睡会儿啊。
2: 蛋蛋，
0: 娘，姐说她累了，想睡一会儿。
2: 傻孩子，你姐这是病了，快去县城请大夫去，快点啊！
1: 娘，
2: 哎，蛋蛋，
1: 没事儿，
2: 快去，快去吧
1: 就好，
2: 快去。
1: 我想睡会儿，
2: 睡吧，睡吧，
1: 让我睡会儿。
3: 哎，弄仔细点啊，把那个渣子什么的都捡干净，把壳子都捡。

0: 好，知道吗？
1: 哎，我给你拿个山楂玩吧。我跟你说，
0: 去吧，
1: 好吃，酸酸甜甜的。
0: 来，看看这是什么？过来！
2: 请问你们这儿坐堂大夫在吗？
0: 坐堂大夫一会儿。你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
0: 老刘，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我娘家哥哥来了。
1: 哎，好嘞。
0: 走吧，到我屋坐坐吧。
3: 豹子胆了，明目张胆的把男人往家里领啊！老板回来看见了，还不打翻粗缸啊！
1: 哎，别管那么多，赶紧干活吧！啊，赶紧干活！哎，
4: 谢谢。你过得好吗？
0: 挺好的。自从有了青青，我就有了念想。孩子的小名叫青青，是我给取的。
4: 青青。
0: 本来想叫念青，可是我没改。
4: 难为你了，翠儿，你为我受了太多的苦。
0: 哥，是我对不住你。
4: 我娘都告诉我了，
0: 我还特意嘱咐过咱娘，让她啥也别说。
4: 我知道，你还嘱咐过何先生。你说天琴要是遇到好人，就不要错过机会，就让翠儿在天琴哥的心里死了吧。只有在他心里死了，别的女人才能在他心里活起来。就冲你这句话，你在我心里永远都不可能抹去。我天青欠你的，下辈子一定还给你。
0: 哥，还记得你当年走西口的时候，我给你唱的那首歌吗？

科当时花儿都被你带走了，我就想我这一辈子要为你生为你死，无论你在口外活成啥样，我都等着你，想着你，每天盼你回来。我在梦里无数次梦见你骑着高头大马来娶我，可是醒来都是一场空。有一阵子我都不敢睁开眼睛，因为在梦里总和你在一起。哥，你要是当年没有走西口就好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

0: 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

0: 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

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吧，
2: 赵亚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9: 山上是岭，
10: 烈火。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1: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7: 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

0: 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勇人们
1: 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
0: 其实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2: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3: 好看，肯定很珍贵。
2: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4: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宝藏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2: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质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闭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5: 我们看到了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2: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也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5: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是用作于盛葬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盂，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地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2: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100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花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黄羹，用苦菜烧的叫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 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戴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4: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2: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如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4: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2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

0: 了陶冶，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石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七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切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新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1: 漆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三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三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代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四个 S 型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胶，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代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十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代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四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

0: 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星海世界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3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局，装在方形漆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头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二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件鼓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鼓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3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国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0: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3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童1000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世童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3号墓的家臣1人、家吏10人、宦者9人、谒者4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丽熙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瑟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

0: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副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四，还有一个怪神在摇那个铃，这个一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从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初，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兄。
2: 此文年，老杨贵。
3: 咱们大家干两点碗牛肉就趴点儿，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

0: 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

0: 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 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7: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8: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9: This trip was so cool.
10: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2: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2: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 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3: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12: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3: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2: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4: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12: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15: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12: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6: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12: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7: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12: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8: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2: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俄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 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3: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建设，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位于喀拉昆仑海拔5700米的火烧云铅锌矿破解高原生产技术难题，提升矿产供给能力；
0: 塔里木油田已完产量突破400万吨。
1: 新疆稳步推进国产葡萄酒西部核心产区建设。
0: 国庆假期，人们赏秋景、品文脉，乐享多彩假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15五开局之年，新疆紧扣这一重要指示，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公路、铁路、民航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尔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18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218线、省道313线、省道237线的整体通行效能。
3: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10公里左右。
2: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惠民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这里是 S24 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正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深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
4: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2: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善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G30连霍高速公路兴新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100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多点发力。项目二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
5: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这个增加了耐磨性及这个抗裂，所以说相比较以前的道面来说的话，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耐磨性更好。计划10月15号完成道面混凝土所有浇筑工作。
2: 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近4.7亿元，将现有跑道向东延长至2800米，同步配套建设5338.5平方米的全新航站楼、38米高塔台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提升机场通航硬件条件。
6: 项目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到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2: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15五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5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在喀拉昆仑海拔5700米的火烧云铅锌矿，矿区一边破解高原生产技术难题，一边完善高原作业保障，全力提升矿产供给能力。
7: 我现在就是在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身后就是火烧云矿区。那火烧云矿区的铅锌储量呢，是亚洲最大，全球排第六。
8: 矿区产出的铅锌是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的核心工业原料。面对无人区、高原冻土、设备高反等世界级难题，矿山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彻底摆脱柴油发电制约，保障采矿、选矿车间稳定运行，同步打造高海拔 5G 加北斗智慧露天矿，推进少人化作业，联合科研院所开展高原设备专项攻关。
9: 我们开展了关于高原高海拔的一系列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专项。
8: 自然环境成为制约矿山持续稳产的关键瓶颈，为破解这些难题，矿区不断完善高原作业配套建设，采矿效率提升30%。
10: 晚上睡得很香，脑袋不弹了，胸口不闷，第二天体力很好。
8: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锌消费国，火烧云铅锌矿稳产后，能有效补齐国内铅锌供应链短板，增强矿产保供能力。截至10月7号，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乙烷突破400万吨，达到407.73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为我国西部能源战略注入强劲动力。乙烷存在于天然气和石油中，是制造乙烯的重要原料。2021年8月，塔里木油田天然气乙烷回收工程建成投产，生产出合格乙烷产品，设计处理规模为每年100亿立方米天然气。今年6月，伦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投产，年处理天然气100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从天然气中深度提取乙烷、液化气和氢烃。
11: 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采用国产化控制系统，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8: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规模化对天然气资源深度处理，推进新疆石油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过70亿立方米，带动600多家企业发展。
0: 新疆持续做强葡萄酒特色优势产业，出台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全方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国产葡萄酒西部核心产区建设稳步推进。
2: 眼下，新疆酿酒葡萄采摘已接近尾声，在玛纳斯县标准化酿酒基地，每一串葡萄在机械采收前都要先过一道检测，
12: 进行浓残、成熟度以及甜味剂的检测。浓残要低于国家标准以后才能进行采摘，甜味剂是为了防止有人工合成的甜味剂进行添加。
2: 新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20万亩，居全国第二位，把好底子变成好产业，自治区拿出真金白银，品种优化每亩补助800元，架势改造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酒企参加国内外展会，开展城市巡展，专场推介，每场补助最高300万元。政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全国糖酒会上，45家酒企亮相。

0: 约超千万元。杜塞尔多夫、布鲁塞尔等国际舞台上斩获奖项超百项，产区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
1: 费用都是由政府来支持，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先是港澳地区，后是日本、新加坡，现在是欧洲。
0: 在不久前结束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上，促成16个签约项目，覆盖供应链入驻、市场采销合作、前置仓建设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志，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发展。
2: 我们前置仓主要辐射整个深圳地区跟广东地区，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快地消费到新疆的美酒。
3: 国庆假期，近郊短途游热度攀升，天山南北多样的游玩体验，让人们就近赏秋色、度假期。
4: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5: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订的秋店，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4: 秋高气爽，风光正好。库尔勒市天鹅河景区凭借优美的水岸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近郊游微度假的热门打卡地。人们乘坐游船欣赏黎城秋景。走进策勒县固拉河马镇金阳湖，游客就近乘船游湖，沉浸式感受绿洲水乡独有的秋日韵味。
6: 这里湖水清澈，湖岸景色很美，还可以坐船游步，节日过得充实又开心。
4: 各地依托近郊生态资源完善配套，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墨玉县2026年渔文化系列文体活动近日在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湖畔纸鸢乘风起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洛浦县洛滨胡杨林景区人气旺盛，越野套圈、萌宠互动、实景演绎等多元游玩项目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7: 湖面开阔，风也凉爽，你看漫天的风筝在蓝天映衬下无比的美丽。
8: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流量持续攀升，日均接待游客2000人次左右。
9: 假期里，新疆各地的博物馆人气爆棚，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源远流长的文脉魅力。
10: 在新疆博物馆重返尼雅数字大展上，我们不用踏入茫茫沙海，就能够穿越时空，探访千年的尼雅遗址。在沙海漫游梦回惊觉的板块，依靠实景复原和数字影像技术，消失已久的惊觉古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11: 数字化的视频的方式呈现给我们，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咱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4: 除了全新推出的展览，新疆博物馆常设展览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以大量实物史料清晰展现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类丝路文物展与特色文化展多角度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
10: 馆藏文物很丰富，全方位展示了新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切体会到新疆是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地方。
4: 哈密翼龙博物馆人气很旺，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这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感受哈密独特的古生物资源魅力。
12: 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是飞行和爬行动物，希望学到更多跟翼龙有关的知识。
4: 参观结束后，游客挑选翼龙主题文创产品，把翼龙文化特色伴手礼带回家，进一步延伸参观体验。在哈密市博物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专题红色展览，423张珍贵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英勇斗争。
13: 课本里也学过一些这样的事迹，但是站在展板前感受却完全不一样，没有他们的牺牲，也就没有我们现在安稳读书的日子。
4: 位于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其内的小佛寺遗址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小佛寺，佛寺面积约4平方米，出土的文物表明这里是一个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共同生活与发展的家园。 拜城县博物馆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生动讲述了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历史故事，沉浸式展陈吸引力拉满。
14: 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心里十分震撼，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3: 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4: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预测，今天高速公路总流量132.55万辆，环比10月6号增长12.1%。在土河高速巴楚段，交管部门采取加派警力、指挥疏导等措施来缓解交通压力。
15: 在高速路口24小时值守，持续做好交通疏导、交通安全提示，保障道路畅通。
4: 全区公路网流量整体呈现高位运行态势，除城市周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16: 沿途经过山区、戈壁分口路段，务必遵守限速规定，切勿超速、强超、强汇。遇到暴雨、强风、沙尘等恶劣天气，及时就近避险。
4: 铁路迎来探亲、旅游、学生集中返程客流最高峰，吐鲁番北站开启全部通道，增派工作人员进行疏导，有效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哈密站在关键点位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分流、行李帮扶、出站指引等服务。
17: 今天返程本来还担心人多不好走，没想到进站安检都挺快，服务也很贴心。
4: 假日期间，我区公路、铁路、民航运输整体平稳有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748.8万人次，同比增长2.18%。其中，公路流动量3493.65万人次，同比增长1.91%；铁路客运量143.15万人次，同比增长7.86%；民航旅客吞吐量112万人次，同比增长3.7%。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人气满江，活力满屏。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七天时光里，从喀纳斯的层林尽染到喀什古城的烟火街巷，从赛里木湖的碧波荡漾到国际大巴扎的欢声笑语，天山南北处处涌动着节日的喜庆与蓬勃的生机。这份火热人气源自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厚重多彩的人文底蕴，更得益于交通更畅、服务更优、体验更佳的文旅升级。旺盛的人气是假日消费的具象指标，是国泰民安的氛围描画。这种持续升腾的人气，不仅是假日经济的集中呈现，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珍贵财富，为大美新疆注入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的持续活力。
9: 对口援疆工作中，山东省东营市援疆指挥部聚焦疏勒县基层民生需求，积极推动红十六幸福家园建设，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优化便民服务。
4: 最近，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举行百家宴活动，居民们踊跃参加。
18: 社区经常搞文化活动、百家宴，我做了手抓饭，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就像一家人一样。
4: 博望社区过去存在治理分散、服务薄弱、群众诉求处置效率偏低等问题。东营援疆指挥部投入援疆资金，启动红十六幸福家园建设，打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港湾。
19: 我们重点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打造红十六幸福家园一体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9000余名常住居民。
4: 社区推行扁平化治理模式，建立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目前矛盾就地化解率达96%，诉求办结时长压缩至18小时以内。社区还建成老年幸福食堂、青少年托管中心和多类特色便民驿站，依托完善的服务阵地，社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邻里百家宴等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及时解决基础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难题。社区梳理138项便民服务事项，推行延时服务、上门代办、群众办事时长平均缩短70%。
20: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下，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一键呼叫服务、专家上门问诊、老年幸福食堂全部都落地了，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4: 10月5号至7号，越耀青春鲁江和鸣喀什地区首届沙漠音乐会暨首届新青年音乐会在越普湖县举行。在首场活动鲁江同韵秋颂华章金秋演唱会上，山东新疆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抒发各族儿女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
21: 西上高水平演出，真切体会到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4: 活动由越普湖县和泰安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期间还上演了齐鲁天山梁小雅乐金秋文艺展演，举办泰越欢潮越剧沙海金秋音乐会，融合轻音乐会与潮流电音，
22: 反复打磨曲目，多次的彩排现场呢，各族观众热情高涨，他们的掌声和欢呼声不断。
0: 10月6号，新疆首场机器人舞台秀机器人狂欢秀在新疆人民剧场上演，灵动敏捷的机器人轮番登场，带来小苹果、猪猪侠、你笑起来真好看等热门歌舞互动秀，兼具古韵与新意的穿越剧引得春风杜玉关，创意十足的人机互动剧漫游新疆，以及酷炫机器人大串烧等多个精品节目，机器人与真人演员默契配合，双向互动，流畅的人机协同表演，呈现出具有科技感的舞台效果。
23: 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技发展非常强大，真的很震撼。表演也融合了新疆的风情，孙悟空和那个机器人一起说话的那时候，都有新疆人说话的风格。
24: 刚才在台上，孩子们还和机器人一起跳舞，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来激发他们对科技、对人工智能的兴趣。
0: 本次机器人狂欢秀单场演出时长1小时，当天新疆人民剧场共安排3场演出，累计吸引1000余名观众到场观看。
3: 金秋丰收季，天山南北特色水产集中捕捞上市，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4: 在乌苏市四棵树镇，当地从山东、厦门等地引进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养殖户运用人工海水调配、淡化驯化技术，让海虾在这里安家。当地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已达3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超100吨。
25: 已产出这个南美白对虾60多吨，每天能产出成品虾，1.5到2吨左右。后续我们将启动这个工业化养殖大棚。
4: 在兴源县泽浦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
26: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4: 眼下也是各地螃蟹上市的时候，在呼图壁县、福海县、和田市等地，地产螃蟹膏黄饱满，新鲜上市，丰富群众节日餐桌。
27: 盐碱地里面养虾最关键的是调控水质，控制溶氧。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0: 眼下正是辣椒成熟期，位于烟旗盆地的和硕县、烟旗县、博湖县等地60多万亩色素辣椒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大型采收机械在连片的辣椒田中来回穿梭作业。相比传统的人工采收，一个人一天最多采收1亩地，一台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采收60亩地。
28: 省人工，省时间，效率高一点。采收完了，现在拉到赛场，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0: 在位于和硕县的一处辣椒晾晒场上，刚采收下来的鲜红辣椒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红色地毯。和硕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戈壁滩沙质地面干燥通风，是晾晒辣椒的天然场所。每年辣椒丰收的季节，当地农户都会把辣椒运到戈壁滩进行晾晒。通过晾晒，一方面有利于辣椒存储和运输，另一方面也方便辣椒进行后续加工。通常来说，刚刚采收下来的辣椒需要晾晒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晾晒好。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还能提取色素，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医药行业里也会用到。今年烟旗盆地色素辣椒产量预计将超过200万吨。
9: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绿洲大洋生物

0: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车间副主任达如春，扎根肥料生产一线14载，攻坚技术降耗难题，带领团队做好农业用肥保障。
1: 新疆绿洲大

0: 生产一线干了14年，安全生产是达如春始终坚守的底线。他牵头完善车间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各岗位安全职责，实现隐患整改清零。所在车间多年保持零安全事故、零人身伤害、零设备故障的良好记录。
1: 比如说干燥桶，它造成我们的能耗比较大。达如春呢，就是领导两个工人一起成立一个公关小组，通过他们的改造以后呢，我们的设备就说能耗呢降低了15%，就是全年为公司节约成本几十万元。
0: 在精进技术、抓实生产的同时，达如春坚持技术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设备操作、故障处置经验，培育出一批高素质青年生产骨干。
2: 达主任不管在生产最忙的时候，还是现在停机检修，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带着我们一起解决，我们心里面都很佩服他。
3: 把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件简单事做扎实，钻研业务，踏实干活，在生产一线持续发光发热。
4: 在富康市九运街镇，舒和林扎根田园，把科技种进大棚，让传统农业变身网红打卡地。
5: 我叫舒和林，是一名90后。刚来到园区的时候，看着不少老旧闲置大棚，心里面就在琢磨怎么用科技让这些大棚盘活起来。吊挂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物联网智能控制平台，每一项技术都要从头钻研，遇到不懂的难题就向技术专家请教，不怕试错，不怕碰壁，一点点摸透了设备的运行逻辑和作物的生长规律。现如今的慢享田园，两座智能玻璃温室大棚和37座日光温室大棚都生机勃勃，空中草莓、盆栽蓝莓、双色树莓轮番成熟，采摘游玩，围炉煮茶，田园休闲。园区日均接待游客超200人次，科技让大棚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也让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们脚下不仅要沾满泥土，心中更要装着科技，大胆尝试新品种、新模式，把慢享田园越办越好。和乡亲们用科技耕耘，将乡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6: 下面请看简讯。
7: 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发布，自治区合兵团有12地上榜，其中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合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布尔津县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富康市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七团等9地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8: 2026中国环塔乌尔河越野嘉年华10月6号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拉开帷幕，设专业越野挑战与越野大营两大板块，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车手、改装行业从业者、户外露营爱好者参加。
9: 10月6号，为期5天的2026新疆塔城裕民第二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全疆足球邀请赛结束。来自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巴尔鲁克山下，在篮球场上、绿茵场上同台切磋，互学互鉴。
8: 呼图壁县第二届环百泉湖骑行赛10月6号开赛，近3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比赛设精英组、竞赛组、大众组等组别，其中精英组和竞赛组全程30公里，大众组全程15公里。
4: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五彩斑斓的美丽新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国庆佳节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在新疆戈壁深处，石油建设者坚守岗位，以钻井为笔，以创新为墨，向地下深层油气宝库持续进军。他们在攻克油气勘探开发难题的同时，奋力走好油气产业绿色转型之路。这个假期，我们一同走进油田，看科技创新如何让石油开采既保能源安全，又书写绿色答卷。
1: 在吉木萨尔县吉庆油田作业区的戈壁现场，一排排钻机矗立荒漠，高效钻井作业昼夜不停。今年页岩油 JHW91-13 井完钻井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到7.75天，刷新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最短钻井记录，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钻井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2: 我们现在用的是学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学子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1: 吉木萨尔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储层埋深达到4000米，有效油层厚度仅有1米多，如同在迷宫之中薄纸夹层里找油，地质条件复杂，开发难度位居世界前列。
3: 我们研发的页岩油可动性评价方法就像给地层做了一个精准的 CT，然后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1: 依靠技术迭代、工艺优化以及市场化管理创新，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木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3: 打破了世界上关于陆相混集型页岩油难以效益开发的国际偏见，更证明了我们中国在陆相页岩油领域理论与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沿。

0: 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姆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为我国陆相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在实现油气高效开发的同时，新疆油田也在不断探索绿色开采新模式，通过 CCUS 技术把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既提高原油采收率，又实现碳封存。戈壁滩上连片光伏板把阳光转化为绿电，传统石油工业正在科技赋能之下实现绿色跌变。
0: 在新疆油田公司八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 CCUS 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0: 把捕鸡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提升采收率，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与减碳双赢。
1: 在咱们整个新疆油田公司层面呢，截止到2025年，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环保效益非常明显。
0: 科研团队在多个技术层面形成成套自主技术，连续破解沥盐油藏 CCUS 落地的卡脖子难题，为油田规模化碳封存提供可复制经验。
1: 新疆油田公司也和我们很多的高校院校包括一些院士合作，在做一些国家的科研项目，然后希望就是在未来呢，将来我们这个 CCS 这个发展开发模式，在整个新疆油田能够可以复制，可以推广。
0: 二氧化碳埋存除了具有环保价值，同时还能促进石油采收率的提升。地下深处的石油并非如河流般顺畅流淌，它们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缝隙里，开采难度大。常规注水开发常常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香，将藏匿的原油有效驱动出来，提高油田的最终采收率。
1: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也成了好几倍的增长，所以这个 CCUS 目前这个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0: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在克拉玛依市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连片光伏板铺展在戈壁荒滩，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
2: 它是当时我们新疆油田首个保障性并网的光伏项目，装机是5万千瓦，按10%2小时配了储能，电化学储能，然后一年大概发电量能将近1亿千瓦时。
0: 光伏电站2022年开工建设，2023年8月并网发电，12月转商运行。新疆油田公司从2022年开始发展新能源项目，按照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战略。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2: 一个是减少网电的用量，更多用绿电来供能。另外就是我们有好多那种偏远边远的那种井场，它没有就是电网的这个支撑，针对这种井场我们也做了就是这种分布式光伏加储能的这种用能替代，来替代柴油发电，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能降低成本，另外呢，也能减少碳排。
0: 除了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设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区，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
2: 着力打造三大示范区，一个就是那个稠油20万吨的一个低碳油田的一个示范区建设，然后西油这块是要打造一个100万吨的这个西油的零碳油田的示范区建设。然后天然气这块是要打造一个10亿方的低碳气田的一个示范区建设。
0: 稠油开采是油田生产的耗能大户，稠油产量占油田总产量30%左右，但能耗却占到油田总能耗近80%。新疆油田公司重点针对稠油用能清洁替代，坚持地上地下协同发力。
2: 地下呢，我们采用井下电加热替代这个蒸汽，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去年年底是应用了30多口井，总共今年要实现就是应用达到100口井的这么一个目标。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实现一个就是多能互补的这么一个供能，以光来制蒸汽，替代我们传统的燃煤和燃气的铸气锅炉。
0: 围绕国家双碳目标，新疆油田公司坚持油气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一手抓实传统油气的保供稳产，一手加快风光资源开发利用。通过技术创新，传统石油工业正在跳出传统生产高碳路径。
2: 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电外送的这个新能源基地的一个建设，这样的话就能把新疆的这个优质的风光资源转化成这个绿色电力，输送到咱们东部。
3: 从录像页岩油攻关、超深层勘探取得新发现，到 CCUS 碳封存、风光新能源落地、大型炼化装备国产化，新疆油气当量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一。 展望前路，新疆油气产业将继续向地下深部找资源，向绿色创新要潜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赵亚宁，立德集团副总裁。您这英文名字是
1: Alicia。
0: Alicia。OK。Sunny。
1: Sunny。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幸会，杨总。
0: 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
1: 好。那我先走一步。
0: 好，拜拜，赵总。
1: 再会，杨总。

0: 你和赵亚宁、霍留明片，这在哪儿见着的？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他给孙先生扫墓？
1: 嗯。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倒还挺真诚。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
0: 那他什么反应啊？
2: 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
0: 哎呦！
1: 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1: 你找我有事儿？
2: 赵总，
1: 跟莫斯沙漠集团接触的怎么样？
2: 一直都在保持联系。
1: 我听到一些关于核电企业的消息。

0: 快凉了，要不要吃一口？
1: 破解搞定了，
2: 这么快？怎么说
1: ？AI 帮我对比了访问记录，找到根源了。当天孙先生在晕倒之后，我跟欧先生检查过电脑，总共发现了三次访问记录，一次是13:37，一次是14:17，一次是15:33。但是现在这台电脑上多了一次访问记录，是当天下午16:05，访问时长1:32。从这台电脑现在留下的痕迹来看，绝对有人执行过拷贝动作。
0: 16:05，转运电脑的车辆是15:52离开的国家会议中心，16:48到达的三处。那16:05，这辆车正好行驶在路上，所以说这次非法拷贝属于是远程拷贝，对吗？
1: 对。
0: 那就跟黎克说的对上了。
1: 黎克？
0: 嗯。
1: 你们都知道了？
0: 推测。
3: 哎，我也。哟，干什么？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4: 对。
0: 啊，赶紧进来，把门关上。
4: 不能让第五个人知道。
0: 第六个。
3: 什么第五个、第六个？
0: 你来的正好，我们有重大发现。还记得那天在天台上，你跟我说，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非法侵入。
3: 嗯，
0: 在张局长的授权下，小田对孙先生这台电脑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过两个晚上的努力，他有了重大发现。就在当天下午16:05，孙先生这台电脑遭到过远程的非法拷贝。EN A88661那台车，很可能坐的，就是执行非法拷贝的人。
3: 你看，真让我说对了，因为没别的可能性。那这技术你了解吗？
1: 暂时不了解。
0: 明天一早上班，你和陈科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技术。
1: 是。
3: 厉害呀！
0: 哎
3: 啊，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3: 我就点两碗馄饨，点多了。
0: 哎，不多，一块儿吃呗。
3: 哎。
0: 通过这几天的调查，案情已经基本清晰了。远程的非法拷贝就发生在电脑转移的过程当中。这辆打着双闪的是黎科他们转运电脑的车辆。这辆在最后的黑色小轿车，车牌号88661，就是嫌疑人的车辆。这两天小谭一直对这辆车在进行摸排，你说是什么情况吧？
5: 这辆嫌疑车属于千里达租车公司，承租人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女职工，姓刘，但她本人表示并没有租过车。从她的反应上来看，我相信她没有撒谎。但是根据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那辆嫌疑车确实是用刘阿姨的身份证办理的，那就说明有人盗用了刘阿姨的身份证，租用了那辆嫌疑车。
1: 那怎么回事呢？那身份证丢过？
5: 没丢过，而且刘阿姨一直很小心地保管着自己的身份证，但据我再三询问，刘阿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只有一次身份证离手的情况，那就是17号，旅行社帮刘阿姨办理机票和酒店预订的时候，旅行社拿走了她的身份证2小时。租车行的租车记录显示，租车时间就在这2个小时之内，所以我的推论是，问题就出在旅行社这儿。
0: 身份证的经手人查到了吗？
5: 查了。旅行社的导游叫庞淑琴，这是他的资料。
6: 赶紧走！哎，张哥，别走，你们别走！哎哎，我跟你说，你们别走！哎，红姐，我跟你们说呀，咱这个年龄啊，年轻的时候吃那些苦啊，咱就得会享福。哎呀啊，会给自己花钱。你说这，哎。小伙子，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不是来看看这老年旅游项目的？给你们老爸老妈一个惊喜，哎，让他们出去转转。嗯，
3: 庞安医师吧？
6: 啊，是啊。
3: 哎，我们坐下
6: 说。你认识我？
3: 我们坐下说。
6: 坐下说。哎，好，咱坐坐，来，坐。你们是老客户介绍过来的吧？那好，我呢，给你们打8折。
5: 帕爷是这样，您借组建旅行团的机会。私自出借他人身份证，有这个事儿吧？
6: 这你们怎么知道的？
5: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6: 哦，

0: 不是有借个身份证吗？有这么严重吗？
1: 我劝您最好还是一五一十的老实跟我们交代，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隐瞒的话，到时候事儿可就大了。哎，庞阿姨，没事啊，您啊就实话实说好吗？
0: 我说啊，我全给你们说。我以前呢，是做保洁的。 我们公司那个老总啊，对我挺好的，经常呢给我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有一回啊，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跟我说呀，他经常租车。他这个人呢是外籍人，用护照租车呢挺麻烦的。他叫我呢帮帮忙。我想呢，这多大点事儿啊，就把身份证呢。 借给他了，我一共啊就借了三回。嗯，明白。那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叫莫斯。哦，不对，莫斯商贸集团。
1: 这个老总叫什么？
0: 查理总。
2: 阿姨啊，是这个人吗？
0: 对对对，查理总。
2: 就是他，知道了。韩阿姨，我想提醒您，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身份证借给任何人使用了，好吗？
0: 哦，我知道了。
2: 非常感谢您今天提供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啊。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如果这个查理总再联系您，务必给我们打电话。还有，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
0: 哦，
2: 谢谢啊，再见。
0: 哦，
3: 再见。
4: 怎么样？刚才那出行吗，建业？别那么江湖。师傅，
5: 不错。
4: 远程的非法拷贝，跟这个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肯定是脱不了干系。之前孙先生被害，大概率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从现在起，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展开全面对莫斯商贸集团的调查。

0: 这，新闻看到了吧？中南电厂刚刚宣布掌握了高温气冷堆和能关键技术，也宣布和首城电力公司开始谈判。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中南电厂的运营方吗？
1: 是的。
2: 那我们跟莫斯商贸集团签合约了吗？
0: 目前还没。不过你放心，我跟湘德已经在过合同了，三天之后正式签约。我就知道。
3: 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现在的主动权啊，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拖得越久，咱们越被动。
4: 我明白。明白。请您放心，我们尽快查明真相。是。
3: 进来。
5: 周南店长的新闻您看了吗？
4: 部里刚刚来电话，说的也是这件事。 这事儿我有点没想明白，想请您过来帮我捋捋思路。孙先生之前跟我讲过，说周南电厂的研发进度始终都很缓慢，在世界上第四代技术的研发企业里面，他们都算排名靠后的。怎么就突然宣布自己掌握技术了呢？还有，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显示，莫斯商贸集团是周南电厂的其中一个股东，也是他项目的实际运营方，同时。 还是非法拷贝孙先生电脑数据的幕后主使，有意思吗？所以，
3: 周南电厂的技术来源于非法拷贝。陈秋推测，他们拷贝的内容最多超不过20%。
4: 你的意思是，周南电厂可能并没有实际掌握第四代技术，
3: 大概率应该是这样。可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4: 明明没有，却偏说有，冒这么大风险，目的很显然，就是暂缓华泽集团和首城电力公司的合作，先发制人。说白了，就是占坑。但这么做等于倒计时啊，也把自己逼上绝路了。
3: 按您这么说的话，确实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尽快得到第四代的技术。所以我想向您申请。
4: 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全面的监控。现在我们掌握的都是周边线索。莫斯商贸集团是外资公司，对他实行全面监控，容易引起很多麻烦。这样，你还是带着小组低调调查，动作要小，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但是要尽快的摸清他们的真实目的和计划。
3: 是。
4: 对咱们来说，也是倒计时。

0: 那就预祝我们后续的工作一切顺利。
1: 非常感谢。自从对莫斯商贸集团进行深入调查以来，有一个人引起了我们格外注意。赫尔曼，瑞士籍，现年71岁，曾是 NGS 制药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师，6年前退休。4月18号18:20，一辆白色本田商务车开出莫斯商贸集团。 这辆车最终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雪莉下车后，直接来到接机口，接到一名白发老人。这个白发老人就是赫尔曼。随后，雪莉和赫尔曼乘车回了莫斯商贸集团。

0: 赫尔曼是4月15日从瑞士飞到的江城，4月18日从江城飞到的燕平，两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
1: 心脏病药物专家辗转多地来了燕平，两天后孙先生死于心脏病，那巧合的有点过分了。
2: 这个 NGS 具体是一家什么样的医药公司？
0: NGS 是近年来东亚新崛起的医药公司，产量和销售量并不是巨头级规模的，但是凭借着强大的研发能力，发明过多种治疗内科疾病的有效药品，更是在治疗心脏病方面做出过突出的发明成果。最知名的药品就是赫尔曼发明的药品 AR， 创新性的从药用植物当中提取的甾体总皂苷，被誉为更健康的阿司匹林。
2: 心脏病，这个赫尔曼跟孙先生中毒应该脱不了干系，你马上安排人对这个赫尔曼进行24小时监控。
1: 好。
0: 杨处，还有个情况，赫尔曼目前已经离开燕平返回了瑞士的苏黎世。
2: 跑得够快的啊，你继续侦查这个赫尔曼。
0: 好。
2: 陈哥，带着你的人把赫尔曼到达燕平之后的全部行程给我进行一个仔细的梳理。
3: 明白。杨处，上次你让我再详细调查一下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我看了之前调查人员写的关于赫尔曼入境后的行踪报告，报告显示核能会议那天，赫尔曼随雪莉乘坐一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从莫斯沙漠集团出来后，上午曾到达过两个地点，国贸中心和农展馆。但是经过仔细调查，我发现他们还漏掉了一个地点，华松美食店。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华松美食店是孙先生经常去的地方，所以我对华松美食店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发现华松美食店正门以及停车场的监控探头都是坏掉的，这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我又调看了周边的一些探头，结果发现美食店旁边中餐厅的一个内部探头透过中餐厅的玻璃窗正好可以看到美食店的停车场以及美食店的正门。于是我就调看了那个探头的录像，结果发现4月20号，也就是核能会议举行的当天中午11:01，孙先生走进了华松美食店。11:25，莫斯商贸集团的那台白色的本田商务车也开到了华松美食店的停车场。随后雪莉和赫尔曼走进了美食店。11:35，雪莉和赫尔曼走出了美食店开车离开。11:45，也就是雪莉和赫尔曼离开华聪美食店10分钟后，孙先生也走出了美食店。
4: 哎呀，你说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中毒事件是在几个小时以后发生的呀，就算他们都凑到一起，说明什么？
2: 不管怎么说，陈秋这个发现很重要，这个华聪美食店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会议当天，孙先生和赫尔曼同时出现在美食店里面，不管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们对这个华松美食店都需要做一个全面详细的调查。
4: 嗯，

0: 你好，先生，我们现在非营业时间。
1: 您好，请你们配合一下。店里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0: 后厨还有厨师。
1: 老板在吗？
0: 老板不在。
1: 麻烦给老板打个电话，请他回来配合一下我们。
0: 不好意思，我没有老板电话。
1: 那请你回忆一下，4月20号当天中午，你有在上班吗？
0: 我记不清了。
1: 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0: 是你们店里人吗？Yes.
1: Yes. I know.
2: 喂。

李靖，李靖。

开车逃跑被撞死的人叫伍德，他是华松美食店的店长。车祸事故现场已经勘查结束，所有的物证都已经带回来，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同时，对伍德的住所，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侦查。

0: 伟健连夜对伍德的手机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其中部分数据，发现了这张照片。
1: 这是我和李健第一次跟踪赵雅宁的时候，在湛山酒店的西餐厅。那天中午，赵雅宁和桑德鲍伊在那里会面，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我了。伍德家有什么发现吗？
0: 暂时没有发现与情报相关的线索。
1: 知道了。这是湛山酒店的西餐厅，我和你师傅在那里被人偷拍了，你马上去一趟，调取4月11号当天，重点是中午12点到1点之间的监控录像，把偷拍的人给我找出来。

0: 放大图像。果然，这张照片是杜克拍的。那就可以说明，华松美食店的老板伍德和莫斯商贸集团是有直接联系的。
1: 杨处，证据确凿，直接抓吧。
0: 现在还不行。我们要对付的不只是杜克，还有莫斯商贸集团和他背后的势力。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只能给杜克定罪。 但是我们更要掌握莫斯商贸集团背后真正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从现在开始，对桑德鲍伊和杜克进行24小时监控。
2: 你带一组，两班倒。你们信息科和网络技术科做情报支持。
3: 是。

0: 杨处，杜克今天不是购物就是玩，
1: 而且这些人买衣服喜欢买两件一模一样的。他现在在健身房待了快一个小时了。
2: 他们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千万别掉以轻心，跟紧了。
1: 知道了。

各位来宾下午好，在这个温暖的下午，让我们专注而真诚地与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心灵沟通，沉浸式体验在卢卡先生的文学世界。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今天到场的贵宾，新锐暖心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他身旁呢是优秀的青年翻译者，同时也是他这次作品的翻译合作者，才华横溢的谢小曼女士。卢卡先生特意嘱托，让我特别介绍他的最佳读者，同时也是他的挚友，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鲍伊先生。最后向大家介绍卢卡先生的中国好友，立德公关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赵雅玲女士，欢迎。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锐派作家卢卡·莫里先生跟大家交流一下到了中国以后见到中国读者他的感受，有请。

0: 请徐主任来一下，有什么情况？孙先生留下的血样本复查时发现了异常问题。
1: 来参加读者见面会的。嗯，对。张德先生，请问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哦，
2: 当然，我们去安静的地方。
1: 请。
2: 好，我们走。这边。请。
1: 这是灯光下，可以吗？当然可以。您在商场、职场、工业这么多年，Sunny，Alicia，Hi，Hi，
3: how are you？
4: Dan， thank you， and you？
3: I'm fine too， thank you。
4: 敬那些年的李雷和韩梅梅。
3: 你们搞商贸的，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啊？
4: 说实话，一窍不通。但是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球友，所以过来给他捧个场。
3: 这么巧？
4: 嗯，更巧的是，在这儿还能碰到您啊，缘分。

0: 刚才听介绍说您和卢卡先生是好朋友啊。
1: 卢卡先生的翻译谢小曼小姐是我介绍的。
0: 那我想采访您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我的邻居我的球友做这本书的翻译呢？
1: 不是我选择的，是谢小曼小姐的才华赢得了卢卡先生的欣赏。对于我呢，我只是接受委托完成任务，仅此而已。
0: 那作为这么大的跨国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这么小的业务也不会放过吗？
1: 哎，真正专业的公关公司往往看重的首先就是客户的需求，而不是利益。对哦，你们搞商贸的是不是永远都把利益放在前头？
0: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您跟桑德先生是利益关系还是朋友关系？
1: 合作关系。
0: 了解。
1: 适配一下。
0: OK。
2: 请进。
3: 找我，什么事儿？哎，屈主任也在啊。哦，
2: 下面谈的事情，仅在咱们三人之间。屈主任，你说吧。
4: 好。经过反复化验测试，我已经确认，孙先生的死并非突发心肌梗塞，而是毒素导致的。这种毒素也不是一般的毒素，而是从河豚体内提取的 TTX 变种毒素。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
0: TTX 毒素，
4: 河豚毒素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使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这是自然界毒素的性能。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
2: 也就是说，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4个小时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0: 欢迎光临。您几位？啊，这边请。
1: 天穹上的亮。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

0: 用完了，真舒服，还用四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手。

0: 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

0: 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因为这种毒素独特的生物碱性，所以躲过了第一轮血液检查时的化验。
1: TTX 毒素，伯吞毒素
0: TTX 是一种生物碱，是自然界发现的毒性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而河豚中毒者在使用河豚后，一般都是在10分钟至45分钟之间出现中毒表现，而有些人也会延迟3个小时之后再发病。这是自然界毒素的

0: 性能。
1: 由于这种毒素可以阻碍人体神经间的信号传递，可以控制心脏骤停时不可能控制的血流量，所以这种毒素在药物上一旦研发成功，对心脏病的治疗将会有难以想象的疗效。而如果这种毒素往毒药方向研发，就可以利用这种毒素天然的延时性来控制中毒者的毒发时间，换句话来说，可以让中毒者几个小时之后再发作。而孙先生就是这种情况。
2: 也就是说，孙先生在进入会议中心之前已经中毒。
3: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孙先生在毒发前四个小时和赫尔曼一起出现在了华松美食店，那就不是偶然的。华松美食店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对孙先生投毒的现场。

0: 根据我们这一阶段的调查，在华松美食店孙先生坐过的座位下面发现了微量的 TTX 毒素，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华松美食店就是投毒现场。现在可以下结论了，莫斯商贸集团就是毒害孙先生并且处心积虑窃取我国重大科技机密的背后组织，证据确凿，可以收网了吗？
1: 辛苦了，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但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据分析，他们背后必有更大的动作，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挖出隐藏更深的敌人和幕后黑手。
2: 哎呦！哎呦喂！
3: 没事。
2: 哎呦喂！哎呦喂！我回来了！哎呦！哎呦！我回来了！这人呢？哎呦！嗨！
4: 哎，人呢？哎，我回来了！哎，
2: 这人呢？怎么那就知道我回来？他这没人啊？那么忙啊？我天哪，这不白眼了吗？我这儿，哎呦！

0: 职业代表。
1: 有什么意见，请直说。
2: 是的，是代表，我们完全可以坦诚的交流。
3: 贵方提供的这个技术展示的介绍代码，我不是很满意，我还需要一个更加详实的代码，里面需要包括具体的运行数据和计算库片段。抱歉，这是我的上级领导对我的要求。
1: 如果要想看具体的数据和计算库的片段，具体小样的展示要放在临海。
2: 为什么不在燕平？
1: 这个技术的关键的一个数据是智能林场和临海分公司一起研发的，所以放在临海有安全保障。
3: 目前5月11号时间可以吗？
1: 好，我来进去。
4: 你要去临海进行侦查？
5: 根据新闻报道显示，这个莫斯商贸集团委托立德公关公司作为

0: 中间商，邀请守城代表和周南电厂的代表，在连海的莫斯分公司进行一场第四代技术的 demo 演示。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他们绝对不可能掌握了第四代技术。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为什么莫斯商贸集团非要选在连海的分公司进行这场技术演示呢？人全都在燕平，燕平的各项设施条件也都比连海要便捷，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呢？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文章，所以我今天就是过来跟您申请，想去一趟连海。
1: 要注意尺度，现在就差一层窗户纸，不能冒进。
0: 知道，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1: 你去连海用不用给你派人？
0: 那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目标小一点，隐蔽性也强点。
1: 这样，李健不是出院了吗？他和你一起去，也有个帮衬。
0: 脑子好点了吗？我还得照顾他，多不省心。
1: 你们两个谁也别说谁，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0: 目标刚刚离开机场，进入了连海市区。
1: 稍等，保持关注。
2: 哎，你最近跟那小田走挺近乎的。
1: 哦，工作需要。
2: 我说的不是工作，就看你们那个晚上加班啊什么的，有什么情况吗？你
1: 什么有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你对小田怎么这么关注？
2: 这不新人吗？菜鸟当然得关注一下。咱们刚进三处的时候，那张局不是也很关注咱们吗？
1: 哦，那你们行动组张雷、王红还有谭耀德入职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关注我呢？
2: 你别逗啊！我就瞎问问，没别的意思。
1: 你紧张什么呀？我也没别的意思啊。哎呀，
2: 我就是看他送咱们的时候啊，笑得挺灿烂的，我以为是跟你认识那个啊，就
1: 你凭什么就以为冲我呀？你怎么不以为是冲你呢？
2: 是吗？
1: 啊？哎，有点意思啊。哎呦，这小田又来信息了，我听还是不听啊？
2: 你别闹，你别查我。
0: 监控那边说，他们预计一小时后抵达酒店。
1: 收到，快点开。
2: 嗯。

0: 咱们的房间买好了吗？
1: 啊，马姐说他们的七层，赵汉宁在716，
2: 桑德是718，
1: 其他人房间依次排开，我们的房间在707，最靠近电梯那个。

0: 桑德先生。
1: Miss Zhou，那个，我突然想宴请一下沙先生，气氛快乐一点。
2: 你觉得合适吗？
0: 没问题，我来安排。

0: 休闲来了。
1: 你也进去，在他们附近开间房。
2: 我一人，你不去？
1: 我在外边盯着呀，万一他们有接应的人，或者有什么突发情况呢？
0: 这歌儿一人怎么唱的？
1: 那怎么了？现在一人都唱不了歌了。嗯，小田再能唱吗？
0: 你是哎呦，干嘛呀你？
1: 别喝酒啊！

0: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来来来来，请请。
1: 我看他们那个喝的还挺开心的。我也真的掌握第四代核心技术，不可能啊！哎，想不明白。
2: 谢谢。
1: 坏了，
3: 怎么？
1: 喝茶又睡不着了？
3: 哦，那正好啊，你先盯会儿，我睡2小时，一会儿换你啊。哎
1: 呀，这是鸡贼！
4: 你再多说一句，我送你回烟品。
5: 君，一切顺利照常进行。
6: 嗯，
5: 放心吧，我明白。

0: presentation shall begin.
1: This is 1 hour. 合同都签了吧？
2: 看上去好像有点不顺利。

0: J， 刚结束。是。
1: 是的，丹德他们已经回房间了。
0: 施淑恩这边已经先离开了，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尴尬。我这边也都还在看。
1: 是。
0: 对。
1: 我们可能都被桑德他们给骗了，
0: 技术展示彻底失败。
1: 我怀疑桑德他们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
2: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连海？
0: 现在我还不清楚，
1: 正在调查。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
2: 技术问题是桑德的事情，我们只负责公关工作。
3: 咱们好好配合就行，你懂我的意思。
1: 好，我明白。
0: 现在我还不清楚，正在调查。还要继续和他们的合作吗？好，我明白。
4: 哎呦，我说这俩人怎么一回房间就不出来了，挺郁闷的。那你说他们有没有技术，自己心里没数吗？费半天劲就展示一个失败的技术，什么逻辑？
5: 小田发来信息，桑德和杜克订了3个小时之后的机票。
4: 回燕平，这就回去了。

0: 哎呀，坐这车真不习惯，还是开本地车更加安全。哎呦，这是去机场的路啊，真是来旅游的。
1: 看来这一次的技术展示，确实很不顺利，迫不得已只能回延平了。
0: 进一步证实了我和张局的推断，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
1: 这么随意的吗？不像之前他们那么严谨的风格呀。
2: Follow plan. We have 2 hours. Will do.

0: 钱。
1: 抱歉啊。
2: 哎，没事。
1: 抱歉啊，我先帮你把安全带解开。
3: 我孩子没事吧？

0: 您别紧张啊，
1: 孕妇，头没有撞到吧？有没有觉得头晕恶心？肚子有什么不适吗？
0: 我肚子好像有点疼。您别着急啊，我马上给您叫救护车。哎，我能现在去医院吗？
1: 行，开咱们车送他去吧。您靠吧，下面这根我就不给您系了，上面这根我给您系一下。先送人去医院，这儿离机场也不远了，我自己想办法。
2: 行。

0: 喂，田总，你帮我查一下，桑德茂一登机了吗？
1: 杨处，信息显示他们已经值机了。
0: 让马姐帮我联系一下机场监控室，请求他们的协助。
2: 在这些登机的人里，有你要找的嫌疑人吗？
3: 暂时没有发现。
0: 但是他们都在这排队啊，商务舱、头等舱也在这儿，不会有任何遗漏。
3: 值机了，却没有登机，这事有点奇怪啊。这些是机场全部监控吗？
0: 不是。
3: 能帮我再换一批吗？
0: 可以。

0: 到达楼层，三号门，画面放大，
1: 在这儿。
0: 对，就是这两个人，帮我盯住他们。哎，田子威，帮我联系连海交通局，监控连 B 77954一辆黑色丰田轿车，随时跟我同步他的位置信息。
2: 是。
0: 还有一件事情，请您帮个忙。
1: 您说，
0: 能借我一辆车吗？
1: 我那车有点小，行吗？
0: 哎，田子威，我刚过了321号高速点，他们在哪儿？
3: 杨处，
4: 他们现在在355号，大概比你快4公里。
0: 朝什么方向开？
4: 他们进入了右侧道路，去了荆州方向。
0: 荆州？对，应该就是荆州。孙先生的老家就是荆州，他们去那儿肯定有事儿。接着盯着他们。
5: We don't have much time. If this is the way, trust me.
0: 喂，孙阿姨，你好，我是阳光。
6: 哦，阳光啊，
0: 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您当时跟孙先生在荆州住了多久啊？
6: 大概是3-4年吧。
0: 这3-4年当中，孙先生有做过核电方面的研究吗？
6: 有啊，这次的设计有一大半关键的突破都是在荆州他的老书房里完成的。
0: 老书房地址您能给我一下吗？
6: 怎么了？
0: 哦，没事没事，就是简单调查一下。
6: 哦，荆州区南湖别墅2-1008。
0: 收到，谢谢啊，孙阿姨。

0: 哎，你完事儿了吗？
1: 快了。
0: 我追踪到了桑德鲍伊还有杜高，他们应该是来了孙先生之前在金州住的别墅。两个人现在应该是偷偷潜进去了，我就在别墅门口。你完事儿了，赶紧往这边赶。地址是金州区南湖别墅2-108。

0: 这人是什么情况？送来的时候就是昏迷的，这是路人在马路上发现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部手机，但是手机上已经设置密码了，根本开不了机，不知道是干嘛的，也联系不到患者家属。
1: 行，来抓紧时间抢救。
2: 王大夫，患者手机响了，
3: 接一下。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今天好像在酒店看见你了。等我忙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社区医院的医生接的。他们说你出事以后，有人把你送到了社区医院，然后我就配合他们的要求，把你送到了临海人民医院。你撞击的还挺严重的，有胸内部损伤，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幸运的是，你的肋骨只是轻微的骨裂，但是如果恢复的不及时，会引起胸内部出血，后果也很严重。
0: 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为什么要救你？这做人的基本道德。相识一场，我总不能看着你客死他乡啊。
0: 赵总，你人还怪好的嘞。
2: 你先别动。
3: 啊。

0: 我怎么觉得总会出现在我周围啊？
1: 那你好好休息，杨总，我先走了。
0: Thank you, Lisa.
1: 拜拜，Sunny。
2: 什么情况？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

0: 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

0: 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

0: 不再涉险，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勇者无疆。
1: 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亚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9: 杀杀石岭，
10: 灭火。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6: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6: 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1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7: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建设，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位于喀拉昆仑海拔5700米的火烧云铅锌矿破解高原生产技术难题，提升矿产供给能力；
0: 塔里木油田已完产量突破400万吨。
1: 新疆稳步推进国产葡萄酒西部核心产区建设。
0: 国庆假期，人们赏秋景、品文脉，乐享多彩假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15五开局之年，新疆紧扣这一重要指示，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公路、铁路、民航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尔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

0: 八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二幺八线、省道三幺三线、省道二三七线的整体通行效能。
1: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十公里左右。
0: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惠民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这里是 S24 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正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深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
2: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0: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善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G30连霍高速公路兴新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百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多点发力。项目二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
3: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这个增加了耐磨性及这个抗裂，所以说相比较以前的道面来说的话，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耐磨性更好。计划10月15号完成道面混凝土，所以浇筑工作。
0: 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近4.7亿元，将现有跑道向东延长至2800米，同步配套建设5338.5平方米的全新航站楼、38米高塔台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提升机场通航硬件条件。
4: 项目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到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0: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15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5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5: 在喀拉昆仑海拔5700米的火烧云铅锌矿，矿区一边破解高原生产技术难题，一边完善高原作业保障，全力提升矿产供给能力。
6: 我现在就是在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身后就是火烧云矿区。那火烧云矿区的铅锌储量呢，是亚洲最大，全球排第6。
7: 矿区产出的铅锌是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的核心工业原料。面对无人区高原冻土、设备高反等世界级难题，矿山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彻底摆脱柴油发电制约，保障采矿选矿车间稳定运行，同步打造高海拔 5G 加北斗智慧露天矿，推进少人化作业，联合科研院所开展高原设备专项攻关。
8: 我们开展了关于高原高海拔的一系列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专项的一个研发工作，现在我们设备的作业率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现在的80%了，设备也已经达到了是国内一流、国外先进的水平了。
7: 自然环境成为制约矿山持续稳产的关键瓶颈，为破解这些难题，矿区不断完善高原作业配套建设，采矿效率提升3成。
9: 晚上睡得很香，脑袋不弹了，胸口不闷，第二天体力很好。
7: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锌消费国，火烧云铅锌矿稳产后，能有效补齐国内铅锌供应链短板，增强矿产保供能力。 截至10月7号，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乙烷突破400万吨，达到407.73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为我国西部能源战略注入强劲动力。乙烷存在于天然气和石油中，是制造乙烯的重要原料。2021年8月，塔里木油田天然气乙烷回收工程建成投产，生产出合格乙烷产品，设计处理规模为每年100亿立方米天然气。今年6月，伦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投产，年处理天然气100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从天然气中深度提取乙烷、液化气和氢烃。
10: 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采用国产化控制系统，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7: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规模化对天然气资源深度处理，推进新疆石油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过70亿立方米，带动600多家企业发展。
11: 新疆持续做强葡萄酒特色优势产业，出台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全方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国产葡萄酒西部核心产区建设稳步推进。
0: 眼下，新疆酿酒葡萄采摘已接近尾声，在玛纳斯县标准化酿酒基地，每一串葡萄在机械采收前都要先过一道检测，
12: 进行浓残成熟度以及甜味剂的检测，浓残要低于国家标准以后才能进行采摘，甜味剂是为了防止有人工合成的甜味剂进行添加。
0: 新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20万亩，居全国第二位，把好底子变成好产业，自治区拿出真金白银，品种优化每亩补助800元，架式改造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酒企参加国内外展会，开展城市巡展，专场推介，每场补助最高300万元。政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全国糖酒会上，45家酒企亮相，签约超1000万元。杜塞尔多夫、布鲁塞尔等国际舞台上，斩获奖项超100项，产区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
13: 费用都是由政府来支持，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先是港澳地区，后是日本、新加坡，现在是欧洲。
0: 在不久前结束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上，促成16个签约项目，覆盖供应链入驻、市场采销合作、前置仓建设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志，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发展。
14: 我们前置仓主要辐射整个深圳地区跟广东地区，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快地消费到新疆的美酒。
5: 国庆假期，近郊短途游热度攀升，天山南北多样的游玩体验，让人们就近赏秋色，度假期。
7: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15: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订的秋店，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7: 秋高气爽，风光正好，库尔勒市天鹅河景区凭借优美的水岸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近郊游微度假的热门打卡地，人们乘坐游船欣赏黎城秋景。走进策勒县固拉河马镇金阳湖，游客就近乘船游湖，沉浸式感受绿洲水乡独有的秋日韵味。
16: 这里湖水清澈，湖岸景色很美，还可以坐船游湖，节日过得充实又开心。
7: 各地依托近郊生态资源完善配套，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墨玉县2026年渔文化系列文体活动近日在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湖畔纸鸢乘风起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洛浦县洛滨胡杨林景区人气旺盛，越野套圈、萌宠互动、实景演绎等多元游玩项目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17: 湖面开阔，风也凉爽，你看漫天的风筝在蓝天映衬下无比的美丽。
18: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流量持续攀升，日均接待游客2000人次左右。
11: 假期里，新疆各地的博物馆人气爆棚，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源远流长的文脉魅力。
19: 在新疆博物馆重返尼雅数字大展上，我们不用踏入茫茫沙海，就能够穿越时空探访千年的尼雅遗址。在沙海漫游梦回精绝的板块，依靠实景复原和数字影像技术，消失已久的精绝古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20: 数字化的视频的方式呈现给我们，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咱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7: 除了全新推出的展览，新疆博物馆常设展览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以大量实物史料清晰展现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类丝路文物展与特色文化展多角度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
19: 馆藏文物很丰富，全方位展示了新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切体会到新疆是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地方。
7: 哈密翼龙博物馆人气很旺，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这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感受哈密独特的古生物资源魅力。
21: 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是飞行和爬行动物，希望学到更多跟翼龙有关的知识。
7: 参观结束后，游客挑选翼龙主题文创产品，把翼龙文化特色伴手礼带回家，进一步延伸参观体验。在哈密市博物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专题红色展览，423张珍贵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英勇斗争。
22: 课本里也学过一些这样的事迹，但是站在展板前感受却完全不一样，没有他们的牺牲，也就没有我们现在安稳读书的日子。
7: 位于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其内的小佛寺遗址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小佛寺，佛寺面积约4平方米，出土的文物表明这里是一个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共同生活与发展的家园。拜城县博物馆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生动讲述了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历史故事，沉浸式展陈吸引力拉满。
23: 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心里十分震撼，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5: 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7: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预测，今天高速公路总流量132.55万辆，环比10月6号增长12.1%。在土河高速巴楚段，交管部门采取加派警力、指挥疏导等措施来缓解交通压力。
24: 在高速路口24小时值守，持续做好交通疏导、交通安全提示，保障道路畅通。
7: 全区公路网流量整体呈现高位运行态势，除城市周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25: 沿途经过山区、戈壁分口路段，务必遵守限速规定，切勿超速、强超、强汇。遇到暴雨、强风、沙尘等恶劣天气，及时就近避险。
7: 铁路迎来探亲、旅游、学生集中返程客流最高峰，吐鲁番北站开启全部通道，增派工作人员进行疏导，有效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哈密站在关键点位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分流、行李帮扶、出站指引等服务。
26: 今天返程本来还担心人多不好走，没想到进站安检都挺快，服务也很贴心。
7: 假日期间，我区公路、铁路、民航运输整体平稳有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748.8万人次，同比增长2.18%。其中，公路流动量3493.65万人次，同比增长1.91%；铁路客运量143.15万人次，同比增长7.86%；民航旅客吞吐量112万人次，同比增长3.7%。
5: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人气满江，活力满屏。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7天时光里，从喀纳斯的层林尽染到喀什古城。

0: 城的烟火街巷，从赛里木湖的碧波荡漾到国际大巴扎的欢声笑语，天山南北处处涌动着节日的喜庆与蓬勃的生机。这份火热人气源自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厚重多彩的人文底蕴，更得益于交通更畅、服务更优、体验更佳的文旅升级。旺盛的人气是假日消费的具象指标，是国泰民安的氛围描画。这种持续升腾的人气不仅是假日经济的集中呈现，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珍贵财富，为大美新疆注入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的持续活力。
1: 对口援疆工作中，山东省东营市援疆指挥部聚焦疏勒县基层民生需求，积极推动红十六幸福家园建设，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优化便民服务。
2: 最近，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举行百家宴活动，居民们踊跃参加。
3: 社区经常搞文化活动，百家宴，我做了手抓饭，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就像一家人一样。
2: 博望社区过去存在治理分散、服务薄弱、群众诉求处置效率偏低等问题。东营援疆指挥部投入援疆资金，启动红十六幸福家园建设，打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港湾。
4: 我们重点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打造红十六幸福家园一体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9000余名常住居民。
2: 社区推行扁平化治理模式，建立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目前矛盾就地化解率达96%，诉求办结时长压缩至18小时以内。社区还建成老年幸福食堂、青少年托管中心和多类特色便民驿站，依托完善的服务阵地，社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邻里百家宴等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及时解决基础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难题。社区梳理138项便民服务事项，推行延时服务、上门代办，群众办事时长平均缩短70%。
5: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下，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一键呼叫服务、专家上门问诊、老年幸福食堂全部都落地了，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2: 10月5号至7号，月耀青春，鲁江和鸣，喀什地区首届沙漠音乐会暨首届新青年音乐会在月浦湖县举行。在首场活动鲁江同韵秋颂华章金秋演唱会上，山东新疆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抒发各族儿女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
6: 西上高水平演出，真切体会到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2: 活动由月浦湖县和泰安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期间还上演了齐鲁天山良宵雅乐金秋文艺展演，举办泰乐欢潮粤剧沙海金秋音乐会，融合轻音乐会与潮流电音，
7: 反复打磨曲目，多次的彩排，现场呢各族观众热情高涨，他们的掌声和欢呼声不断。
8: 10月6号，新疆首场机器人舞台秀《机器人狂欢秀》在新疆人民剧场上演，灵动敏捷的机器人轮番登场，带来《小苹果》《猪猪侠》《你笑起来真好看》等热门歌舞互动秀，兼具古韵与新意的穿越剧《引得春风杜玉关》，创意十足的人机互动剧《漫游新疆》，以及酷炫机器人大串烧等多个精品节目，机器人与真人演员默契配合，双向互动，流畅的人机协同表演，呈现出具有科技感的舞台效果。
9: 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技发展非常强大，真的很震撼。表演也融合了新疆的风情，孙悟空和那个机器人一起说话的那时候，又有新疆人说话的风格。
10: 刚才在台上，孩子们还和机器人一起跳舞，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来激发他们对科技、对人工智能的兴趣。
8: 本次机器人狂欢秀单场演出时长1小时，当天新疆人民剧场共安排3场演出，累计吸引1000余名观众到场观看。
0: 金秋丰收季，天山南北特色水产集中捕捞上市，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2: 在乌苏市四棵树镇，当地从山东、厦门等地引进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养殖户运用人工海水调配、淡化驯化技术，让海虾在这里安家。当地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已达300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超100吨。
11: 已产出这个南美白对虾60多吨，每天能产出成品虾，1.5到2吨左右。后续我们将启动这个工业化养殖大棚。
2: 在兴元县泽浦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
12: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2: 眼下也是各地螃蟹上市的时候，在呼图壁县、福海县、和田市等地，地产螃蟹膏黄饱满，新鲜上市，丰富群众节日餐桌。
13: 盐碱地里面养虾最关键的是调控水质，控制溶氧。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8: 眼下正是辣椒成熟期，位于烟旗盆地的和硕县、烟旗县、博湖县等地60多万亩色素辣椒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大型采收机械在连片的辣椒田中来回穿梭作业，相比传统的人工采收，一个人一天最多采收1亩地，一台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采收60亩地。
14: 省人工，省时间，效率高一点。采收完了，现在拉到赛场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8: 在位于和硕县的一处辣椒晾晒场上，刚采收下来的鲜红辣椒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红色地毯。和硕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戈壁滩沙质地面干燥通风，是晾晒辣椒的天然场所。每年辣椒丰收的季节，当地农户都会把辣椒运到戈壁滩进行晾晒。通过晾晒，一方面有利于辣椒存储和运输，另一方面也方便辣椒进行后续加工。通常来说，刚刚采收下来的辣椒需要晾晒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晾晒好。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还能提取色素，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医药行业里也会用到。今年烟旗盆地色素辣椒产量预计将超过200万吨。
1: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绿洲大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车间副主任达如春，扎根肥料生产一线14载，攻坚技术降耗难题，带领团队做好农业用肥保障。
15: 新疆绿洲大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本地农林废弃物资源生产的生物有机肥，是玉里县棉花等特色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趁着生产空档，达如春带领班组全员投入设备维保和技术升级工作。
16: 发现5处隐患，整改5项，技改1个项目。在开机之前发现问题，为了是确保后续生产安全，运营正常。
15: 在生产一线干了14年，安全生产是达如春始终坚守的底线。他牵头完善车间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各岗位安全职责，实现隐患整改清零。所在车间多年保持零安全事故、零人身伤害、零设备故障的良好记录。
17: 比如说干燥桶，它造成我们的能耗比较大。达如春呢，就是领导2个工人一起成立一个公关小组。通过他们的改造以后呢，我们的设备就说能耗呢降低了15%，就是全年为公司节约成本几十万元。
15: 在精进技术、抓实生产的同时，达如春坚持技术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设备操作、故障处置经验，培育出一批高素质青年生产骨干。
18: 达主任不管在生产最忙的时候，还是现在停机检修，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带着我们一起解决，我们心里面都很佩服他。
19: 把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件简单事做扎实，钻研业务，踏实干活，在生产一线持续发光发热。
0: 在富康市九运街镇，舒和林扎根田园，把科技种进大棚，让传统农业变身网红打卡地。
20: 我叫舒和林，是一名90后。刚来到园区的时候，看着不少老旧闲置大棚，心里面就在琢磨怎么用科技让这些大棚盘活起来。吊挂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 物联网智能控制平台，每一项技术都要从头钻研，遇到不懂的难题就向技术专家请教，不怕试错，不怕碰壁，一点点摸透了设备的运行逻辑和作物的生产。

0: 等规律。现如今的漫享田园，两座智能玻璃温室大棚和37座日光温室大棚都生机勃勃，空中草莓、盆栽蓝莓、双色树莓轮番成熟，采摘游玩，围炉煮茶，田园休闲。园区日均接待游客超200人次，科技让大棚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也让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们脚下不仅要沾满泥土，心中更要装着科技，大胆尝试新品种、新模式，把漫享田园越办越好。和乡亲们用科技耕耘，将乡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下面请看简讯。
2: 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发布，自治区和兵团有12地上榜，其中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布尔津县、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富康市、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七团等9地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3: 2026中国环塔乌尔河越野嘉年华10月6号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拉开帷幕，设专业越野挑战与越野大营两大板块，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车手、改装行业从业者、户外露营爱好者参加。
4: 10月6号，为期5天的2026新疆塔城裕民第二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全疆足球邀请赛结束。来自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巴尔鲁克山下，在篮球场上、绿茵场上同台切磋，互学互鉴。
3: 呼图壁县第二届环百泉湖骑行赛10月6号开赛，近3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比赛设精英组、竞赛组、大众组等组别。其中精英组和竞赛组全程30公里，大众组全程15公里。
5: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五彩斑斓的美丽新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东部、巴州、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在北江的西部、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在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的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仍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雨或暴雪。北江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3级，你会感觉清凉。

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三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17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0到14度。石河子多云，3到20度。昌吉多云，8到19度。吐鲁番多云，16到28度。哈密多云，12到23度。塔城多云，3到15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8到17度。伯乐晴转多云，5到16度。伊宁晴转多云，4到19度。库尔勒多云转晴，10到22度。阿克苏多云，11到22度。阿图什多云，14到26度。喀什多云，13到26度。阿拉尔多云，8到23度。和田多云，11到22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很多人分不清阿勒泰和阿尔泰。阿勒泰是一本书，一座城，一部电视剧。阿尔泰是一道岭，一条脉，一片横跨四国的山河。阿尔泰山的秋天比新疆其他地方早来近一个月，短促而浓烈。山下的这座城，时间是用来浪费的，日子是用来享受的。山下还有个村，层林尽染，秋日金黄，来这里的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他的名字叫白哈巴，就在中哈边境线上。

0: 呼斯楞几乎是整个百哈巴村起得最早的人。2024年夏天，他一个人从2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来到百哈巴，是想要和一个姑娘相伴。
1: 今天状态不佳，我没睡够。给我做好吃的，给我做好吃的。
2: 下来，早饭快下来。往这边看一看。
3: 吃早餐吧。
1: 我要吃早餐，我饿得很。
3: 吃包子吧。
1: 谢谢你。
3: 不用客气。
1: 我亲爱的好兄弟。
0: 这个叫他好兄弟的姑娘，就是这间小院的主人格林。百哈巴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图瓦人，
1: 他照顾得太好了。
0: 他去山外读过书，见识过城里的灯火，又回到了阿尔泰山，这里有他想要的生活。
1: 今天就两间房，
3: 订了两间房。
1: 对，收拾收拾快递洗碗。
3: 先收拾餐厅，然后再去客房吧，是吧？客人下午来了。今天夏天吧，然后我们再开始联系的，是我主动找的他，他心地好，特别善良，我就喜欢这样善良的人在一起。
0: 两人9年前在大学校园就认识了，为了这迟来的告白，胡斯楞抛开一切，奔向了阿尔泰山脚下。格林接受了他的告白。
3: 那是我第一份，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创业，所以我不想把它放弃嘛，也是确实矛盾过，还是因为觉得他一个女孩真的太辛苦了，我们俩应该要一起努力。
0: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这个藏在山里的小村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2024年，村里的民宿悄然突破了100家。格林也借着这股热劲儿，贷款100万元，把家里的老院子拆了翻新，改成有一间餐厅和10间客房的民宿。100万3年得还清，对于一个小民宿来说，压力跟山似的压在肩上。
4: 第一年是有一个餐厅，去年加的那个客房，客房好多东西都不会，然后也会哭。
5: 干啥都不容易。

0: 格林家的朱街小院地处村里主街好位置上，但他拒绝将房子租给外来公司，坚持自己经营，从此再也没有懒觉可睡。
1: 好了。
2: 走啊！
3: 啊，走走
2: 走走走。
4: 打包一个九三合同，拿煎鸡蛋。啊，从哪里来？
5: 哎，好，玩一下。
4: 冬天过来玩真的很好玩的。不会冻死。等一下啊，我算一下，还有一个包下课是吧？你这边我算一下，18，好，谢谢你们喜欢。哎，这是七十七。
0: 旺季的餐厅跟战场似的，客人一波接一波，点单的、催菜的、问路线的，格林忙得头都晕了。不过再忙再乱，服务不能差，做民宿拼的就是这份实在和热情。阿尔泰山的秋季旅游旺季集中在白露和寒露之间的一个月时间里，短暂的旅游旺季赚的钱得支撑一整年的开销。对格林和胡斯楞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村里上百家民宿之间的抢客，而是自己不懂线上运营。现在客人都在手机上订房，可自家的小院很难引起客人的注意。
4: 我的房子卖得不行，我就跟他们学习一下。
6: 我感觉我们俩搞得又累的又没挣到钱。
1: 你们现在流量转化很低。
7: 在这
8: 是吗？对，4.1的评分 ，PSI 才3.5几，排名都在100多之外了，相当于就是正常人家不搜你的名字的情况下，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7: 找房子就不会出现我们家那个。然后
8: 呢？对对对，就是你翻好几篇你都翻不到你家。
4: 我们都不会啊，喝
9: 酒，干嘛？这个就是流量。
4: 专业的过来。
10: 嗯，线上的话就是。把这些流量啊提起来，线下呢就是把服务啊，这个各方面都做好。
8: 对，
10: 这个卫生啊、干净啊，还有这个接触啊，还有这个那个。
8: 对，
10: 对，这个。
0: 生意有淡有旺，困难摆在眼前，俩人心里着急，可以明白，转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邮局左拐一直往前走。
0: 客人来了，多介绍一些当地的玩法，饭菜给足分量。他们想把这份家庭式的温暖传下去。好饭不怕慢，这才是真正的民宿。
11: 要找几个人？两个。啊，这
4: 个早餐我就。本来想我挣钱让他过得好一点，结果我那干那个，他们就更操心，就跟着。快来，中间小院，
0: 享受。格林是家中长女，自小就懂得照顾弟妹。父母是地道牧民，如今虽上了年纪，却全力支持女儿创业。
1: 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啊！
11: 好，
1: 拜拜拜拜
11: 拜拜。
0: 父母始终相信，只要脚踏实地，这片土地总会眷顾那些不肯辜负他的人。秋分时节，那人草原秋意最浓，格林把自己的创业路也延伸到了这里。他把家里的夏牧场改成牧家乐，让父亲帮忙接待客人。这里更是格林心中辽阔的家园。
4: 那个牛咋没放出去吃草了？
12: 看家的牛，
13: 他妈妈出去了，晚上来接我那个。

0: 他妈妈出去了。
1: 妈妈有一只狗。
2: 哪的这个地方怎么样，美不美？
3: 超美。
2: 超美。
4: 那个小溪旁边好好看哦。
1: 太美了。哦，
5: 山脚下，两汪碧水相映成趣，当地人称双湖。它好比格林家的后花园。古人说成双成对，总寓意着圆满与吉祥。
3: 超美，
0: 太美了。
1: 不白来，你这不白来，
3: 都不白来。
2: 这个地方呢，怎么不白来？你要放心，
3: 走到
2: 高度最密的地方。
5: 这是父母走了半辈子的转场路，如今成了父亲守望女儿的归途。他一趟又一趟的奔走，只盼多带一波客人，就能早点帮女儿还清贷款。晚上收工，一家人才算有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
6: 其实我们虽然都是蒙古族啊，但我们语言上，因为家里面都说的是瓦语，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格林亚中间要搭一个桥。
3: 对，你说的都对。亚马逊要开多嘞。
7: 我要吃饭，我要减肥。到婚礼的时候苗条
5: 村。苏斯楞想尽早融入这个家，这份迫切藏着对格林满满的在意，也藏着对这个家庭深深的归属。

0: 妈妈好。
1: 创业这条路从来没有坦途，像极了山里的河，看着是奔涌向前，实则要绕过多少弯，撞过多少石，才能找到自己的流向。
0: 今天明天都满的，
2: 今天是就退了三个，其他的都是续住。
0: 续住的？
2: 对。
0: 行，
2: 把三个房子修完了。
0: 没事，等妈妈弄好好休息啊。

0: 现在的游客要求越来越高，服务要跟上，啥东西要跟上，这样才能把房子卖得高一点。还
1: 这儿也可以换，每天打扫干净。
0: 对，不能砸了白哈巴的名声，对不对？
2: 格林明白，想拥有自己向往的那个家，就得先把眼前这个迎接客人的家打理好。
0: 我在十一长假已结束，我们又要忙婚礼的事情。等十月份我们这边办完，十一月份可能
1: 又到内蒙古
0: 去。
1: 刚好到内蒙婚礼办完，我就带他们出去玩哦。
0: 北京天安门我也没去。
1: 你没去过啊？
0: 没去过呀，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去啊，我一个人去那干啥？
1: 那我一个人去过好几回了。
0: 哎呀，你都不懂我。
1: 哎呀，我的妈！你不要看我，你自己干你自己的，一会儿我要检查工作。我的脚说了，他不要让我动。
0: 说话了是吧？
1: 对，他说话，他你。好，快快干完。
0: 啊？
1: 快快干完，拉我一下。
2: 那些关于贷款的压力，关于线上排名的焦虑，都被此刻这触手可及的温暖冲淡了。当两个人决定一起把日子过下去时，那些再难走的路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煎熬，而成了两个人共同奔赴的未来。
1: 我们家客人能躺在里面，能看到
0: 刚好看到雪景，
1: 最美的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宽厚，这个比较宽厚。
2: 秋色金黄，内心滚烫。阿尔泰山最懂得如何为生命做见证。湖上天鹅不言不语，相依相偎，就道尽了相伴的全部含义。这个秋天，胡斯楞与格林也迎来了他们最神圣的时刻。今天胡斯楞的父母和亲人从内蒙古草原千里赶来，他们跨过山河，把草原的风、奶酒的香还有满满的祝福都带到了格林面前。家从此成了一个家，格林的童话世界里，那个用爱搭建的小家又变大了一些。
3: 有请我们的一对先生进入我们的婚礼的礼堂。
2: 九年前他们在校园里擦肩而过，九年后他们在阿尔泰山下成了彼此的家。对格林来说，这个秋天他收获的不仅是一家民宿，还有那个愿意和他一起面对所有难处的人。对胡斯楞来说，他奔赴了2000多公里，终于在这个小院里找到了想要的那个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这个秋天最好的收成是孩子们在前面闯，父母在后面撑，一家人齐了心，日子就有奔头。
1: 婚礼完了以后，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
0: 我觉得是我们日子会越过越好。
2: 四季轮回，金山为证。这对年轻人用他们的奔赴与扎根，相爱与劳作，在遥远的白哈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秋天想收获什么，春天你就要耕耘什么。金色秋天已经在眼前展开。 新疆的秋短暂浓烈，一边是人间喜乐，一边是大地满苍。北疆秋色是金山碧水的诗意人生，南疆秋意则有戈壁绿洲的上天馈赠。昆仑山极寒雪水滋养，塔克拉玛干沙漠热风吹拂，冰与火的双重力量，在和田皮山县皮亚勒玛乡，这玛瑙一般珍贵的瀚海绿洲上，催生出多子多福的石榴。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曾在《河阳亭前安石榴赋》中盛赞石榴：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也。榨汁、入药、酿酒，和田人把每颗石榴都用到了极致。九月秋分已过，近三个月的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对麦麦提阿伯拉一家来说，

0: 的生存之道。麦麦提阿普拉是小有名气的石榴种植户，更是当地颇具眼光的石榴商人。皮亚勒马，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不可取，因为四周戈壁沙漠环绕，从来干旱多风沙，从土地里似乎得不到什么收获。
1: 太荒了。要是你喝着的话，多少人还可以的。500个左右。
2: 我那里的太阳是在破的，什么阿达吃个阿吃完的。你晓得可是多少？妈那是阿黑个蛋，烧过去的了，都一直过得干嘛了？
0: 唯有石榴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了这片土地最骄傲的物产。对麦麦提阿普拉而言，此刻最重要的是，就是把控好石榴的品质。这直接决定着提前上市的石榴价格，关乎一家人全年收入。采摘旺季，麦麦提阿普拉在外奔波，负责销路和收购。家中的八亩石榴地，则交给妻子阿依祖母和父母照料。霜降之前，所有的石榴都要采摘下来。石榴枝的订单越来越多，手工榨汁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倒逼着麦麦提阿普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建议做属于自己的工厂，让石榴枝从手工作坊走向规模化生产。只是这条路远比想象中更难走。2023年7月，他们咬牙投入十几万元建起冷库，可问题依然存在。所有生产好的石榴枝都得送到200公里外的洛普县灌装。
3: You're crazy.

采摘装车的间隙，麦麦替阿普拉亲自跑市场，想找到一条出路。

颗饱满的石榴，也像一个抱团取暖的家庭，任凭风沙肆虐，也要努力向天生长。你会发现，不论多贫瘠的水土，都有不可思议的物产；无论多艰难的人生，都有笑逐颜开的时刻。天南地北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圆满。奔赴的爱，酿就生活的苦与甜。万语千言，终究抵不过手中这份沉甸甸的实在。四季新疆，秋实便是在最好的时节，兑现最深的承诺。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在一年一度的葡萄节开幕式上，加帕尔和伙伴们一起跳起传统的纳兹库姆舞蹈。屈膝蹲步，以脚抖肩，用滑稽夸张的表演点燃全场快乐的气氛。

0: Çıkma. Bayan ne de dava çıkmaz. Davancının yeri kattık, tavuz etmek tatlık. Davancının yeri kattık, tavuz etmek tatlık. Davancında bir yayrım bak, hember kanatlık. Ben ilk geldim buna. İlk geldim. Hey, zao shou hao.
1: Zao shou hao.
2: 那么我现在呢，有请咱们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兹克姆传承人，然后是2002年在沈阳，创造过世界纪录的一位，民间能人，贾潘萨潘先生上场。
0: 眉毛表扬，有眉毛啊，一二三，有眉毛，左眉毛，左右，左右，左右，右。
3: 风趣幽默的加帕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族纳兹库姆舞蹈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吐鲁番人气超高的眉毛王。
0: 谢谢。
3: 暑期一到，他也迎来了演出高峰。除了参加大型节庆晚会，加帕尔每天在葡萄沟风景区都有5场以上的纳兹库姆表演。
0: 做
4: 这个眉毛手就是非常的明显啊，他都可以分开走，左右左右左右，他就是在跳舞的那种感觉。
0: 第三中间还有中间，
4: 中间也可以走啊。
3: 在达瓦兹风情园内看加帕尔的飞眉表演，是游客们的必打卡项目之一。他的两条会跳舞的眉毛，早在2003年就以1分钟抖动180下的频次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如今可以高达230下以上，而且是指哪儿抖哪儿。配合着滑稽幽默的表情和舞步，将欢乐传染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紧扣这一重要指示，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公路、铁路、民航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尔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18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218线、省道313线、省道237线的整体通行效能。
2: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10公里左右。
1: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惠民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这里是 S24 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正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深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
3: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1: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善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G30连霍高速公路兴新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100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多点发力。项目二标段施工团队优化跑道道面材料与施工工艺，进一步提升跑道耐用性能。
4: 新做的道面在里面添加了纤维，这个增加了耐磨性及这个抗裂，所以说相比较以前的道面来说的话，它的使用寿命更长，耐磨性更好。计划10月15号完成道面混凝土所有浇筑工作。
1: 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近4.7亿元，将现有跑道向东延长至2800米，同步配套建设5338.5平方米的全新航站楼、38米高塔台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提升机场通航硬件条件。
5: 项目共计10个新建单体工程，截止到目前，所有单体土方开挖及地基处理已经全部完成，计划年底所有单体工程主体施工全部完成。
1: 从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到连通内外的铁路线，再到展翅腾飞的民航与低空经济，新疆交通运输行业锚定十五五开局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为落实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在喀拉昆仑海拔5700米的火烧云铅锌矿，矿区一边破解高原生产技术难题，一边完善高原作业保障，全力提升矿产供给能力。
6: 我现在就是在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身后就是火烧云矿区。那火烧云矿区的铅锌储量呢，是亚洲最大，全球排第6。
7: 矿区产出的铅锌是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的核心工业原料， 面对无人区、高原冻土、设备高反等世界级难题，矿山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彻底摆脱柴油发电制约，保障采矿、选矿车间稳定运行，同步打造高海拔 5G 加北斗智慧露天矿，推进少人化作业，联合科研院所开展高原设备专项攻关。
8: 我们开展了关于高原高海拔的一系列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专项的一个研发工作。现在我们设备的作业率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现在的80%了，设备也已经达到了这国内一流、国外先进的水平了。
7: 自然环境成为制约矿山持续稳产的关键瓶颈。为破解这些难题，矿区不断完善高原作业配套建设，采矿效率提升30%。
9: 晚上睡得很香，脑袋不弹了，胸口不闷，第二天体力很好。
7: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锌消费国，火烧云铅锌矿稳产后，能有效补齐国内铅锌供应链短板，增强矿产保供能力。
0: 国庆假期，近郊短途游热度攀升，天山南北多样的游玩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赏秋色度假期。
7: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6: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订的秋天，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7: 秋高气爽，风光正好。库尔勒市天鹅河景区凭借优美的水岸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近郊游微度假的热门打卡地。人们乘坐游船欣赏黎城秋景。走进策勒县固拉河马镇金阳湖，游客就近乘船游湖，沉浸式感受绿洲水乡独有的秋日韵味。
10: 这里湖水清澈，湖岸景色很美，还可以坐船游湖，节日过得充实又开心。
7: 各地依托近郊生态资源完善配套，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墨玉县2026年渔文化系列文体活动近日在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湖畔纸鸢乘风起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洛浦县洛滨胡杨林景区人气旺盛，越野套圈、萌宠互动、实景演绎等多元游玩项目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11: 湖面开阔，风也凉爽，你看漫天的风筝在蓝天映衬下无比的美丽。
12: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流量持续攀升，日均接待游客2000人次左右。
13: 国庆假期，新疆餐饮消费市场人气旺。玛纳斯县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城乡特色餐饮资源吸引不少周边游客前来。城区饭店、乡村农家乐客流同步走高，折射出假日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位于中华碧玉园的阅兵大饭店，婚礼宴席、家庭团聚、亲友小聚等各类订单扎堆儿。
14: 国庆期间客流量、营业额较平日明显上涨，包厢大多要提前预约。
13: 在毗邻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凉州户镇，乡村餐饮店凭借原生态风味和优美田园风光圈粉无数，成为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品味乡土美食的热门去处。这个国庆假期，塔城特色手工糕点凭借醇厚风味，成为广大游客返程首选的特色伴手礼。河北游客张辉被正宗的塔城糕点彻底圈粉，此次返程前特意再次回购。
15: 计划今天返程，然后现在这不专门再来面包店再买一些糕点，然后给朋友啦，然后亲戚尝一尝。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的博物馆人气爆棚，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源远流长的文脉魅力。
16: 在新疆博物馆重返尼雅数字大展上，我们不用踏入茫茫沙海，就能够穿越时空，探访千年的尼雅遗址。在沙海漫游，梦回精绝的板块，依靠实景复原和数字影像技术，消失已久的精绝古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17: 数字化的视频的方式呈现给我们，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咱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7: 除了全新推出的展览，新疆博物

0: 物馆常设展览，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以大量实物史料清晰展现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类丝路文物展与特色文化展多角度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
1: 馆藏文物很丰富，全方位展示了新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真切体会到新疆是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地方。
0: 哈密翼龙博物馆人气很旺，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这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感受哈密独特的古生物资源魅力。
2: 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是飞行和爬行动物，希望学到更多跟翼龙有关的知识。
0: 参观结束后，游客挑选翼龙主题文创产品，把翼龙文化特色伴手礼带回家，进一步延伸参观体验。在哈密市博物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专题红色展览，423张珍贵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英勇斗争。位于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其内的小佛寺遗址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小佛寺，佛寺面积约4平方米，出土的文物表明这里是一个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共同生活与发展的家园。拜城县博物馆采用实物陈列加场景还原的多元展览形式，生动讲述了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历史故事，沉浸式展陈吸引力拉满。
3: 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心里十分震撼，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4: 今天是国庆7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预测，今天高速公路总流量132.55万辆，环比10月6号增长12.1%。在土河高速巴楚段，交管部门采取加派警力、指挥疏导等措施来缓解交通压力。
5: 在高速路口24小时值守，持续做好交通疏导、交通安全提示，保障道路畅通。
0: 全区公路网流量整体呈现高位运行态势，除城市周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6: 沿途经过山区、戈壁分口路段，务必遵守限速规定，切勿超速、强超、强汇。遇到暴雨、强风、沙尘等恶劣天气，及时就近避险。
0: 铁路迎来探亲、旅游、学生集中返程客流最高峰，吐鲁番北站开启全部通道，增派工作人员进行疏导，有效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哈密站在关键点位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好旅客引导分流、行李帮扶、出站指引等服务。
7: 今天返程本来还担心人多不好走，没想到进站安检都挺快，服务也很贴心。
0: 假日期间，我区公路、铁路、民航运输整体平稳有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748.8万人次，同比增长2.18%。其中，公路流动量3493.65万人次，同比增长1.91%；铁路客运量143.15万人次，同比增长7.86%。民航旅客吞吐量112万人次，同比增长3.7%。
4: 从农牧区孩子午休趴着睡到躺着睡，从夏天上课扇风到空调护考，呼图壁县人大常委会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8: 今年五月，呼图壁县农牧区学校全部用上了可睡眠、可折叠组合式课桌椅，学生午休从趴着睡变成了躺着睡。只要按下椅子下方的按钮，一套标准课桌椅就能变成一张午休小床。
9: 这个桌椅很智能，有按钮也很方便，躺在这个椅子上面，胳膊也不会疼，也不会再麻了，胳膊和腿都会很放松。
8: 今年年初，呼图壁县人大代表提出为农牧区孩子统一配备能躺着午休的折叠课桌椅，这个建议很快落了地。呼图壁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确定了10件重大民生实事，智慧校园暖心工程就是其中一件。 县里投入150万元，为雀儿沟镇石梯子

0: 哈萨克族乡小学配备755套可睡眠、可折叠组合式课桌椅。
1: 目前牧区学校都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其他乡镇小学呢，有望在今年年底也实现，中午不回家学生呢，能实现可睡眠桌椅的使用。
0: 呼图壁县第一中学的空调进校园项目，也是智慧校园暖心工程的一部分。今年秋季新学期，学校装上了188套空调，教室、办公室、食堂和部分公共活动区域都用上了。
2: 很感谢政府对我们学习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舒适的教育条件和学习环境。
0: 呼图壁县人大常委会以民生实事项目为抓手，形成群众提、代表定、政府办、人大督的闭环机制。一件件小项目带动的是大民生，也让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持久。
3: 五年来，呼图壁县全面落实民生实事项目92项，总投资呢是3.39亿元。一批群众反映集中的济南筹判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0: 10月6号，新疆首场机器人舞台秀机器人狂欢秀在新疆人民剧场上演，灵动敏捷的机器人轮番登场，带来小苹果、猪猪侠、你笑起来真好看等热门歌舞互动秀，兼具古韵与新意的穿越剧引得春风杜玉关，创意十足的人机互动剧漫游新疆，以及酷炫机器人大串烧等多个精品节目，机器人与真人演员默契配合，双向互动，流畅的人机协同表演，呈现出具有科技感的舞台效果。
4: 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技发展非常强大，真的很震撼。表演也融合了新疆的风情，孙悟空和那个机器人一起说话的那时候，又有新疆人说话的风格。
5: 刚才在台上，孩子们还和机器人一起跳舞，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来激发他们对科技、对人工智能的兴趣。
0: 本次机器人狂欢秀单场演出时长1小时，当天新疆人民剧场共安排3场演出，累计吸引1000余名观众到场观看。昨天，为期5天的2026新疆塔城裕民第二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全疆足球邀请赛结束，来自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巴尔鲁克山下，在篮球场上、绿茵场上同台切磋，互学互鉴。
6: 很荣幸拿到这个冠军，非常开心，希望后面的比赛里可以再接再厉。
7: 足球赛每场都打得很激烈，场上大家互相鼓励，拼到最后，这个冠军是大家辛苦训练换来的，我们会继续好好练球，下次我们还会来的。
0: 本次两项赛事为全疆各族群众搭建了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平台，丰富了各族群众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接下来，裕民县还将依托体育赛事平台，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引导更多群众参与运动，推动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秋风送爽，骑行逐风。呼图壁县第二届环百泉湖骑行赛昨天开赛，近3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比赛设精英组、竞赛组、大众组等组别，其中精英组和竞赛组全程30公里，大众组全程15公里。选手从武功台镇大泉村渔场北侧空地出发，赛道途经百泉湖、莲花海子等景点，将田园美景与户外运动融为一体。骑手们在驰骋竞速间尽情感受呼图壁的秋日风光。
8: 我是专门从新源县跟朋友一起组团来呼图壁参加比赛，很荣幸今天也是拿到了精英组的第一名。呼图壁风景优美，空气很好，以后常来呼图壁参加各类赛事。
9: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这边参加比赛，非常喜欢新疆这边的美食，环境都特别的漂亮，很开心。
0: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呼图壁县公安、医疗、交通等多部门协同保障，主办方组织志愿者提供路线指引、物资补给等服务，护航选手安全完赛。
10: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给参赛选手提供了水、香蕉、面包以及饼干来给他们补给。
0: 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魔方系列赛乌鲁木齐站昨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下帷幕。比赛为期2天，设置7大竞赛项目、5个年龄组别，吸引全国各地众多魔方爱好者参赛。
11: 我学魔方3年了，我最拿手的是3年魔方，以前参加过魔方比赛，我取得最好成绩。

0: 是7秒左右。
1: 每年呢都叫举行一次这个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来激发我们的越来越多的一些爱好者，也希望呢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呢这个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是在这个脑力和手力相融合之间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拼搏。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多人分不清阿勒泰和阿尔泰。阿勒泰是一本书，一座城，一部电视剧。阿尔泰是一道岭，一条脉，一片横跨四国的山河。阿尔泰山的秋天比新疆其他地方早来近一个月，短促而浓烈。山下的这座城，时间是用来浪费的，日子是用来享受的。山下还有个村，层林尽染，秋日金黄，来这里的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他的名字叫白哈巴，就在中哈边境线上。

0: 库斯楞几乎是整个百哈巴村起得最早的人。2024年夏天，他一个人从2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来到百哈巴，是想要和一个姑娘相伴。
1: 今天状态不佳，我没睡够。给我做好吃的，给我做好吃的。
2: 下来，早饭开下来。往这边开一开。
3: 吃早餐吧。
1: 我要吃早餐，我饿得很。
3: 吃包子吧。
1: 谢谢你。
3: 不用客气。
1: 我亲爱的好兄弟。
0: 这个叫他好兄弟的姑娘，就是这间小院的主人格林。百哈巴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图瓦人，
1: 他照顾得太好了。
0: 他去山外读过书，见识过城里的灯火，又回到了阿尔泰山，这里有他想要的生活。
1: 今天就两间房，
3: 订了两间房。
1: 对，收拾收拾外地戏班，
3: 先收拾餐厅，然后再去客房吧，是吧？客人下午来了。今年夏天吧，然后我们再开始联系的，是我主动找的他，他心地好，特别善良，我就喜欢这样善良的人在一起。
0: 两人9年前在大学校园就认识了，为了这迟来的告白，胡思愣抛开一切，奔向了阿尔泰山脚下。格林接受了他的告白。
3: 那是我第一份，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创业，所以我不想把它放弃嘛，也是确实矛盾过，还是因为觉得他一个女孩真的太辛苦了，我们俩应该要一起努力。
0: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这个藏在山里的小村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2024年，村里的民宿悄然突破了100家。格林也借着这股热劲儿，贷款100万元，把家里的老院子拆了翻新，改成有1间餐厅和10间客房的民宿。100万3年得还清，对于一个小民宿来说，压力跟山似的压在肩上。
4: 第一年是有一个餐厅嘛，去年加了那个客房，客房好多东西都不会，然后也会哭。干啥都不会。
0: 格林家的珠街小院地处村里主街好位置上，但他拒绝将房子租给外来公司，坚持自己经营，从此再也没有懒觉可睡。

0: 咋回事？
1: 他不会起蒜。
0: 这为什么会老是跳闸？啊，那么的。
2: 哎，好，玩一下。
0: 冬天过来玩真的很好玩的。不会冻死。等一下啊，我算一下。还有一个鲍尔萨克是吧？你这边我算一下。18，好，谢谢你们喜欢。哎，对，17。
3: 旺季的餐厅跟战场似的。客人一波接一波，点单的催菜的问路线的，格林忙得头都晕了。不过再忙再乱，服务不能差。做民宿拼的就是这份实在和热情。阿尔泰山的秋季旅游旺季集中在白露和寒露之间的一个月时间里，短暂的旅游旺季赚的钱得支撑一整年的开销。对格林和胡斯楞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村里上百家民宿之间的抢客，而是自己不懂线上运营。现在客人都在手机上订房，可自家的小院很难引起客人的注意。
0: 我那房子卖得不行，我就跟他们学习一下。
2: 我感觉我们俩搞得又累的又没挣到钱。
4: 你们现在流量转化很低，
5: 在这
6: 是吗？
4: 对，4.1的评分 ，PSI 才3.5几，排名都在100多之外了。相当于就是正常人家不搜你的名字的情况下，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6: 找房子就不会出现我们家里。然后
4: 呢？对对对，就是没有你翻好几篇你都翻不到你家。吃饭是
0: 2。我们都不会啊，喝酒。
7: 干嘛？
0: 这个
7: 就是流量。
0: 专业的过来。嗯。
8: 线上的话就是把这些流量啊提起来，线下呢就是把服务啊这个各方面都做好。
4: 对。
8: 这个卫生啊、干净啊，还有这个接送啊，还有这个那个。
4: 对，
3: 生意有淡有旺，困难摆在眼前，俩人心里着急，可也明白转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9: 游击总管一直往前走。
3: 客人来了多介绍一些当地的玩法，饭菜给足分量，他们想把这份家庭式的温暖传下去。好饭不怕慢，这才是真正的民宿。
2: 要找几个人？2个。今
0: 天早餐我本来想给我挣钱，让他过得好一点。结果我那干那个，他们就更操心，就跟着。快来中街小院，享受
3: 一。格林是家中长女，自小就懂得照顾弟妹。父母是地道牧民，如今虽上了年纪，却全力支持女儿创业。
9: 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啊！
2: 好，
9: 拜拜拜拜
2: 拜拜。
3: 父母始终相信，只要脚踏实地，这片土地总会眷顾那些不肯辜负他的人。秋分时节，那人草原秋意最浓。格林把自己的创业路也延伸到了这里。他把家里的夏牧场改成牧家乐，让父亲帮忙接待客人。这里更是格林心中辽阔的家园。
0: 那个牛咋没放出去吃草啊？
10: 看家的牛。
8: 他妈妈出去了，晚上在境内吧那个。
0: 哦，
10: 他妈妈出去了。
11: 刚刚有一只狗。
12: 哪的这个地方怎么样？美不美？
2: 超美。
12: 超美。
2: 那个小溪旁边好好看哦，
11: 太美了。
3: 山脚下两汪碧水相映成趣，当地人称双湖。它好比格林家的后花园。

0: 古人说成双成对，总寓意着圆满与吉祥。
1: 超美，
2: 太美了！
3: 妈呀，你
1: 不白来，你这不白来，都不白来。
3: 这地方来，这人不白来。你要放心，
1: 走走，
3: 跑到最美的地方。
0: 这是父母走了半辈子的转场路，如今成了父亲守望女儿的归途。他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只盼多带一波客人，就能早点帮女儿还清贷款。晚上收工，一家人才算有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
4: 其实我们虽然都是蒙古族啊，但我们语言上不通，因为家里面都说的是外语，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格林亚中间要搭一个桥。
1: 对呀，你说的都对。亚马逊要开读了。
5: 我要吃饭，我要减肥。到婚礼的时候用苗条村。苗条
0: 村。乌斯楞想尽早融入这个家，这份迫切藏着对格林满满的在意，也藏着对这个家庭深深的归属。

0: 创业这条路从来没有坦途，像极了山里的河，看着是奔涌向前，实则要绕过多少弯，撞过多少石，才能找到自己的流向。
1: 今天明天都满的，
2: 今天是就推了三个，其他的都是续住。
1: 续住的？
2: 对。
1: 行，
2: 把三个房子收修完了。
1: 没事，等我忙完了好好休息啊。

0: 现在的游客要求越来越高，服务要跟上，啥东西要跟上，这样才能把房子卖得高一点。还
1: 这儿也可以换，每天打扫干净。
0: 对，不能砸了白哈巴的名声，对不对？
2: 格林明白，想拥有自己向往的那个家，就得先把眼前这个迎接客人的家打理好。
0: 我在十一长假已结束，我又要忙婚礼的事情。等十月份我们这边办完，十一月份可能
1: 又到内蒙古
0: 去。
1: 刚好到内蒙婚礼办完，我就带他们出去玩哦。
0: 北京天安门我也没去。
1: 你没去过啊？
0: 没去过呀，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去啊，我一个人去那干啥？
1: 那我一个人去过好几回了。
0: 哎呀，你都不懂我。
1: 哎呀，我的妈呀！你不要看我，你自己干你自己的，一会儿我要检查工作。我的脚说了，他不要让我动。
0: 说话了是吧？
1: 对，他说话，他那个。好，快快干完。
0: 啊？
1: 快快干完，拉我一下。
2: 那些关于贷款的压力，关于线上排名的焦虑，都被此刻这触手可及的温暖冲淡了。当两个人决定一起把日子过下去时，那些再难走的路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煎熬，而成了两个人共同奔赴的未来。这个
1: 我们家客人能躺在里面能看到，
0: 刚好看到雪景，
1: 最美的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宽厚，这个比较宽厚。
2: 秋色金黄，内心滚烫。

0: 二泰山最懂得如何为生命做见证，湖上天鹅不言不语相依相偎，就道尽了相伴的全部含义。这个秋天，胡斯楞与格林也迎来了他们最神圣的时刻。今天胡斯楞的父母和亲人从内蒙古草原千里赶来，他们跨过山河，把草原的风、奶酒的香还有满满的祝福都带到了格林面前。两个家从此成了一个家，格林的童话世界里，那个用爱搭建的小家又变大了一些。
1: 有请我们的一对先生进入我们的婚礼的地方。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九年前他们在校园里擦肩而过，九年后他们在阿尔泰山下成了彼此的家。对格林来说，这个秋天他收获的不仅是一家民宿，还有那个愿意和他一起面对所有难处的人。对胡斯楞来说，他奔赴了2000多公里，终于在这个小院里找到了想要的那个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这个秋天最好的收成是孩子们在前面闯，父母在后面撑，一家人齐了心，日子就有奔头。
2: 婚礼完了以后，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
3: 我觉得是我们日子会越过越好。
0: 四季轮回，金山为证。这对年轻人用他们的奔赴与扎根，相爱与劳作，在遥远的白哈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秋天想收获什么，春天你就要耕耘什么。金色秋天已经在眼前展开。新疆的秋短暂浓烈，一边是人间喜乐，一边是大地满苍。北疆秋色是金山碧水的诗意人生，南疆秋意则有戈壁绿洲的上天馈赠。昆仑山极寒雪水滋养，塔克拉玛干沙漠热风吹拂，冰与火的双重力量，在和田皮山县皮亚勒玛乡，这玛瑙一般珍贵的瀚海绿洲上，催生出多子多福的石榴。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曾在《河阳亭前安石榴赋》中盛赞石榴：“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民果也。”榨汁、入药、酿酒，和田人把每颗石榴都用到了极致。
4: Bizning ana suvimiz toqla intay ichlik bek yaxshi hem tabi. Hey, bizning analarim toqla.Bizning ana sulurimiz tutpaqla intay ichlik.
5: 第三届鸭蛋石榴熟了龙纹礼活动正式开幕。谢谢大家。
0: 九月秋分已过，近三个月的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对奈奈提阿伯拉一家来说，眼下正是一年最关键的时节。既要守好土地的馈赠， 更要面对。

0: 对市场的考验。石榴种得好，更要卖得巧。这一颗颗火红的果实，便是它经营生计的生存之道。麦麦提阿普拉是小有名气的石榴种植户，更是当地颇具眼光的石榴商人。皮亚勒马，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不可取，因为四周戈壁沙漠环绕，从来干旱多风沙，从土地里似乎得不到什么收获。
1: 太荒了。要是你喝醉的话，不然我们还可以的。500个左右。
2: 我们那里的太阳是在普通什么阿巴扎克阿的。你现在可是不是？马那是阿克伊格丹，少土区的阿巴的，一直过得干嘛了？
0: 唯有石榴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了这片土地最骄傲的物产。对麦麦提阿普拉而言，此刻最重要的是，就是把控好石榴的品质。这直接决定着提前上市的石榴价格，关乎一家人全年收入。采摘旺季，麦麦提阿普拉在外奔波，负责销路和收购。家中的八亩石榴地则交给妻子阿依祖母和父母照料。霜降之前，所有的石榴都要采摘下来。石榴枝的订单越来越多，手工榨汁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倒逼着麦麦提阿普拉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工厂，让石榴枝从手工作坊走向规模化生产。只是这条路远比想象中更难走。2023年7月，他们咬牙投入十几万元建起冷库，可问题依然存在。所有生产好的石榴枝都得送到200公里外的洛普县灌种。

成为了无数目光的焦点。在这片沙漠环绕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打造出享誉中外的石榴。

饱满的石榴，也像一个抱团取暖的家庭，任凭风沙肆虐，也要努力向天生长。你会发现，不论多贫瘠的水土，都有不可思议的物产；无论多艰难的人生，都有笑逐颜开的时刻。天南地北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圆满。奔赴的爱，酿就生活的苦与甜。万语千言，终究抵不过手中这份沉甸甸的实在。四季新疆，秋实便是在最好的时节，兑现最深的承诺。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欢。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在一年一度的葡萄节开幕式上，加帕尔和伙伴们一起跳起传统的纳兹库姆舞蹈。屈膝蹲步，以脚抖肩，用滑稽夸张的表演点燃全场快乐的气氛。

0: 眉毛表演，右眉毛啊，一二三，右眉毛，左眉毛，左右，左右，左右，右。
1: 风趣幽默的加帕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族纳兹库姆舞蹈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吐鲁番人气超高的眉毛王。
0: 谢谢。
1: 暑期一到，他也迎来了演出高峰。除了参加大型节庆晚会，加帕尔每天在葡萄高风景区都有五场以上的纳兹库姆表演。
2: 他这个眉毛手就是非常的明显啊，他都可以分开抖，左右左右左右，他就是在跳舞的那种感觉。
0: 第三中间还有中间，
2: 中间中间也可以抖啊。
1: 在达瓦兹风情园内看加帕尔的飞眉表演，是游客们的必打卡项目之一。他的两条会跳舞的眉毛，早在2003年就以一分钟抖动180下的频次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如今可以高达230下以上，而且是指哪儿抖哪儿。配合着滑稽幽默的表情和舞步，将欢乐传染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0: 好一点。一心扑在演出事业上的夫妻二人，常常都是在舞台上连轴转。襁褓中的大儿子几乎是在后台里被同事们轮流暴打的，甚至还闹出过让市长帮忙看孩子的笑话。如今大儿子阿迪力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懂事的他和母亲一样支持父亲继续跳热爱的舞蹈，而对于逐渐展露出艺术细胞的小儿子穆斯塔法，加帕尔则动了培养接班人的心念。
1: Boyunum atımız kol tan çıksın. Anladın mı? Boyunum aldığa. Hareket.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역시. 아무도 후면 하이고 안. 开始.
0: 由于平时演出繁忙，小儿子穆斯塔法系统学习舞蹈，主要是在加帕尔一个朋友的培训中心里。他有时间的时候也会来给孩子们上课。人群中，穆斯塔法的动作已经有模有样。加帕尔对儿子的培养，是希望这份给人传递快乐的事业能够在后代人身上延续。人生是有限的，但快乐却是永恒的。吐鲁番，中国夏天最炎热的地方，火焰山横亘在火州大地，寸草不生的山体像是熊熊烈焰，但是贫瘠的砾石并没有灭绝生机。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自古就有葡萄之乡的美誉。当地的人们知道，葡萄的甘甜是辛勤培育出来的。在跳舞这条路途上，加帕尔总是乐此不疲地奔忙着。快乐的源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对于他来说，是每一场演出时的激情与喜悦，是一家人无惧风雨的携手与共肩，更是对艺术发自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

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我琢磨这事儿，应该不会砸的。你想啊，首先咱生米煮成熟饭了，是不是？再有了，我不是跟他爸妈也说了吗？等他们走的那天，我再把礼金给他们。现在礼金还没到手啊。还有啊，我们那户口也没给办呢。我觉着他们呢，应该不会走。
1: 这赵家父母虽然说是贪图这些吧，但眼瞅着自己闺女被骗了，他们能咽下这口气啊？
0: 骗啥骗呢你？不能说点好听的呀。没事儿，我觉得我不会看走眼的。他们两口子啊，肯定是这种人。我觉得他们会劝洪兵回家的，而且啊，还会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没事儿。
2: 妈，咱就坐这干等着。
0: 等着，吃饭。
3: 三哥，
0: 吃饭。
2: 我休养。
1: 三儿，且不是故意的啊。
2: 离过婚的女人不值钱。
4: 你爸说的在理儿，你说爹妈也不能眼瞅着你受委屈是吧？可是事到如今了，咱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呐。
5: 可是我心里委屈啊，妈知道你委屈。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给谁都是一辈子。认命，
6: 我不想认命啊，妈，我那个……
7: 停了。你要是再不听爹的，你就没我这个爹。我和你妈也就当没你生你的闺女。
4: 姑娘，
7: 怎么着？你非得让爹给你跪下？啊？好，我给你跪下。好
8: 了，老头子，老爹，
7: 跪下行吧？
8: 我不是这意思。哎呀，你咋能给闺女下跪呀？你不折姑娘的寿吗？
5: 平儿，听妈话，拿着包回去吧，啊，回去吧。

0: 爹妈，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我怎么能不来啊？你上学还带一兜子金鱼啊？
3: 上次送你的不是被方达那小子给烤了吗？我又给你买了几条。
4: 快等等吧，
1: 好好养着啊。
2: 好。
5: 你给那个。
2: 哎，你怎么没有行李啊？
1: 好，我已经放车上了。
2: 这个给你。
5: 回来再打吧。
1: 什么呀？
6: 我亲手包的饺子。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留着路上吃吧。
3: 真香。
2: 你那天在河边到底要给我说什么呀？
3: 还是以后再告诉你吧。
6: 不说算了，一天到晚神神秘秘，
2: 这么多哥们。
7: 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还有没有上车的旅客吗？
1: 我得走了，
6: 赶紧去吧，到了那边好好学习，记得想我。
3: 我会的，咱俩可是说好了的，一定要记得相互写信啊。
6: 你是男的，你先写。
1: 行，那我走了啊，再见。
8: 来，我看看你票，真赶紧上去吧。
9: 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就要发车了，请抓紧时间上车。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就要发车了，请抓紧时间上车。
2: 金鱼，照顾好他们。

0: 红明，回来啦！看你爸妈姐啦。哦，那个东西给我呗。还没吃饭呢吧？哎，那个，那厨房热的饭给你留着呢。
1: 红明，你回来了。红明，你，我这。

0: 离过婚的女人不值钱。
1: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给谁都是一辈子人命。
2: 哎哎，

0: 大妈，给您打针啊。
1: 哎。
0: 你在那待着干嘛呀？这好药就拿过来呀。

0: 太细了呀！咱再试一下。大妈，您这血管也太细了，不行，咱改肌肉针吧。
1: 我来试试吧。
0: 范亚军，这病人血管这么细，我都打不进去，你逞什么能啊？
2: 姑娘，你这技术也太好了！我这个病啊，打了十几年的针了，就连那个多少年的老护士长都打不进去，你这一打就打进去了。谢谢你啊！
1: 阿姨，别客气啊。阿姨，好好休息啊。
2: 哎。
3: 听说护士长可尴尬了，还是方亚军厉害。听说考试的时候，方亚军的静脉注射就是
0: 不好好干活干什么呢？干活去！
4: 哎，把这个12床病人的病历我看一下。
0: 方亚军，主任的鞋在更衣室，你拿去擦一下。
1: 护士长，我是护士。
0: 对啊，你是护士，我是护士长。主任的鞋要用，赶紧去给他擦一下。
1: 我当护士是为了照顾病人的，不是来给领导擦鞋的。
0: 哟，这真是不一样了哈，开始挑活干了是吗？我是护士长，你是护士，我说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1: 你不就是因为给气床打针的事情找我查吗？你嫌丢脸，别当护士长啊你！你什么你啊你？
4: 跟我去12床查一下床。走啊，方护士。

0: 你是我们医院的大夫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你为什么叫我过来给你查房呀？
1: 我不叫你出来行吗？那不跟你们护士长打起来了吗？那样的话，医院里不就一下损失了两名业务骨干吗？
0: 还挺会说，两面的不得罪。
1: 哎，这护士有这么跟医生讲话的吗？来，帮个一下忙。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呀？
1: 又是破格录取，又是要把护士长比下去啊？你以为啊，你在医院还不够出名啊？啊，我叫邱健，以前省二院的，现在到你们医院了。
0: 你是邱健？
1: 怎么？还需要出示一下身份证吗？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敢相信，我省鼎鼎有名的神内科专家邱健大夫就在我的面前，而且。
1: 我们还是同事了，欢迎吗？当然欢迎，很高兴认识你，多管闲事的邱大夫。我也一样，有性格的方护士。来了，来了，来了。
2: 哎，红包拿着。
3: 你帮老二还塑料厂的钱也花了不少了，这红包，哎呀，
2: 我
3: 不能要了，不要了。
2: 你看你，我告诉你啊，不管到啥时候。 讨吉利这规矩，我老姜这儿不能少，赶紧拿着吧。再说这日子不也一天比一天好了吗？
4: 那我大老杨就领了你这份心意喽。
2: 瞧你那样，一看就是假客气。拿去吧，买零嘴去。
4: 那我下班了啊。

0: 刚洗完了，还有事儿吗？
1: 嗯，没事了。
0: 啊，没事，那我先走。
2: 嗯，先回去吧。
3: 妈，你为啥要把饺子都包成这样啊？
2: 这叫捏饺子捏福啊！你看，包成这个元宝的样子吧。新年发大财，元宝送进来。
3: 妈，那你为啥要把饺子里面都包上这些钢镚啊？还有这些枣、栗子、糖的、花生，为啥都要往饺子里边包啊？
2: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这要是谁吃到钢镚呢，就是啊，说明来年要行大运。这要是谁吃着这糖的呢，那就来年甜甜美美。谁要是吃着花生呢，那就长寿。谁要是吃着栗子还有枣的，那就是早生贵子。
3: 我知道了，这个包了枣和栗子的肯定是给三哥吃的。
4: 哎呀，我们达儿啊，别看岁数小，懂得还真不少呢啊。
2: 哎，对，三儿，这都忙着呢，你媳妇儿呢？又跟屋看电视呢。
3: 对，还不让我看。

0: 三儿啊，你说这大过年的，我们都在这儿忙着，他也不过来帮个忙，就在屋里看电视。
1: 那等着我们做好了喂他呢。
2: 不能。
3: 哎呀，这赵红平啊，我可是忍他不是一两天了。你说那会儿，咱们是有点忽悠他，是不？但那不都过去了吗？真是的，现在蹬鼻子上脸。那饺子馆也不好好干活的，那饺子包的呀，哎呦，破了烂了，跟家回来也不干活。那现在呢，成天跟那屋看电视，他想干啥呀？擦你妈头上拉屎啊？
0: 妈，行了，说几句就行了啊，这大年三十的，别生着歪气了啊。
2: 对对对，妈，你看，你消消气，我这不帮他干着呢吗？
3: 你呀，你就是那个怕耳朵、怕媳妇儿。
4: 哎，三哥，现在大年三十可有春节晚会看，你能不能把你屋的电视拿出来，让我们一块看呀？
0: 就是。
2: 那个一会儿啊，我跟你嫂子商量了啊。
3: 商量啥呀？商量，那是你妈掏钱买的，那她商量，你一会儿必须搬出来，大伙儿一起看，听没有？哎呦，我看你包差不多了。
1: 四儿
3: 啊，你给妈拿一下棉衣。
1: 啊，好，老大，你们先包着啊。妈去趟店里，看那些什么，哎呦，水电什么的有没有关好了，别出啥事儿。
0: 行，那您慢点啊，妈，这下雪了，可路上滑。
1: 哎，
3: 行了，知道了。
1: 慢点啊，妈。
3: 啊，一会儿就回来。
1: 好。

0: 何必胡思乱想呢？
1: 红平，
0: 看看吧。
1: 你看这都年三十了，大家都想看看电视，你就让大家看一看呗。
0: 啊，不是也挺踏实的？
2: 他们能不能看电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看妈妈，她绝不会干这种蠢事。
1: 平儿，你这开心过呢也是一天，这不开心呢也是一天。你都嫁到我们家了，这为嘛这天天跟我妈这较着劲冷战呢？啊？
2: 我还就爱跟你妈天天较着劲冷战呢。方老三，我告诉你啊，起初我知道你妈骗我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和她大闹一场。不过后来我自己想一想吧，哎，我犯得着跟你们这帮人动气吗？我赵红平是你们方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吧？
0: 她毕竟是个女人，
2: 那你们方家就得好好的养着我，供着我。我想吃香的给我做香的，我想喝辣的给我做辣的，知道吗？你们方家对不起我在先，你们欠我的我都得拿回来。
1: 哦，对对，这是我们欠你的，我欠你的。
0: 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1: 那红平，我得跪到啥时候啊？这腿太疼了，
2: 腿特别疼啊。
1: 啊，
2: 跪直了。
0: 会影响妈妈形象
1: 啊。
2: 跪直了就不疼了呀？什么时候跪到我满意了，我就考虑考虑让你把这电视机搬出去啊。
3: 放春假。
4: 师傅，咱们什么时候练拳呀？我都等您半天了，您这磨磨的也太久了吧。
5: 我的活啊，这个练字跟练拳一样，今天咱们写大字来。你呢？写这张，我写这张，记住了。练字跟练武一样，要下盘扎稳，气沉丹田。来，
4: 师傅，咱们为啥要在红纸上写啊？
5: 这不是要过年了吗？咱们给饺子馆写一副对联啊。

0: 藏天地，馅儿包海外，内先万家藏春秋。横批呢？
1: 水煮乾坤。
0: 好。
2: 哎，好好，行。
3: 哎，好嘞。
2: 哎，老姜，都弄好了没有？
4: 行了，我就检查一遍，都关好了，没问题了。你这样好了？
2: 好了，
5: 老姜，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6: 发财发财，
4: 过年好，成嘞，那咱回吧。来，给妈。
0: 师傅。和我们一块回家过年吧。
2: 得了，你们一家人团聚啊，我就不掺和了。我呀，还得去那邮局接我女儿的国际长途呢。啊，行，过年好
4: 啊，
0: 师傅，过年好
2: ，走了啊，
4: 行，
2: 过年好。
4: 哎，
0: 妈，师傅的闺女在哪儿啊？为啥不回家？
4: 有可远了，在国外呢。
0: 你有多远？
4: 特别远，哎呦，别问了，赶紧回去吧，家里等着下饺子呢。
0: 好
4: 啊。

0: 老头子，今天过年，你也吃吃饺子吧，再来杯酒。你就是喝多了，别回来找我们就行，达儿呢？
1: 说要在门口。

0: 放炮！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就老二一个人在拘留所，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上饺子。
1: 哎呦，拘留所要是能有饺子吃啊，那大街上的那些流浪汉全往拘留所里钻了。
2: 没有窝窝头吃就不错了。
0: 四儿，明天咱们俩一块儿给你二姐送点饺子去。
1: 这次呀，也算是老天爷给老二一个教训，要不然他那股子自以为是的聪明劲儿，得嘚瑟到什么时候？
0: 不能说点好听的。
1: 这怎么放开了？
0: 都放了，
3: 放就放吧，反正图个热闹，啥时候布置个放啊？
1: 行行行，放马！
2: 过年了，过年了，快来看鞭炮啊！过年了，
0: 别太大，咱先进屋吧。
3: 达儿，帮忙赶紧进屋吃饭啊！
0: 哎呦，这爷，快快快，走走走，
2: 妈。
4: 二姐，
2: 哎，你干嘛去？回屋。

0: 站那儿别动。掸掸灰，把你身上的晦气掸掉。嗯，来，
1: 嗯，
0: 给你二姐拿副碗筷。
1: 好。
0: 老大
2: 啊，
0: 叫仨去啊。
2: 我不去。
0: 哎，你看你这，
2: 不去。
3: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你这一家人还请啊？妈，你看，红平让我把电视给您抱过来，这是放哪儿啊？
0: 放那儿吧，一会儿啊，一边看一边吃啊。红平，赶紧坐。哎，
4: 哎，哎，你怎么先吃上鸡腿了？妈还没动筷子呢。
5: 那你在里边待两天，你试试。
6: 二姐，你是不是偷偷跑出来的呀？
5: 我哪有那两下子？我有那两下子，我早就跑出来了。不是表现好，齐全释放。那罗大虎还在里面蹲着呢。
3: 红明，你看，这可都是妈的拿手好菜。
0: 来来来，啊，吃之前我说几句啊。
6: 妈，他要红包呢，还是我的呀。
0: 哎呀，别急，每个人都有。听我说啊，啊，今天呢是大年三十啊，啊，团圆的日子。本来我还以为呢，今天咱们方家呀，这聚补齐了，挺好。哎呦，你先别吃，听妈说，这老二呢踩着点进门了，这是老天爷待你不薄。第一个红包呢，妈先给你啊，祝你来年鸿运当头。
5: 谢妈。
0: 这个呢，给老大。老大呀，在我饺子馆帮忙，生意是越来越好，是吧？哎呀，老大辛苦了，妈谢谢你。
6: 妈，一家人，咱别客气。
0: 妈还有话跟你说。哎呀，这大苏呢走得早啊，小雨呢你一个人带着。妈还是那句话，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咱这日子呀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啊。
6: 我懂。
0: 哎呀，咱们方家今年呢有三件喜事儿啊。第一件呢就是家里添了一个方达，是吧？哎。

0: 记着啊，你是咱们方家以后的顶梁柱，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0: 来，这个红包妈给你。
1: 谢谢妈。
0: 第二件喜事呢，是老三啊，老三那个有了一新媳妇儿。老三呢，你跟红平结婚，妈打心眼里高兴。那个虽然是有一点儿不大高兴的事儿，但是那都过去了，是不是？翻篇了啊！妈祝你们俩呀，以后好好过日子，啊，白头到老，早生贵子，给我们方家呀添一大孙子。啊，这个红包呢是给你们俩的。
2: 谢谢妈，谢谢妈。
3: 妈，我的呢？
0: 你看看你，这就到你了，急啥？最了不起的就是咱们家老四儿了，凭着自己的本事，在那省医院找到了一份大家都羡慕的工作，给妈争了口气，给我们方家争了脸，了不起！
4: 哎呀，你这，
0: 哎呦，你跟财迷你！啊，这最后一个红包是给小雨的，老大替他收着。
3: 哎呀，我替小雨谢谢姥姥。
1: 我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我这么高兴啊！哎呀，
2: 好。
3: 来，祝咱们年年都有红包拿，祝妈的饺子馆新年发大财，元宝滚进来。
0: 对，元宝滚进来。对，
2: 元宝滚进来。
0: 来，先举杯啊。那个，妈开这饺子馆没别的，就是为了大家不缺吃不缺喝，妈就知足了。来，那个饺子嘛，就是交子，辞旧迎新，祝咱们家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
5: 越来越好。
3: 妈，咱们一块照张相吧，我去拿相机。
0: 好，哪来的相机啊？
3: 姐的。
0: 哎呀，甭管了，来来来，坐过来，先摆好了位置啊。红平，你们俩站后头，来。红平，你们来，你们俩站后头，你让大姐，
6: 我挨着妈，
0: 来来来，
6: 挨着妈。
0: 哎呀，就是可惜了，小雨睡着了。
3: 是。妈，
0: 哎，
3: 咱一块喊个什么呀？
0: 就饺子嘛。
3: 好。

0: 妈，这到点了，
1: 吃饭
0: 开始了。
2: 看电视了，看电视了。哟，
1: 好了，别忘了吃啊！来来来。
3: 哎，你看这演员的衣服可真好看呀、啊，
4: 长得也好看呀、啊。你看这个大波浪烫的。
5: 哎呦，那人家是演员啊，你烫一大波浪试试，准难看。
4: 妈。
6: 再好看也没有我们家红票好看，是不是天啊？
7: 大过年的拉拉狗，哭丧什么？
5: 老三，煮饺子去。
3: 好，
5: 快吃快吃。哎，红平，夹菜夹菜给红平。
8: 哎，那个厂子怎么办呀？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4: 不回去上班了。厂子早把我开除了，
5: 那你咋办呀？有什么打算啊？
4: 没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哎呀，
5: 那这样吧，你呢也来饺子馆帮忙，跟老大一样，妈给你开工资。
4: 得了吧，妈，就你们那饺子馆能挣几个钱啊？虽然现在是赚了点小钱，我又不像老大那么笨。好多人现在都在外面闯呢，都赚了大钱，我就不相信我闯不出名堂来。
9: 我笨，你聪明，
5: 聪明你进里边干去。哎呀，行了行了，大过年的俩人还掐。行了，老二的事儿不说了，回头慢慢商量啊。
10: 妈，我的事儿你们就别操心。
3: 来，饺子来了。
1: 来来来，
3: 快
1: 点，
10: 来来来
1: 来，
10: 来来来来来，吃饺子。

0: 呦呦呦呦呦！
1: 哎呦！
2: 二姐明年要发大财了。
1: 哎，这话二姐爱听。
0: 你干啥呢？
2: 妈，我找钢镚呢。
3: 哎呦，这小财迷。行了，别发了。妈，明天多给你点钢镚。
2: 行，
3: 那先吃饺子。
4: 哎，快看，陈佩斯。
0: 哎呦，他的小品可好看了啊！嗯，
1: 这整晚上的也不开琴，这是啥意思呢？你怎么搞的？你不
5: 知道吗？妈，我回去看一看啊。吃面条吃多了之后啊，他至今一见面条他就头晕。
6: 你快点，快点，你看，我这第一次来看看。
0: 哎，咱吃咱的，咱不吃算了啊！啊，
7: 来来来。哟，你怎么又来了啊？
0: 你电话还没来呢。
7: 夏大大那边啊，跟这儿差着十多个小时呢，天还没亮，我闺女还没起呢。
0: 哎呀，那你给她打过去，把她叫起来不完了吗？那要不你上我们家先暖和暖和。
7: 我可不敢动窝啊，要是错过这电话就麻烦了啊，你甭管我回去。
0: 哎呦，你说说你啊，宁愿挨冻啊也不愿意把女儿叫起来，你够贱的。
7: 你别说我啊，这当父母的都一样啊。
0: 行了，知道你没饺子吃，专门给你送过来的。嗯。哎。哟，还有这个。哎呦。
7: 90吧啊。
0: 对。
7: 太好了。嗯，三鲜馅的。
0: 哎，
7: 就你知道我爱吃什么馅的。
0: 赶紧盖上吧，一会儿回家吃。哎，我就先回去了啊。
7: 别走啊，你就忍心把我一个扔这儿啊？还陪我聊会儿。
0: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赶紧回去等电话吧，我一大家子人等着我呢。你看你。
7: 哟，来的真不是时候。
8: 喂，喂，闺女啊，是我是我，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你放心吧啊，你放心放心，怎么样你啊？

0: 大二，
1: 这半步崩拳进步不小啊，
0: 不错啊。
2: 师傅，我说进步不小有什么用啊？还不是防不住您。
1: 小兔崽子，你不知道
3: 姜还是老的辣呀啊！
4: 是啊。哎呀，别练了，走吧。啊，赶紧上学去了。
2: 没事妈，我说他练会儿呗。
5: 哎呀，这是上高中第一天，绝对不能迟到了。老李，别练了。
1: 行了，今天到这吧啊。
4: 快走吧。
2: 行，
4: 让叔吧。哎呀，一身汗吧。
2: 还行。
6: 兰儿啊，
2: 哎呀，
6: 这上高中了可得好好的学啊，别再给妈惹事儿了，听没有？
2: 知道了妈，你放心吧。
6: 嗯，行，快去吧。
2: 啊，
0: 哎，等，我教你的话都记住吧。啊，
2: 哎，师傅您也放心吧，习武之人不可妄动学识。
6: 进去吧，
2: 小伙子走了啊。
6: 好好的
2: 啊。
7: 哎，这孩子啊，你说蹭一下的就长大了。
8: 你是说我们都变老了吧？啊，
7: 那还用说，肯定老了呗。
4: 哎呀，行了，回吧。

0: 来了来了，哎呀，来来来，您的花生米啊，哎，多吃点啊，嗯，来，还有这儿。好啊，
1: 来来来来来，赶紧的，哪桌哪桌？
0: 今天对面啊，又是一个客人都没有。
2: 看你那幸灾乐祸的样子，
0: 这家伙，哎，找钱找钱。
3: 妈，今天老三媳妇又没来，她这三天两头撂挑子，我都快忙死了，你管不管？
2: 哎呦，行了行了，知道了。
1: 哦，赶紧忙去嘛！你看那么多人要饺子。老孙，
4: 哎，
1: 你
4: 好。啊，
1: 饺子还行哈、
4: 啊。啊，行还行。
1: 哎，最近这老王头怎么没见来呀、
5: 啊？哎呀，桂芳，你不知道啊，老王头啊查出大病来了。哟，他儿子说他得了肺癌了，我估计啊也活不了几天了。
1: 您那病怎么样啊？
5: 嗨，人上岁数了就凑合着活着，像我们这些老人的身子骨啊，就活一天是一天了。
1: 嗯，保重保重。
6: 好，谢谢您。
1: 您赶紧吃吧。
5: 好，谢谢您啊。
6: 好好好。
7: 有位置吗？哦，
1: 得等会儿哈、啊，马上。哎哎哎。
8: 大姐，给您借个凳啊。这桂芳饺子馆人可真是太多了，太火了，站都腿都酸了。

0: 哎，别打牌了，快你们过来，你们俩拿那块帮我点挂上去，快点啊！嗨，你们几个这瓜子嗑了一地是怎么回事？快扫干净，后面干活去。你干嘛呢？哎，干嘛呢？脚指甲呢？这是餐馆，你们都把这当哪儿啊？都别在这偷懒了，快去给我干活去，到后厨。
1: 哎呦，许经理，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咱干什么活啊？
2: 哎，这客人呢，全跑对面去了。
3: 是啊，许经理，咱都快黄摊了，人都没有，还挂什么匾呀？
0: 你们的意思是都在这儿等死是吗？啊？
4: 你们都少说两句啊！许经理，
5: 您呀也别跟我们这儿较劲了。你说现在这大国营厂子都一个个倒闭的，那工人都一个个下岗，你说何况咱们这么一个大国营饺子馆了？
2: 就是，可不是。哎，
5: 我们有干活的功夫啊，还不如赶紧找找下家呢。
0: 你们，行。
4: 老大啊，今天三鲜馅儿啊，这酱油啊放少点啊，新进的酱油比较咸。
6: 好，哎，妈，您说对面那饺子馆什么时候倒闭？
4: 估计扛不了几天了吧。

0: 老大啊，今天三鲜馅儿啊，这酱油啊放少点啊，新进的酱油比较咸。
1: 好，哎，妈，嗯，您说对面那饺子馆什么时候倒闭？
0: 估计扛不了几天了吧。
2: 桂芳，桂芳，哎呀，快进来，快看那边，关了，关了。哟，
3: 大家。

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下岗再就业，重创一片天嘛。你说呢，徐经理？大家都不用这么垂头丧气的啊。

0: 我等这一天啊，可等了太长时间了。哎，今天啊，饺子馆来吃饺子的人全部打八折啊，庆祝咱们胜利的一天。
1: 好嘞，
2: 好嘞。
3: 山猫在手，嘿呀，刀剑生辉，嘿呀，看我弟兄，嘿呀，迎着烽烟。
1: 站着，干嘛呢？
4: 看电视啊。
1: 看电视？你这一身脏兮兮的，我这刚收拾完你就往屋里进啊？我连你三哥那身蛐蛐都赶出去了，你还想进？
4: 三哥，
2: 哎呀，洪明，你就让胆儿进去看会儿呗。
1: 进去看会儿啊？你俩都在外面待着吧。
5: 舅妈，舅妈。舅妈，舅妈，
6: 小雨，你回来了呀？
5: 云舅妈，电视开始了没呀？
6: 马上就开始了。来来来，你跟舅妈进屋里看啊。来来来，坐。
4: 哎，他进去看，那我也进去了啊。
7: 哎，别别别，你在外头待着多凉快呀、啊！你在这儿也能看上电视，还能欣赏三哥这鱼啊、鸟啊什么的，是吧？
4: 我就想看电视。哎呀。
0: 你说好歹那电视也是我花钱买回家的啊，都不让达儿进屋看电视，郑红平你说也太过分了。
8: 他有的时候就是挺过分的。妈，你说这人怎么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呢？
0: 你说方家就俩儿子哈、啊、那都不让进屋看，哎，就俩小板凳一人坐一边就在那门口看着，你说这要是传出去多丢我们老方家的脸呐。再有了，你说进咱们方家门那天起，我就没听见叫我一声妈。
8: 哟，妈，你不说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好像真的从来没叫过你。
9: 哎呀，行了，嫂，你就别跟着起哄了。妈，那回头我让老三说说他那媳妇去。哎
0: 呦，三叔，这可指不上他，那老三已经被他媳妇训得服服帖帖的，跟我这妈还隔着心呢，我指着他。哎，
9: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那回头我说说他们俩去。
0: 哎，老大，我看你跟赵红平倒处的挺好，你们家小雨就让进屋看电视。
9: 嗨，那个，这不是那个小雨上了小学之后啊，我这弟妹呢老给她买点文具什么的。
10: 我这不是拿人家嘴短吗？
0: 哎呦，合着你跟老三呢这胳膊肘啊都往外拐。
8: 妈，我肯定跟你一条心。
0: 那可不一定，哎，不知道那会儿你领一个啥样的回家。
9: 哎，四儿，你这对象处了也挺长时间的，那到底是什么人呢？神神秘秘的，你什么时候领回来给我们看看？
8: 领回来干嘛呀？让你们指手画脚挑毛病啊？哎，
9: 我们那是关心你。
8: 那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不过我可有言在先，鉴于咱家这一个个前车之鉴，我事儿我自己做主，
1: 你们别跟瞎掺和。
0: 哎，你这话我听着怎么那么扎耳朵呢？合着你那前车之鉴都是我给搅和的呀？
8: 我可没那意思啊。
0: 那我听着就是这意思。
1: 那你就当是这个意思吧。
0: 哎，这丫头我。
11: 妈，三儿，快出来！
0: 咋呼什么呢？看看去。
9: 哎呀，我天！
11: 哟，给屋里腾个地儿，放假垫。
0: 这都啥呀？嗯，
11: 还都愣着干嘛呀？赶紧腾地儿去！
0: 快腾地儿，腾地儿！
11: 你们小心着点啊！这磕坏了，你们可赔不起！快！
12: 好！
11: 都愣着干嘛呀？赶紧进去！
1: 老二啊，
11: 你买这么多电器，这哪来那么多钱呀？嗨，
1: 妈，我这不是和朋友合开了个服装店吗？
6: 有两个臭钱神气个屁呀！
0: 来，过来！哎呦！
11: 来，哎，
13: 谢了姐。
0: 你这服装店赚那么多钱就都花完了？
1: 哎呦妈，你听我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家电城开业，这老板呢在我那儿订了一批工作服，结果这混蛋
13: 啊，不好意思姐，差点把这给忘了。哎呀，
1: 赶紧的，你故意的吧你？
13: 好，
0: 真是的，咋回事？哎，
1: 结果呢，这混蛋把货拿走了，钱没给我，我这一来二去的找了好几次要钱，他就是拖着不给我。后来呢，我找了一个律师的朋友，向他一通威逼利。

0: 用。
1: 哎，服软了，
0: 说还给我钱，可是他手上又没钱，这怎么办呢？就只能拿这些家用电器来抵账了。妈，你看那彩电啊，现在都是最新型的。
2: 哎呦，你真是……
3: 哎，出话了，哎，出话了。
4: 达，咱以后啊就看这电视了啊，再也不用看某些人的脸子蹭电视看了。
5: 二姐，你那屋里的电视可比三哥屋里的强多了。
4: 那这是必须的呀！哎，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呢已经通知电话局，过一段时间来给咱家装电话了。
2: 啊，装电话
4: 啊？
2: 那太贵了。
0: 我出钱，你怕啥呀？你这，
2: 哎呦，你看你
6: 这电视去，给
2: 这，这嘚嘚嗖嗖的，钱都被你就这么花完了，败家子儿。电视咋样啊？

0: 干嘛呢？哎，
1: 昭平，故意的吧？啊，
0: 你哪个眼睛看到我故意？你大晚上瞎嚷什么呀？
1: 这是不是看到我买个大彩电嫉妒啊？有本事你也买啊，
0: 你也买啊！
1: 哎，你
0: 谁稀罕呀？
2: 有本事你也买啊，你也买啊！有本事你也买啊，你也买啊！
0: 闭嘴！再叫我把你给炖了！
2: 你也买，你也买。
1: 这管子才黄了多久呢？这这么快就有人接了？
3: 听对面这工头说呀，这会儿啊是一个南方老板，哎，听说要开个南方馆子。
1: 南方馆子？哎，
4: 大姐，这剩饭剩菜怎么办呀？
0: 我看这剩的也不多了。要不然咱四个努把力给他干掉，
5: 吃不下了，这都
6: 吃饱了，你
0: 那不然明天就浪费了呀。
1: 你们跟那剩菜较什么劲呀？那放着冰箱不用干嘛的呀？放冰箱里啊，放一个月都不会坏的。
7: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不用想那些剩饭了。
1: 你们一个个吧都是死脑筋，那家电买回来就是用的啊。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你们都要学会接受新鲜事物。哎，达过来，把那线给我接上。
8: 这话说的跟大班算是。
1: 对，接那线。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音乐来了来。

0: 妈，您唱一首吧。
1: 我这会跟我不会，唱一首。
2: 给妈点个那个什么，洪湖水浪打浪，哎，
1: 这歌妈会。
3: 老二，你接着唱你的。哎呀妈，您唱一个嘛，
0: 您会着。
2: 来，给我歌。
3: 妈
2: 妈，这妈妈
3: 现在给我请咱妈妈喝一曲。
2: 哎呀，来了，你看看这字儿啊，
3: 老二，你看着看着字幕啊，
2: 看看一，二，
3: 你
2: 开始。

0: David， 一到那儿我会给你电话的。
1: 祝你玩得痛快。
0: 你不等等姨妈吗？
1: 对不起，我没兴趣。待会儿我还有个约会。祝你玩得痛快。
2: 哎呦，不差他怎么了？
3: 小雨来一个，小雨
4: 来来来。

0: 吃了。
1: 老老，你看这都黑了。
2: 哎，这怎么？
1: 哎呀，
2: 你这不会弄吧？别瞎弄。
3: 这么贵的东西弄坏了怎么办？赔得起吗？你自己什么智商自己不知道啊？
4: 老二，
5: 我什么智商啊？我不就摁错个键吗？你至于吗？
2: 瞎弄什么呀？瞎弄！
3: 哎呦，行了行了，摁回来不就完了吗？你
2: 碰你东西似的。
3: 你这不会弄吧？别瞎弄。
6: 大姐，大姐，麻烦你出来一下呗。
3: 这弄哪儿了？这是啊。
2: 你看，
7: 你行了，你这人也是，你老说你大姐干嘛？
8: 给你先吃个苹果消消气儿，你别跟冯雅梅这种人生气，她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记得我刚进门的时候，她就挤兑你，到现在她还挤兑你，她没完没了了。她，
9: 那人家现在那事业做得红红火火，腰包鼓鼓溜溜的，那说话就是硬实啊。那我挣的没人家多，就只能在这干受气呗。
8: 凭什么咱们得干受气啊？啊，咱得想想办法治治她呀。
9: 哎，我知道了，
7: 就能把方雅梅嚣张气焰压下去了，就只有弟妹你了。
8: 不，靠我？
9: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咱妈跟你一直不对付吗？
7: 那是因为你跟老三就一直没怀上孩子，咱妈就喜欢小子。你这要是给咱家添一个大胖孙子，那方家第一把交椅稳稳的就是你了。
8: 这事儿，咱可是姐妹俩啊，有什么说什么。我这刚进方家的时候呢，我是不想生，我总觉得吧，那是你妈把我骗进方家的，我这心里一直堵住一口气，我不舒服。可这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吧，我听人家说，这要是再不生，以后有可能真的生不出来了，我这也就开始着急了。我和老三那也没少努力，可就不知道咋回事，一直就怀不上。我本来想着这两天呢，给我妈写封信的，问问她有没有什么方子。可你也知道这事儿，也不太好意思开口。
9: 哎，红明，你这事儿别问你妈，那你得问咱妈。
7: 我跟你说，当年我跟小雨他爸怀小雨的时候，那是怎么也怀不上。
9: 那咱妈不知道从哪儿拿了一副方子，我吃了没几副，立马就怀上小雨了。
8: 真的假的呀？
9: 真的呀。
8: 那大姐，你把这方子给我弄来呗。
9: 放心，
7: 拿方子这事儿
9: 就交给我了。扳倒方雅梅，替我方雅慧出这口恶气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8: 你放心吧，大姐，只要我能怀上啊，到时候咱俩联手扳倒这个方雅梅，我看她神情。
9: 嗯，哼。
8: 赶快吃苹果。
10: 哎，小王。哎，
11: 江姨。
10: 是给老王头的饺子。
11: 多少钱，江姨？
9: 别说钱，这老王头在我这儿吃了十来年的三鲜饺子了。这是江姨的一份心意，咱做买卖的不光只是为了钱，还有人情，啊。
11: 我爸现在虽然不行了，但是在医院里一直念叨着要吃您这三鲜馅的饺子。
9: 哎呦，那你把我这份心意啊给你爸带过去啊，就说我老姜啊想他了，老念叨他，等他病好了呀，请他过来吃饺子。
11: 江姨，这钱。
9: 快去吧快去吧。
11: 谢谢江姨。哎，
9: 不信赶紧送去医院吧。哎呀，
6: 哎妈，大姐。
12: 哎，
6: 这是我医院的同事邱健。
12: 啊，阿姨你好。
9: 邱健，
7: 哎，这名字好像听过呀，挺耳熟的。
3: 哎呦妈，这叫健的多着呢，什么张健、李健、王健呢？那每天来咱家饺子馆，指不定就有几个叫健的，您给记差了呢。

0: 行不行啊？人家第一次来，有这样的吗？秋剑，你是不是渴了？我给你拿瓶汽水来。哎，
1: 我不渴。
0: 没事。
1: 别客气，别客气。
2: 哎，小倩儿。哎。哎，那个阿姨那儿有一箱子搬不动，你帮我一下呗。哎，
1: 好的，好的。
0: 妈，你烦不烦呀？
1: 没关系，没关系，妈，没关系。
2: 来来来，哎。哎哎。啊，来，小秋。
3: 哎，伯母。哎。我干点什么呀？啊、哦。
2: 那箱子菜你帮我搬进来吧。哦，
3: 这箱 啊，哎，好好好，
2: 哎，哎，小秋啊，哎，你在哪个科室啊？
3: 伯母，我和雅俊一个科，都是神经内科。哦
2: 哦哦，哎呦，陈吧，
3: 没事。
2: 那箱子搬进来。哦，那可以。哦，
3: 好好好。哎呀，
2: 我看你这样子不太像一个普通的大夫嘛。啊？
3: 您说什么？
2: 我说你不像普通大夫，你是什么职务啊？啊，
3: 放这儿啊！啊，
2: 这。哎，
3: 好，伯母啊，您是问我职务是吧？
2: 对。
1: 是这样，啊，我是神经内科的副主任，是主任医师。
2: 哎呦，那就是说你既是领导又是专家。那
1: 都是虚的，虚的。啊。其实都是干活的嘛。哦哦。阿姨啊，不瞒您说，不用说我们医院这个神经内科建设起步比较晚。就是咱们国家整个的这个神经内科呀，建设的水平和人家这个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我现在就是在学这个英语，就是将来呀想出国去深造一下。
2: 深造啊？
1: 对。
2: 哎呦，那就是还得上学呗。哦，
1: 我准备到美国去学习一下，美国的医学水平比较发达。哎呦，
2: 那你这要出国，那你这走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呀？
1: 我现在还没有成家。
2: 啊，你多大了？
1: 我46岁。
2: 哦，你46岁，你怎么还会没结婚，还没孩子呢？
1: 我离了，早就离了，我们没要孩子。
2: 离婚了？啊啊。
0: 妈，你瞎问什么呢？
2: 什么叫瞎问呢？这不是我就是跟人瞎聊，我说怎么了？是不是？
3: 没事，阿姨和我随便聊聊。啊，
2: 你这孩子。
0: 妈，你烦不烦啊？秋剑，咱们走吧。
3: 啊，那伯母，我先去了。啊，
2: 行，
3: 好。
2: 啊，有空来啊。啊，没事，常来啊。哎，
3: 好的，好的。啊，好，再见啊。好，再见。
4: 四姐旁边的叔叔是谁啊？
2: 像叔叔吧？啊。46了。离婚？哎，啊，咱们吃饭呢？啊，拿盘子，妈给你盛饺子。
4: 好，
3: 再见啊，再见。
2: 怎么来这么？
4: 我们这么出来不太好吧？
0: 你要是再在里面待着，我妈能把你18辈祖宗都给问一遍啊！
5: 哎哎，亚军，嗯，我觉着你妈是不是看出咱们俩？在谈恋爱，
0: 我妈那肯定看得出来啊。她让你去后厨干活，我就知道没好事儿。她那眼睛可比红眼睛在 X 光里面。
5: 这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我是这样想，咱们俩这关系应不应该是不是先在你家先铺垫一下，尤其在你妈那儿。
1: 啊，你看，我呢比你大21岁，又离过婚。
6: 你又开始了是不是？你再说这个，我跟你生气啊！
5: 好，好，好。
0: 秋剑，嗯，
6: 你看着我，看着我。我问你个问题。
1: 说。
6: 你爱我吗？
1: 爱啊。
6: 有这个字就够了，在爱字面前，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些不应该想的、不应该担心的，都把它忘掉，好吗？
0: 咱们一块去吃个饭，再看个电影。
3: 好，看什么电影啊？
0: 到电影院里再看吧。
3: 好。
2: 对。怪不得妈说在哪儿听过秋剑的名字呢，原来在这儿啊。哎，你说啊，就这东西放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我居然就没有在意。
7: 照您这么说，那个姓邱的领导，这跟四儿是铁上钉钉处上了呗？
2: 绝对的，我跟你说，我打。

0: 我一看我就发现，这俩绝对有问题，百分之百。那要是这样啊，这事儿还麻烦了。
1: 为啥呀？你看啊，首先，这个邱某人是四儿的领导吧？那他就有兔子吃窝边草的嫌疑。其次呢，这邱某人比四儿大21岁，21岁什么概念啊？那都可以当爹了，啊！再其次，这姓邱的离过婚。
2: 占尽这3点的男人，那可真是深不可测呀！哎，现在流行那话叫什么来着？像这样中年成功的单身男子，专门是少女的杀手。
3: 哎呦，那不是专杀像四儿这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啊？
4: 嗯，大姐、二姐啊，我倒觉得这个邱倩不像你俩想象那样。你看，人家是省医院的主治医师吧，人也是科室的领导。
3: 这样的姑爷，求外求不来了，你俩可倒，净把人往坏处里想。
5: 你懂个屁呀！是。
6: 哎，当年三儿的事儿啊，我就说过，我发表过我的意见，你没人听。
5: 怎么样？被我言中了吧？那现在四儿的这事儿，你别说我没提醒过你啊，你再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
6: 哎，行了，我又不算账，这账还没算。
5: 琢磨琢磨你。
7: 哎，刚才老二在，有句话我没好说。您觉没觉着这邱建的感觉特别像一个人？
8: 谁呀？
7: 马文然。
8: 哎呀！
7: 哎，四儿。
8: 哎，
7: 姐，那个妈在客厅找你有点事儿，你赶紧过去一趟。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等你呢。
0: 既然您都知道了，就想说什么说什么吧。
1: 行，那我问你，你跟那姓邱的，你们俩确定关系了？
0: 妈，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你是不是想说邱健比我大21岁，而且还离过婚？但我告诉你，这些在我眼里都不是问题。
1: 哎呦，这不是问题，那什么是问题？你告诉我，你说你清清白白一大姑娘，你啥样不能找啊？你们单位那些个年龄跟你差不多的啊，那么些个人，你不找，你非找一个，哎呦，离过婚还那么大岁数一男的，你干嘛呀？
0: 就我们医院那些年轻同事，他们一说话我都离得远远的，肤浅幼稚。可邱健不一样呀，他是我们学科的领头人，优秀党员，30多岁就是咱们省神经学科1顶1的专家，而且他的好多篇论文都是在国家级的医学刊物上发表的，荣获的表彰无数。而且他从不满足眼前的成绩，现在还在不断学习呢。他为人谦虚正直，又有内涵，又不缺乏生活情趣。这样的男人才符合我对另一半的标准。
1: 你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就看见他好了，他为啥离婚呢？你问过吗？他是不是道德品质出问题了？你弄清楚了吗？
0: 妈，这和我有关系吗？我为什么要揪着别人过去不放呀？我只相信我眼前看到的这个人绝对没有问题。
1: 行行行行行，啊，咱不说过去，咱就说说将来。他大你21岁，30年以后他多大岁数了？你得伺候一糟老头子，天天的。还有啥幸福可言呢？他早早的他就两腿一蹬到那头去了，你说把你一个人丢下，那你咋办？
0: 妈，要不说你们这一代人爱情观就是自私呢？既然爱一个人，就要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他真有康吃康拉那一天，那我也愿意为他
1: 在一
0: 跌出
1: 起
0: 神仙。
1: 啊？
0: 再说那都是30年后的事情了，我哪有功夫操那心呀？我只关心我们当下幸福就够了。
1: 行行行，我跟你说，当下啊。当下这姓邱的，就考那啥福，就不是要去美国了吗？
0: 妈，那托福，
1: 管他托谁的福，总之就是他要去美国上学了。你觉得你们俩能长久吗？
0: 那真正的爱情是没有距离的。
1: 哎呦，
0: 我相信我跟邱健会一直在一起，不管他到天涯还是海角。
1: 那是出国，隔着山隔着海呢，他有点啥你知道啊？
0: 妈，你到底想说什么？

0: 说清楚了呀。
1: 我说清楚，那是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啥都有啊，乱七八糟的，什么灯红酒绿啊，金钱啊，美女啊，万一有一样他接不住招，你们俩就完。
0: 那秋剑不是那样的人。妈，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2: 这我说一句你顶一句，我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进去是不是？
0: 妈，不是我听不进去，您说的那些话都鸡蛋里挑骨头呀。我就问您，秋剑他作奸犯科了吗？道德败坏了吗？反党反国家反社会了吗？都没有。那您就无权阻止我跟秋剑谈恋爱。
2: 你别跟我整那有权无权这些破词儿啊。
1: 我就跟你说，我觉得你们俩这事儿我就看着不托底，那人我看着我就觉得不靠谱，
2: 反正这事儿不同意。
0: 那同不同意是你的事儿，愿不愿意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早就说过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3: 你们谁也别跟人瞎掺和。
2: 哎，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犟呢？我提醒你，你跟那秋剑你们俩你别那么近呢啊，到时候吃亏的可是你。
0: 那吃亏我也愿意。
1: 哎，你
0: 我跟妈说什么都听见了吧？以后少在妈耳边嚼舌根灌迷魂汤药的，要被我知道了，小心我不给你脸。
4: 哎，妈，这事儿现在可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油盐不进呐。
5: 妈，现在这情况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四儿对那个邱某人的喜欢，那是出于职业和人格的盲目崇拜，这种喜欢那是毫无戒备心的。
4: 就这么跟你说吧，那姓邱的给他挖个坑，不用推，那老孙自己要跳下去。那怎么跟孙猴似的，让姓邱的给钻手心里了？哎呀，
5: 那也不一定。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情况啊，不能拗着四儿，拗着他的话适得其反。这兴许可能一时的他感兴趣，过一段时间没准自己觉得没意思，就黄了呢。这事儿
4: 不能嘛？不管怎么说，妈，
5: 你一定要把四儿看紧了啊！现在这小年轻的，这都容易做出格的事儿。
4: 那个第九道街那个老董家那女儿，那不就是吗？那没结婚就怀孕了，你这就是妈，你可得看住了。
5: 可不是嘛，我跟你说，这俩还都在医院上班。
4: 就是啊，妈。
6: 行了。

0: 亚军，你好，来信收到，谢谢惦念。我在这边生活学习都很好，现在正在写博士论文，不出意外应该会顺利通过毕业的。另外，工作实习的事儿也有好消息，几家公司和企业都向我递出了橄榄枝，其中我比较倾向一家外资企业，不过还在考虑中，有新情况会随时向你汇报。谢谢你第一时间与我分享你恋爱的消息，怎么说呢？为你高兴，祝福你找到了那个可以给予你终身幸福的人。作为你的好哥们儿，我永远支持你的选择，期待着吃你喜酒的那一天。
1: 哎，今天这青菜真好哈！
2: 哎呦，妈，出大事儿了！
3: 怎么了？
2: 你对面，对面，
3: 对面怎么了？
2: 哎，你出去看就知道了。
3: 哎，这
2: 大姐，你快快，
3: 这这这，怎么了？
4: 首先有请罗长友先生、罗二虎先生为罗记餐厅揭牌。好，好。下面有请许大文女士和街道办的罗主任为罗记餐厅剪彩。好。
5: 这是罗二虎专程从广州回来，头前跟许大舌头开的馆子，
6: 不对，不叫馆子，是叫喝茶的餐厅。啊？
5: 许大舌头是经理，

0: 捂上虱子了呢，还。
1: 还拜上了，拜上了，你看，
0: 真嘚瑟。妈，龙二虎来了。
2: 何阿姨啊，鄙人不才，投了点小钱，给我妈妈开了个茶餐厅。今天开业的酬宾，特地邀请你们去品尝品尝菜。
3: 说什么呢？他不是罗二虎，你这在广州待的，你这舌头怎么越来越不利索了？啊，
0: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妈叫徐大舍，你叫徐二舍。
2: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那你们到底去不去啊？不去我去招待客人。
3: 干嘛不去啊？这是白吃呢，白吃干嘛不吃？走。大家给，赶紧过来啊！
0: 好嘞。
2: 小阿姨，哎，你们先看着菜单啊，我让厨房给你们做几个拿手菜。哦，
0: 好，谢谢啊。
2: 给他们上四杯冻奶茶。
4: 冻奶茶是啥呀？哎妈，你看这个，我都没见过这调料。
5: 来，热毛巾擦擦手。
2: 啊，谢谢。
0: 这毛巾真是热的，烫手呢。
5: 哎，请喝奶茶。
6: 妈，这也太好喝了。
1: 嗯，好喝好喝，甜的甜的，
0: 您尝尝。嗯，真的。
5: 你好，请问是现在点菜吗？啊，
6: 妈你。
0: 啊，你来。
6: 那我来了。这个，哎，这个也行，这个，
7: 都挺好吃的感觉。
6: 这个，还有这个。哎呀，
0: 行了，啊，就这些了啊。
5: 好，您稍等。
0: 妈，你看这灯，水晶的。
6: 多漂亮啊！啊，
5: 这是白切文昌鸡和榴莲酥啊，请慢用。
8: 这是盐焗排骨、干炒牛河，
5: 这是奶黄包，这是凤爪，请慢用。
3: 凤爪，
0: 这不就是鸡爪子吗？
3: 我还真以为是凤凰的爪子呢。他们广东人怎么这么会起名啊？
7: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6: 好。
3: 嗯，难吃就别吃了吧。嗯，
9: 这跟臭豆腐似的，闻着很臭，吃着特别香。嗯，
10: 大姐，你说特别好吃。
3: 妈。你也吃啊，啊，吃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包，吃块鸡，哈
11: 哈，怎么样啊？今儿啊，你们都多吃点啊，今儿开业大酬宾管够，明儿可就要收钱了啊，好吃吗？嗯，
3: 都多吃点啊。
12: 干嘛？哎呦，恭喜恭喜啊！开业大吉，开业大酬宾，
3: 所主任。哎呦，
12: 老姜啊，你
3: 有时间没去我那饺子馆了，一会儿去吧，我给你下饺子。哎
12: 呀，老姜啊，你就别客气了，今天啊大门开张，我们吃他的。哎，正好啊，你们俩都在，我跟你们俩说个事儿啊。老姜、大文是这样，咱们这个地区呢，要找一个人啊做这个兼职的街道副主任，这个大家都推举啊，一个是老姜，一个是呢大文做这个候选人啊。行了。老姜，你们吃吧，我一会儿跟大文还有事商量呢。
13: 主任，我那个包间都给你准备好，你们请吧。来，
14: 主任，
13: 来。

0: 嗯，啊好，还吃，不嫌丢人。走啊，回去。哎，老姜，老姜，哎，走啊！哎，欢迎你常来啊！你来，我给你打八折啊！老姜常来啊，常来啊！
1: 哎呀，从来就不落空，还这毛病。来来，服务员收拾一下啊。

0: 咋了妈？
1: 哎呀，现在吃饺子人越来越少了，恐怕这个月就没有奖金了。
0: 哎呀，咱这饺子馆生意越来越不好，那许大舌头那儿又越来越红火，我看您这街道副主任啊，也没戏了。
2: 上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3: 哎呀，这带几个客户到陆二虎那茶餐厅谈事儿去了，吃个夜宵啥的。
2: 你也去茶餐厅啊？不是那茶餐厅，它到底有啥好的？都往那儿挤。
4: 亲闺女，这得死对头捧场。哎呦，你说你，
5: 哎呦妈呀！
6: 有啥好？我给你讲讲啊。你看人那茶餐厅啊，早餐、午餐、晚餐还有夜宵，在那里呢可以聊天，可以喝酒。你那饺子馆行吗？不行吧？你再看看人的服务，那拿你当老爷一样供着的。你饺子馆行吗？
2: 那咋啦？
6: 不行吧？
2: 他那饺子跟我能有得比啊？
6: 你说的饺子啊，咱就说说人家那饺子，
5: 人家那儿有啊。
6: 有蒸饺，有煎饺，还有水晶饺，还有云吞面。你这人家换着花样的给你做，现在人不就图个新鲜花样吗？是不是啊？你说你这饺子馆不行，那几样人都吃腻了。
5: 行，你去啊，你天天去。
3: 哎，这好好说话，这怎么生气了呢？你
6: 来，给您。
7: 好嘞，走了，二姐，
6: 好，
7: 拜
6: 拜，
7: 二姐。
6: 哎，再来啊！
7: 哎呦，
6: 然后给你们俩打折啊。
7: 好的，
8: 谢谢。
9: 在这看看吧，这样还行吧？
3: 衣服还行，我看看。
9: 你看看吧。
3: 这件怎么样？
9: 这件号有点小吧？
3: 小啊。
10: 哎，老板，这件有其他号吗？
2: 来了。
6: 哟，这谁呀？哎，喜欢这件啊，送你了，
10: 还真大方。
6: 哎呦，瞧我这脑子，好像没你穿的号。你要不减减肥再来吧？
10: 你，文然，
11: 这是你开的店啊？
6: 对啊，国家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嗨，我就是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哎，马文然，我听说你那官没升上去是吧？哎呦，你说是你。
10: 我们家文然在外经贸委每天做的都是国际大生意，就你这小店还先富起来，哼，真是井底的蛤蟆，不知道天有多高。
6: 我是蛤蟆，那马文然过去跟我在一起睡了那么多年，那他是人还是蛤蟆呀？现在你们两个睡在一起，那你是什么呀？你是癞蛤蟆吗？不对，瞅你这吨位，怎么着也得是牛蛙。
2: 咱俩没，
6: 不对。你还是当猪八戒吧，二师兄最适合你。
12: 范伟，别胡说八道啊！
9: 咱俩已经离婚了，现在冯丽是我爱人。
6: 哟，好像谁稀罕当你媳妇儿一样。
10: 文然，咱们走，不跟这泼妇一般见识。
6: 哎，回去减减肥啊，减完肥再来，我给你留着。脏知道吗？猪！
3: 哎，今天我们餐厅可有活动啊，买一赠一。所以呢，大家看看想吃什么，咱们这样，你们等着也饿了，先把菜单看看，可以再先点完了赏的进去等了哈。哎，里面有位了，小伙你先进。
13: 大文，

0: 听说你当上咱街道主任了，嘿，
1: 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哎呀，副主任，副主任还没宣布呢，
0: 祝贺你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瞧瞧瞧瞧，许大舌头那个小人得志的样儿。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永界，舞者永江。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

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砾滑落之间，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从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丝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腹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的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硫酸钙，慢慢的就沉积下来，然后就固结成岩石。

大地并不理会我，海洋正是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

0: 克苏指喀什公路一间防战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克季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再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克季卡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从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大型的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2: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5小时才能到达。

0: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砌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莫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莫尔峰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这片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象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干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干。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露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知道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3: 不知道为什么
0: 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十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2: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1: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性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10来公里20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5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这个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2: 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一代和子二代。
1: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3: 好好好好，打个活扣，打个活扣。哎呀，好，
4: 啊，手机给他，快
5: 了。慢点。

我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人士也好，就给我创造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几天？
2: 哎，慢点啊！
1: 好，落，继续提。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提，提，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3: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集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诱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集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离鱼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集鱼。
0: 集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2: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4: 收到，收到。
3: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距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提鱼机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地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0: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

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0: 塔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木棉油爆破档发生火灾，正确时长姐，
2: 干，
1: 报数，
3: 1、2、3、4。
1: 今天的扑火演练在，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1: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

0: 是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1: 巡检的时候，农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责令防火工作。下辖县这个灰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责令防火的宣传工作，这些工作重要。
2: 我们是像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巡火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姆，
2: 还有就是我们的
0: 已经从事管护人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1: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这个马路比较多，现在不好，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马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1头马鹿。他们就是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脊梁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0: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巡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1: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旧校住模的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偶尔的来，我们一块生活。

0: 布拉伊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艰苦。哈里木喝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直白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你抱着中心城，别再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得下去吧，他对对对，
3: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

0: 人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1000亩的这个收缩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吗？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吧。
1: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2: 咱们这片主要是梭梭，四行梭梭，一行40宾犁，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变现。
0: 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3: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4: 爸爸妈妈，妈妈。
1: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0: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就是走了1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丑，白杨相近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殊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从玉里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

0: 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在家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测桥上面大概。
0: 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1: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梨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1: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尾闾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马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河拢。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退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1: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0多了。
0: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着。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2: 从这儿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到这儿第三块。
3: 对，
2: 那我从哪挖到哪？
4: 那
2: 挖到这儿。
3: 就这吧。
2: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这可能会有80公分。
3: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2: 对。
3: 然后这个它小，
2: 是
3: 一个小，底下也空。
0: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5: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系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的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0: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5: 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域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0: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尚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5: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

0: 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1: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0: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1: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四面八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叶苗。
0: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1: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0: 这个
1: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0: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2: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1: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0: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1: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胡杨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

0: 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1: 在一年一度的葡萄节开幕式上，加帕尔和伙伴们一起跳起传统的纳兹库姆舞蹈。屈膝蹲步，以脚抖肩，用滑稽夸张的表演点燃全场快乐的气氛。

0: Тышпан, мен не де дава чыкмыз. Даванчыңның ере қаттық, тауыз етмек татлық. Даванчыңның ере қаттық, тауыз етмек татлық. Даванчыңда бір айрым ба, қамбар қанатлық. Мен келдім мына, келдім. Эй,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那么我现在呢，有请咱们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兹克姆传承人，然后是2002年在沈阳，创造过世界纪录的一位，民间能人，贾潘萨潘先生上场。
0: 眉毛表演，有眉毛啊，一二三，有眉毛，左眉毛，左右，左右，左右。
4: 风趣幽默的加帕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维吾尔族纳兹库姆舞蹈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吐鲁番人气超高的眉毛王。
0: 谢谢。
4: 暑期一到，他也迎来了演出高峰。除了参加大型节庆晚会，加帕尔每天在葡萄沟风景区都有5场以上的纳兹库姆表演。
3: 他这个眉毛手就是非常的明显啊，他都可以分开抖，左右左右左右，他是在跳舞的那种感觉。
0: 第三中间还有中间，
3: 中间中间也可以抖啊。
4: 在达瓦兹风情园内看加帕尔的飞眉表演，是游客们的必打卡项目之一。他的两条会跳舞的眉毛，早在2003年就以1分钟抖动180下的频次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如今可以高达230下以上，而且是指哪儿抖哪儿。配合着滑稽幽默的表情和舞步，将欢乐传染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0: 비즈니스 프로젝트 하더라고.
1: 아, 그거
0: 잘한다. 아, 빠르다. 아, 역시.
2: 人群中，穆斯塔法的动作已经有模有样。

0: 吐鲁番，中国夏天最炎热的地方，火焰山横亘在火州大地，寸草不生的山体像是熊熊烈焰，但是贫瘠的砾石并没有灭绝生机。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自古就有葡萄之乡的美誉。当地的人们知道，葡萄的甘甜是辛勤培育出来的。
1: 在
0: 跳舞这条路途上，加帕尔总是乐此不疲地奔忙着。快乐的源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对于他来说，是每一场演出时的激情与喜悦，是一家人无惧风雨的携手与共肩，更是对艺术发自内心深处的欢喜与执着。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鱼怎么会知道我们波比阵地的位置？
1: 我说过，要让陆浩云先出手，暴露出他的炮兵阵地位置，我们才能予以反击，消灭梅山山的兵力以及火炮。结果之前舰坚持要全力出动，要求先攻下珍珠岭阵地。以陆浩云的本领，要伸出我们的位置，其实并不难。
0: 可刚才，他们也向我们的炮兵阵地发起攻击。穆彦军，你是否也能算出他们炮兵阵地的位置？
1: 是的，三个观察点已经给了我数据，我已经计算出来。
0: 那穆彦军，快指挥商贸军反击！穆彦军，拜托了。
1: 刘浩云的炮兵阵地就在梅坦山阵地，即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攻击。
0: 为什么？
1: 以陆浩云的水平，在炮火居于劣势的时候，不可能将炮兵置于山体之外，他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0: 不在山体之外，那在哪里？你是说敌军的炮兵阵地是在？
1: 没错，他肯定挖掘出了很多坑道，将火炮运送进去，所以我们的炮舰才会遭受到突然的打击。这种敌军阵地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摧毁的，我们撤退吧。
2: 八个呀，陆浩云，
0: 不行，我们要执行今天给他的命令。妹妹，我要你现在指挥山炮去支援步兵，拿下珍珠岭，攻下要塞。
2: 织田阁下吩咐，
0: 如果木野军你不服从命，我可以将你
3: 这样定。

二弹准备，走。

0: 报告。
1: 走，怎么回事？
0: 中国军队突袭。
2: 什么？再说一遍。
0: 中国军队突袭我们。
1: 站着。
3: 怎么可能？
2: 你去组织部队，为指挥部撤退争取时间。
4: 嘿，
2: 你通知岛田，再坚持15分钟。
4: 嗨，
3: 全国军队怎么会知道我们指挥部的位置？他们怎么越过防线来到我们这里的？
5: 第三眼在保住台。
3: 灭绝，灭绝！我们能击退中国军队的东西，我们还有机会。
2: 这是命令。
3: 灭绝，灭绝！
6: 你指挥三炮局支援陈旧里，攻击军一定会拿下阵地的。
5: 好，
3: 拜托了。

对不起，不能让帝国军人的生命死在你们手上。

0: 指挥部刚遭受中国军队突袭，你们立即撤退。这次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完成。
1: 是，我也军。
2: 陈主任首阶连续反扑，煤炭山炮火猛烈，我军伤亡惨重，请地面炮火和炮舰立即支援。
0: 炮火阵地已经不复存在，炮舰编队也已经撤离，你们立刻返回出发阵地布置防御。
2: 木野军，现在撤退。可这两个下的命令。
0: 指挥部刚遭受中国军队突袭，你们没有援军了，你要想浴血的话，就留在陈主令。

0: 罗浩云，郭师长率部夺回了珍珠岭阵地，日军损失惨重，已经向当涂县溃退。打赢了就好。
1: 你怎么不高兴啊？
0: 这一仗是打赢了，可是储备的炮弹消耗一空，损失的士兵也过万。日军只损失了一艘炮舰，很快就会补充上来。这下一仗怎么打？损失的炮弹。
2: 我会尽量帮你补充。你是指挥官，你不能这么想，会影响军心士气。他们太累了，听不见的。邱长官，这次谢谢你了。
1: 谢我干嘛呀？帮你打胜仗。

0: 是我的职责所在。仗打完了，你有什么打算？你不会还让我去教书吧？
1: 你可以留下，不过我希望你在战局稳定的情况下，能够到后方军校进行短期教学。真的假的？你什么时候变得好说话了？哎。
0: 我不好说话，你会听我的。

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抗战演剧团叫来演出了。你啊，马上就要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0: 死啊。我们这场打赢了，我终于替你报仇了。你报仇了。
1: 宪兵队的女人酒量这么好啊。

0: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啊有点眼力劲儿，人来了帮拿东西，听到没？
1: 好。
2: 嘉祥，今儿又一个人落单啊，没跟陆营长出去。
0: 又落单儿？啥叫又啊？啊？那我跟洞安人分工不同，我今天在这儿啊，头等要事，要接一个大任务。
2: 不就是个抗日演出剧团吗？整得跟蒋委员长来似的。难道这团里边有你的相好啊？啊！
0: 哎呀，无知！来了，
2: 走，
0: 走，
2: 看看去。
3: 好。

0: 师娘，我奉师父之命替他来接您。
1: 师娘，哎，佳乔，嫂子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呀？嫂子好。那行，你们先聊，我去搬东西。
2: 你师父呢？他怎么没来呀？
0: 哦，这不刚打了一场硬仗吗？我师父找方队长去研究下一步的防守计划去了。
3: 这个这次来演什么节目呀？
2: 啊，我们带来游园机吗？
3: 是吗？
2: 小心啊，慢点。
0: 师娘，这一路颠簸的累坏了吧？这样，我先送你啊去住的地方，洗把脸，歇会儿。我师父很快就回来了。
2: 小月，我先过去了。
3: 好。
2: 加强哥，
0: 走。

0: 你这么忙，就不劳你大驾了。倒是梅姑娘，你是共产党新四军的人，老往我们这儿跑，不大合适吧？
1: 现在是合作抗日，邱少校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呀？
0: 走吧。
2: 哎呀，我就知道这娘们一来啊，准没好事。
3: 师娘，甭搭理他。我们啊，一直盼着你们团来呢，尤其是我师父。那家伙望眼欲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1: 行了，快走吧。
3: 走，走，
1: 走。
4: 好了没有？
5: 我是修炮筒的，我不是修车的。那专业不对路，你急有啥用？
4: 我修车的时候你不看呐？
5: 营长，这次的问题跟上次不一样。那你要这么着急，你怎么不自己来修？
4: 你拿个这修皮鞋呢？
5: 不是我着急见小苏姐。
6: 停车！
7: 怎么回事啊？
4: 车子漏油了，结果给这小子越修越坏，车子动不了了。
5: 你每次都让我背黑。
7: 卢浩云，上来吧。
4: 哎，你留着，把车子修好了，要不然我跟人家郭师长怎么交代？
5: 营长，天都快黑了，我这要修不好咋整？
4: 修不好给我睡这儿。
7: 你下去帮他修车
8: 啊，长官，
7: 命令。
8: 是。

0: 至于怎么高兴吗？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哎，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掐指一算知道我车坏了专程来接我的吧？刚刚接到消息，日军在当涂的驻军13号也举行一个祝捷大会。
1: 庆祝天皇生日，到时候华东派遣军的副总参谋长铃木次郎也要参加。
0: 你接着说。南京失守，徐州失守，武汉也撑了一个多月了。委员长亲自挂帅，说一定要打赢武汉保卫战。可是日军不断增兵，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想刺杀铃木次郎，打压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
1: 助长一下我军的士气。国家危难，用兵千日却无法用在一时啊！大局我们左右不了，只能做好分内的事情。
0: 我不是宪兵队的人，暗杀这种事儿，找我不合适吧？你不是宪兵队的人，你不也刺杀亲王了吗？
1: 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当然是一码事儿，抗日救国。 男子汉大丈夫，去还是不去？给个痛快话。
1: 没说不去，你着什么急啊？驻捷大会的情报掌握了多少？
0: 刚接到任务，没什么信息。
2: 今天几号？

0: 今天晚上怎么了？
1: 没什么。

0: 这些头面已经不足原来的一半了，如果再掉下去，可能连一台戏都唱不完了。
1: 咱们现在身处抗战前线，丢些东西也是在所难免，只能等以后找机会再补了。先应付好这几场演出吧。
0: 小苏姐，对不起。
1: 小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不要再说对不起了。
2: 进去啊！
1: 请进。
3: 小苏，你终于来了。哎，小月。
0: 陆长官。你们先聊，我出去看看有没有热水。
3: 佳佳，
4: 嗯，
3: 你陪着一块去。
2: 这都冬娃该干的事，我哪能干这个呀？
5: 冬娃在给郭师长修车，还没回来。
6: 我就跟你说过吧，以后这种任务带我去，我当过学徒，专门修车的。
5: 快点，快点，快点去，
4: 小月姑娘。
7: 哦，
1: 喝点水。
3: 谢谢。你瘦了好多。
1: 怎么了？我变难看了？
3: 没有没有，
1: 这年头没饿死都算好的了。这一路走过来，我真切地体会到，战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3: 让你们受委屈了，真不该让你们过这种日子的。
1: 刚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挺不适应的。不过现在，我倒挺喜欢这样的日子。
3: 喜欢？
1: 你在前线杀敌，我也算是在前线抗日。我们
3: 算是抗战夫妻，共同杀敌，对不对？
1: 咱们还没结婚呢。
3: 快了，快了，快了。
1: 对了，我想起来，我要问你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1: 你和小月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小苏。

0: 小月她的身份太敏感，我怕说出来你会
1: 怕我知道她是日本人会伤害她呀。
2: 你已经知道了，
0: 你当然不会伤害她。我是担心秋若，秋若这个人平常人没事都要盯着不放，现在她的身份这么敏感，你说
1: 行，那你说说你们俩在日本的时候是什么关系啊？
0: 在日本的时候我常去他家吃饭呀，还有他哥。小月这姑娘喜欢昆曲嘛，所以没事我们仨就常聊昆曲，
1: 所以你们就聊到中国来了。
0: 你吃醋了？
1: 那入党还得审查呢，你都跟我求婚了，我还不能问问你到底有多少桃花官司啊？
0: 我跟小月能有什么事儿？她就是我妹妹。我的心里只有你，还有

0: 长官，
1: 都准备好了。
2: 注意你的称呼，二哥。
0: 哦，对，小妹。
2: 走吧。

0: 二妹，你怎么不叫上陆浩云啊？他在日本待过，了解他们的习俗，应该能帮上忙。
1: 我用跟你解释吗？我们是张家村的果农，收了果子到城里换钱，买粮食和盐。我叫张荷花，你是我二哥，叫张铁柱，父亲死了，母亲健在，记着吗？
2: 记住了。队长。 我听东华子说，我们卖水果的时候，小鬼子巡逻兵会过来。
0: 你能不能不提他们？

0: 等一下，进城干什么？
1: 啊，我们张家庄的要进城卖水果。啊，她是我妹妹。哎，长官，可不敢啊！我妹妹她刚嫁人。
0: 你说你们是果农，可她的手为什么这么细呢？
2: 太君，我从小在别人家里缝缝补补做裁缝，这次跟二哥进城是和他一起来算账的。
0: 你说谎？
3: 怎么回事？
2: 先生。
4: 少尉先生你好。
0: 先生，听您的口音，您是日本人还是东京都的？
4: 我叫川口真武，车上那位是我的太太，彼人是帝国军队的后勤商人，这次来当涂县城调查，想了解一下士兵的需求，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帝国军队。
0: 太好了，最好能多一些味增汤，如果有生鱼片那就再好不过了。在中国这种地方吃不到这些，我和我的部下都非常的想念啊。
4: 好的，我记下了。

0: 怎么回事？
1: 啊，我跟太君说，我在人家家里缝缝补补做裁缝，太君不相信。
0: 小伟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是一名裁缝，他在我的家里工作过。现在我着急去找军需官，能不能帮我放下行？
2: 没问题，放行。

0: 你准备的什么破衣服呀，邱长官？你现在的身份是我们家佣人，也只能穿成这样。邱长官，为了安全起见，你不懂日语，万一遇到盘查的，会有问题，那就交给我们吧。这是我们特勤大队的任务，谁让你来了？
1: 邱长官，你说大家能不能把劲儿往一处使啊？
2: 你俩往一处使就行了。
3: 好了，两位别说了。邱长官，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1: 不有人已经告诉你了吗？还问我干嘛呀？

0: 这边，当心啊！这个放那儿去。
1: 对对对，你慢点，慢点。
0: 好，这样就好了。
1: 别好了啊！是。
0: 让一下，让一下啊！
1: 这边，多点，多点。

0: 怎么样？城门换防的太频繁，根本没有机会。高家的附近也没有任何遮蔽物，在那附近没有可能。
1: 要不然，我们直接冲进他的住处，我就不相信24小时都有人守着。
2: 邱长官，那是日本驻军的大本营，还有织田青夏亲自镇守，你还没混进门里去，就已经为国捐躯了。
0: 那上次冲冠一怒为红颜，不也闯进织田千夏的老窝了吗？怎么这次就不行了？上次是有人做内应，这次再被穆远峰撞到，一准拎着我们的脑袋去见日本天皇，我还想多活两年呢。那你说怎么办啊？会不会做生意？杀人的生意倒是经常做。
3: 快走啊！干嘛去？我们是商人，当然是做生意了。
1: 走。
3: 按原计划进行。你要小心啊！也是。
4: 松岛先生，很高兴您能赶来。
5: 有了您的协助，我相信我们的兵力和战斗能力都会有很大提高。
6: 织田殿下客气了，能为天皇陛下效力，是每一个日本军人的最大荣耀。我也会尽力协助你，用陆皓云的人头祭奠福建宫殿下的英灵。
4: 明日一早，我会去朱家角码头恭迎您的大驾。
6: 好，我的学生穆野君也会与我一同去接你。

0: 好的，那就有劳织田殿下了。
1: 牧野峰现在什么状况？
2: 牧野峰在金笔市里还是那个样子，固执己见，不肯承认在此次指挥当中的失误，还说什么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可以为了国家而战，为了天皇陛下而战，但是首先要相信他的能力，尊重他的人格。
1: 为天皇陛下效忠也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
2: 织田殿，刚刚我听你在电话里说，牧野峰明天也要去码头。
1: 牧野峰固然是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松岛正一先生的面子也是要顾及的。
2: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师徒关系，万一……
1: 宫崎骏，
2: 嗨，
1: 松岛正一先生是连天皇陛下都夸赞的帝国人才，他与福建宫殿下生前也十分的交好。松岛先生的忠心是不容许质疑的。作为帝国的军人，有私心可以，但不要太重。
3: 织田殿说的是，

0: 老板，我订的新茶到了吗？
1: 哦，您要的茶叶在这边，客官请。
2: 小二，照看着点啊。
3: 得嘞。

0: 有什么新任务？
1: 日本人要开驻捷大会，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国军想要刺杀来参加驻捷大会的日军铃木少将，我们要协助这次行动。这边有什么情报吗？
0: 鬼子让我们明天中午12点在东城门口迎接来访的日军将领。
1: 东城12点，那鬼子是要走水路过来了。会场的戒备森严，我们未必要在会场动手。老吴，你这边有多少人手可以用？
0: 连我在内，6个。
1: 这样，你帮我个忙。国军的人也进城了，正在打探具体情况。你带着你的人到会场周围，一旦遇到什么意外，你负责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掩护他们撤离，明白吗？
0: 明白。
2: 站住！干什么呢？
3: 太君，送菜的。
2: 点菜。进去吧。
4: 到底什么计划？你告诉梅应苏，你不告诉我。
2: 我说了，你肯定会不高兴的。
4: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2: 其实就是，星四军在当头县城有内应，梅应苏去联络他们，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掩护我们撤退。
4: 你请示过吗？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你联合共产党，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2: 我早说了你会不高兴的，邱长官，只要能完成任务，你管和谁合作？你跟着我干什么？
4: 你不是做生意去吗？
2: 你会说日语吗？跟着我露馅儿，彻底带着去。

0: 早上好，长官。
1: 你得干什么的？
0: 鄙人是来自东京的川口真武，是黄金的随军后勤供应商。这是军部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和证件。

0: 原来是川口军，不是川口军来当涂有何贵干？
1: 我听说当涂有一个驻捷大会，大会之后肯定要犒劳军人。我可以提供高级食材，如果满意的话，可以长期提供。
2: 但是长官的好处是不会少的。
0: 川口军果然消息灵通，这个我当然是喜欢的。不过，选用哪一家做后勤供应商？
1: 我说了这不能算的。
0: 是是是。只是不知道铃木将军和织田阁下的口味如何。我可以提供最新鲜的鱼腩和大米纯银酿，这在中国的战场上是不会有的。铃木将军要10点钟才到码头，他的船上已经运过早餐了。不过你可以为他提供午餐。如果织田阁下和铃木将军满意的话。
3: 或许会考虑你用你来做后勤供应商。
4: 长官，长官愿意为鄙人安排一下的话，鄙人将感激不尽。您的好处一定不会少。
3: 肖道君，织田阁下过来亲自监察后勤事务，你不去听候船们，在这里和部下干的人闲聊什么？
0: 宫崎骏，他是咱们的后勤供应商，有咱们的通行证和身份证。
3: 后勤供应商，喂，你。过来。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

0: 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

0: 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

0: 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

0: 会低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

0: 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您的好处一定不会少。
1: 肖道君，支点阁下过来亲自监察后勤事务，你不去听候传闻，在这里和部下干的人闲聊什么？
2: 共进军，他是咱们的后勤供应商，有咱们的通讯证和身份证。
1: 后勤供应商，喂，你过来。
3: 李维，你在这儿等着，接应陆浩云啊！
4: 长官。

0: 这么辛苦了，
1: 这么辛苦了，各位走。长官，
0: 县城里有中国军队抵抗吗？很可能是新四军的游击队，他们经常来捣乱，这次一定是在偷袭的。那我下午再过来。
2: 我也回应过了。他人呢？
3: 师长官担心你，群开鬼子了。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哪有他这么办事的？
4: 天
3: 哪！恭喜卫兵认出我。 你别做事，总这么冲动好不好？
4: 万一认出来了呢？
5: 你和那个梅应苏制定了什么烂计划，破绽百出。
3: 日本人也要吃饭，利用这点打他们的路线行程有什么问题？
4: 你打探出来了吗？
5: 你都打草惊蛇了，我还打探什么？
4: 要不是我打草惊蛇，这会儿你就在日军的宪兵部了。

0: 这里有人，
1: 只能回家。怎么回事？
2: 在鹤井城附近，有人用手榴弹袭击了街口的巡逻队，好像是游击队。
1: 又是这帮人！
3: 阁下，有人袭击中介现场。
1: 叫虎离山，宫崎骏，一立刻调集军队，封锁东门附近区域。
4: 嗨。

0: 你刚才说，在后勤处看到有陌生人出现。
1: 嗨，是一个日本商人，看着鬼鬼祟祟的，倒不像有什么问题。
0: 负责后勤的小岛说，是随军后勤供应商。
1: 嗨，
0: 他一来，就有人袭击巡逻队，又有人破坏驻节现场，哪有那么巧的事？
1: 可他是个日本人，莫非是陆浩宇？
0: 全城戒严，立刻展开搜捕。

0: 宫崎骏，发生什么事了？
1: 让你看守城门都看不守，又奸细混了进来。对不起，宫崎骏，城里出发。
2: 这次真是多亏你们亲自进了内应，不然我们就折在现场了。这有什么好谢的？打鬼子本来就是咱们共同的事情。已经打草惊蛇了，要完成刺杀任务就更加难了。
3: 有什么难的？
2: 在当涂县城动手肯定不行啊。路上想办法吧。
3: 你想到办法了？
2: 当涂是交战区。
3: 日军防线肯定有薄弱点能利用，我们设法穿过去，在必经路上用迫击炮击杀铃木次郎。不过什么？
2: 织田警戒性很高，刺杀成功不难，全胜而退难。
3: 新四军皖南大队常年在这带活动，
2: 我们得方案帮帮忙。
3: 我
2: 不同意。
3: 别计较了，
2: 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
3: 干嘛要假手他人？
4: 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啊？

0: 你们下车吧。怎么了？前面就是驻地了，你们自己下车走两步。你非要找新四军不可是吗？
1: 不找不行了。要是新四军进来，就不只是完成任务的事情了。你去吧。
2: 长官，这样回。
1: 先完成任务再说。
2: 是。

0: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啊，这个小事儿，小事儿，我陆老弟要找我这个聊这个火炮的事儿啊，这个我去就回啊，走了啊。
0: 站住！暗杀铃木次郎少将也算是小事儿，方寒，你现在口气见长了。哎，
2: 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呀？
0: 暗杀那是国军的任务，跟你有啥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我陆老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的忙就是我的忙，我要是不帮他，我还有脸见他呀？行了，你别掺和那些事儿了啊！你还等着我呢，我先走了啊！
0: 你给我站住！
1: 我说你要干啥呀？啊？哦，给你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说了多少遍了，生活上你来操这个心啊，这个仗是归我的，我管，我来打。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来操这个心干啥呀？
0: 放开！
1: 干啥？
0: 你今天要是敢去，我马上要上级的汇报，把你这个队长撤了，你信不信？
1: 我是
0: 你。
1: 哎呦，我操！咱屋里说行不行？来来来来，屋里说，屋里说。哎，政委，你这是干啥呀？啊，你是干啥？
0: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不能老逞个人英雄。
1: 我的好政委啊，我逞啥个人英雄了呀？啊，我这是为了新四军的前途着想啊！啊，政委，你想想啊，回头我要是帮了这个陆老弟的忙，陆老弟是不是得玩了命的给咱们带这个新四军的兄弟们啊，啊，还我这个人情，说不定他带着带着，这个副大队长就是他的了呀。我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觉得可能吗？
1: 那当然可能了。我方汉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是不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
2: 哎，那个你还等着我呢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行吗，政委？
0: 那去，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啊。
2: 是，
0: 把扣子扣上。

0: 根据小苏的情报，日军的驻捷大会会在12点召开，铃木次郎会在10点准时到达码头，我们中间有2个小时时间。
1: 从这里到当涂县东门，一共有3条路，按时间来算，有2条路都是合适的。
0: 这条距离新四军驻地太近了，而且路况也不好。铃木次郎是个少将，他的随行肯定不会少，他不会屈尊走路或者是骑马来当涂县的。而且四周地势很复杂，日军的侦察部队不能完全屏蔽我军的渗透。再看这条地势要比之前那条好得多，如果我们是日军的话，我们会选哪条？
2: 可是这条路不好埋伏呀，再说了，这附近就是日军的封锁线，我们怎么绕开巡逻队？
1: 陆少校在日本待过，怎么绕开封锁线自然有办法。
0: 日军巡逻队一般会以1公里作为往返路程，考虑到他们的兵力部署，我认为黄冈路是巡逻队的交汇处，我们可以根据地形优势渗透过去。如果我们天黑出发，考虑到路程时间，我认为应该把伏击地点设在离当涂县东门以外3公里处的牛头山，刺杀完成之后我们迅速撤离。
3: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到时候铃木

0: 贤，还有木野峰那几个鬼子，我陆老弟一炮轰死他娘的。
1: 方队长，咱们游击队有熟悉黄冈路地形的队员吗？如果不熟悉地形，晚上可能会耽误时间。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那儿的地形我最熟悉了啊。
1: 那我也去。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当涂县城我都去了。
2: 去当涂县是刺探情报，本身危险性就不高，这次是去打仗，你见过有几个人在战场上卿卿我我的？
1: 我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上战场是我的本分。
2: 我不管你是谁，不行就是不行。而且我也会向上峰汇报，让你们这些宣传队的别在我们国军内部祸乱军心。陆浩云，如果你让他跟着这次伏击，我一定不会同意让你参加。
0: 邱长官，听我说啊，梅姑娘，驻地呢还有任务等着你去完成，你如果上前线的话，陆浩云会分心的啊。
3: 小苏，这次是上战场，不是去县城，你留在家里等我回来好不好？
4: 小苏姐，你别生气了，邱长官他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小祖，您生气了。陆浩云，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不是只有他秋若才能上战场，我也可以。我也想在战场上和你并肩作战。

0: 你们陆长官呢？不在。邱长官，找我师傅干啥呀？昨天晚上没吵够啊？少废话，罗浩云呢？抗日演剧团演出呢，你说我师傅能干啥去？是吧？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思看戏？党国的利益在他眼里还不如一个戏字吗？你这话跟我说没用啊！哎，土，拿来！明明醋坛打翻了，满嘴党国利益。哎呀，还是我师父厉害。 家国两不误。

天了。

0: 小四姐，
1: 今天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0: 小四姐，刚才在台上，对不起，可能是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头有点晕。
1: 还好没有发烧。会不会是想太多了？别想太多，走，赶紧回去休息。
0: 嗯。

0: 小云，小云，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揍他。小云，你这样让邱长鹏看到，还以为是我欺负你，非要把我军法处置了不可。
1: 你到底怎么了，小月？小月，你到底怎么了？我想我家了，我想哥哥。
0: 难为你了，你自己一个人离开日本那么久，可是现在中日两国开战，我也不能把你送回国。要不这样。 找机会，我让东王把你送到你哥那儿去。也是，你哥已经想在战场上立功，我想他是不肯回去的，小月。 坚强一些。等战争结束了，你还可以留在中国，接着学昆曲。到时候，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用自己的名字来。

0: 战争会结束吗？一定会的。 陆军，要是回头，你在战场上碰到我哥哥，你会杀了他吗？
1: 陆军，你能不能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杀他。你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小月，在战场上，我和你哥哥既是朋友，又是敌人。 中日两国开战，事关民族存亡。

0: 穆野君，你又想干什么？我是来请穆野君出去的。哼，怎么，织田阁下不再追究我的战败之罪了吗？穆野君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将你关起来，并不是因为你的战败之罪，而是。
1: 因为你抗命，如果我真的抗命的话，也许就不会站在这儿，而是站在梅田山陆浩云的指挥室里面。
0: 胜败靠的是实力，不是如果。
1: 既然织田阁下不认可我的实力，那又何必放我出去？
0: 因为你的导师松岛正一先生很想念你这个学生，他想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松岛老师，他要来了。
0: 明天跟我一起去接你的导师吧。我想，松岛先生一定很想当面听听你和陆浩云交手的感想。

0: 这次祝捷大会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否则你我的无颜面对天皇。希望牧野君不要辜负我的最后一次信任。祝捷
1: 大会的安全，你我同是帝国军人，自然义不容辞。至于织田殿的信任，牧野峰早就领教过了。
0: 看来牧野君对我还是有敌意。我肩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重任。 凡事自然要秉公办理。松岛先生对你这位高徒十分器重，他提出来希望你做他的助手，不要让你的导师失望。
1: 我会在战场上向松岛老师证明。

0: 这点点已经应允我，只要你配合击杀陆皓月，攻占煤炭山要塞，他就可以不向大本营汇报你和木叶月的通敌行为，以及这一次你的战败之罪，而且你还可以继续担任你的炮兵军官。老师。
1: 不管是我还是小月，都绝对效忠天皇陛下，绝无谋反帝国的行为。倒是那个织田殿有许多行径，哼，弟子不敢苟同。
2: 哎，能不能得到你的认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大本营派来的特别代表，而且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和他闹着，对你没有什么好。
1: 有一句话叫做“大丈夫有所不为”，我不需要像宫崎龙平那样趋炎附势、刻意讨好。你要是因为抗命死于军阀，那你就是帝国的叛徒，就再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战胜你的对手来证明你自己。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木叶君。 战场上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言，人与人之间更是弱肉强食。要想不被踩下去，就要用实力来证明你自己。好吧，
0: 只要他在战场上不胡乱指挥，我一定可以在战场证明自己，能堂堂正正的打败陆皓月。
1: 景逸，景城。

0: 宋大阁下，有什么问题吗？
1: 郑将军，除了这条路以外，还有其他的道路能从码头通到驻捷大会会场吗？有三条路，不过一条路时间上怕来不及，还有一条路离敌军的驻地很近，只有一条路在我军控制范围之内，相对比较安全。倘若是你。
0: 选择在路上动手，你会在哪里伏击？松岛阁下的意思是，明日敌军会伏击铃木少将。如果是你，会放弃这个打击敌军气势的大好机会吗？他们前两日就潜入城中打探消息，还曾想混入后勤，动手动脚。
1: 虽然被我挫败，想必也不会就此罢手。既然他们选择伏击，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0: 正有此意。如此，就仰仗松岛阁下了。当然，还有牧野君。

不知明天敌军的行动中有没有陆浩云？我这个多年未见的学生啊，我还真想见见他。

0: 我没口红，不是我去了，我才没你想的那么小气呢。再说，我不想你一边在战场上打仗，一边还担心我。
1: 才不要做你的负担。要是让秋若看见了，咱俩这么卿卿我我的，那干脆直接送到牛都山得了。你就这么在乎他的想法呀？我只在乎你。得走了。

0: 长官，你看陆浩云把东娃、赵家强全都带上了，你把我也带上吧。
1: 你会用炮吗？你去干啥去？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他们都能去，我没理由不去啊。再说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成功的几率嘛。
2: 我们现在是远地炮火伏击，又不是拼刺刀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0: 那可是日本人地盘，这有危险。
1: 我让你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哪那么多废话呢？邱长官，就你们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
2: 你闭嘴。什么时候学会讨价还价了？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哎，我说你们，你们陆长官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还不来？
1: 邱长官，那我师父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那跟咱不一样啊，那不是说走就走啊。
3: 这去轰个鬼子嘛，弄什么多大事儿啊？要我说，营长哪儿都好，就是美人关难过。
4: 哪伙的？
5: 哎，营长，
6: 师父，
5: 等我呢，把炮扛起来。方队长，邱长官，我们该走了。小苏，别送了，回去吧。啊，
2: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7: 邱长官，你也找个男人得了，别老一天羡慕这个羡慕那个，闹心。
5: 是吧？

0: 咱们不是去牛头山吗？怎么满江边鬼子窝跑啊？
1: 你别跟他瞎操心，行不行？方队长的人来干啥的？你要认路，师傅带你来好不好？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皮没脸啊？你把谁的马屁都拍了？哎，听好了，再往前七八百米就是小鬼子的隐蔽观察哨。有一次啊，我们缺乏弹药，想伏击小鬼子的自动车，没有想到被狗日的给发现了。快点，你们俩怎么回事？肖队长。

0: 少带小把这几个鬼子给灭了吧！
1: 少带小把几个鬼子灭了，一会儿换岗怎么办？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到时候有的是鬼子杀。
2: 别

什么情况？

0: 小月，你快睡吧，不用陪我这么熬着。
1: 没事，小苏姐，我现在还睡不着。

0: 你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安稳下来，不用天天为亲人担惊受怕的？
1: 放心吧，他说会平安回来，就一定能够做到。
0: 陆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不会有事儿。
1: 小月，他们去伏击的是铃木，不是你的哥哥，你不要太担心了。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

0: 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娇，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

0: 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

0: 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买

0: 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1: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0: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0: 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把豆子米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娘嘴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这羊肉汤，这羊肉汤好

0: 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1: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0: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干了三个鬼子，还得一大便宜，啊！方队长，别跟他嘚瑟了，显摆啥呀？你看着脚底下得了。怎么跟方队长说话呢？你看着点脚底下。
1: 你俩能不能闭嘴？邱长官，我可要给你提个意见，就你这脾气，别说我师傅，哪个老爷们给要你？学学人家苏小姐，还有那新四军的女政委啊！
2: 别评论。
3: 小鬼子看地板看得够紧的呀，咋搞啊，陆老弟？
2: 你们跟着我到大方向走啊，越是害怕越是要装作不害怕的样子。
3: 好，
2: 老方，
3: 啊，
2: 一会我要骂你，很生气的点头。
4: 好，
3: 几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连觉都不让我们睡，把我们派到这儿来，怎么？咱们炮兵连队是后娘养的？
4: 嗨。
3: 长官，你们是炮兵，怎么会在这里？
4: 直天殿、惊天要迎接陵墓阁下，让
3: 我们去前方配合防守。你们没有接到加强巡逻的任务吗？
4: 嗨，
3: 他妈的，快点！
4: 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赶到？
3: 嗨，
4: 等等。 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穿的什么？我问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
5: 到底穿的什么？

0: 哎，队长，我去把他捡回来啊！捡什么捡？咱们告了悬崖，找死啊！那没炮弹我们怎么办？我回去，给我回来！
1: 等你回来，主角大会都开完了。
2: 哎，好了，
1: 老弟，你说咋办？
2: 邱长官，
1: 你说怎么办？
2: 就剩下一颗炮弹了，没有办法按之前的计划行事，你们都回去吧。你什么意思？这本来就是我们宪兵队的任务。
1: 你要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2: 我没有理由让你们跟着我冒险。
1: 一样是杀鬼子，谁比谁更重要啊？
0: 老方，你是回去，还是跟我们一起走？
3: 就剩这一发了，你几成把握？
0: 三成。
3: 一个好汉三个帮，三成就三成，干他娘的小鬼子！
4: 师傅，这几率太小了吧？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可答应小苏姐要平安的回去呢。
0: 这个时候别拿小苏姐压我。既然都决定了，抓紧时间走吧。我告诉你，就剩下这最后一枚炮弹了。要是再给我弄丢了，拿你填炮筒，
2: 卢浩云。
0: 走了，
3: 邱长官，走了。

0: 罗，拿点炸药到那个拐弯处，等林木车队经过的时候，给他们放上鞭炮，欢迎欢迎他们。
1: 师傅，炸不到他们吧？那前面一定有小鬼子开路啊！
2: 就一发炮弹，不让车队停下来，我怎么打？
3: 那营长，我先过去了。

0: 凌墨阁下，欢迎前来当土主持祝捷大会。
1: 我此次前来主持军中大捷，鼓舞全军士气，乃分内之事。现在全军皆报，唯独此地战败连连，不知织田殿是否需要特别协助啊？请阁下放心。
0: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扭转。我听说前几日有春国军队烧毁了现场，织田殿，你们务必要做好防务工作，万不可在今日再发生有辱天皇陛下颜面之事。阁下放心，不过是跳梁小丑的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1: 但愿如此啊。
2: 老弟，你来看看啊，你选的这个位置，角度是不是有点偏呀？啊，中间还隔了好几个视野死角，有好长一段路啊。

0: 根本看不到林木车队的这个状况，哎，你看看那儿，视线好，便于隐蔽，离咱们车队的路线还很近。
1: 王队长，现在太阳在什么位置？
2: 哪儿啊？
1: 现在你感觉不到。一会儿车队经过的时候，差不多是11点，太阳光线会在东偏北70度朝下射过来，那会儿。
2: 如果车队要冲这个方向开炮还击的话，一抬眼就会被太阳晃着，我们就可以趁势离开的。
0: 老弟，你是真心细啊！我只想着咱们就剩一发炮弹了，怎么才能够视线好、打得更准？
1: 你刚才说你有三成的把握，是不是有水分啊？
2: 话不能说得太满，跟我打个赌，好不好？
1: 赌啥呀？
0: 打中了。
1: 你给我弄三门炮，要完好无损的。那你要是打不中呢？
0: 不可能。
1: 咋的？你是开棒棒生意的呀？啊，刚才还说三成呢，现在怎么变成十成了？
2: 打不中，我给你弄三门炮。
1: 哎，我不需要你的炮。
0: 这样啊，
1: 咱俩交换个条件咋样？
0: 什么条件？
1: 你要是打不中，你来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
3: 总惦记这件事啊！我要来，也得是你的头。
4: 冯汉，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别前方抗日你后方挖墙脚。
1: 哎，你这话是咋说的呀？哦，允许你们委员长克扣我们的这个军粮还有配给，那不允许我们挖你们墙脚，
3: 这话说的有点忒霸道了吧？你就不怕我参你一本？
1: 告你个破坏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罪名，
3: 得，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啊！我跟陆老弟那叫兄弟戏强，外遇欺侮，是吧，老弟？
1: 别在这耍嘴皮子了，有空检查检查你的炮，别回头连自个儿都输给人家。
3: 哎，我说，看见了吗？啊，这娘们儿，求人办事还这么嚣张。

0: 松岛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将军，能够再次见到你，非常高兴。嗯，难怪织田殿信心十足啊，原来是有松岛将军协助。这位是？将军，这位是我的学生木野峰，现任我的助手，也是一位炮兵军官。
1: 铃木阁下，
2: 哦，我记得，就是你保护福建宫殿下不利，导致他不幸死于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的吧？指点点，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3: 当然，请。

0: 这天地，刚刚得到情报，我们的观察小组出去了，我们是不是要联盟小将？
1: 不必。

0: 营长，
1: 这样买好了。
0: 呀，都买好了。
2: 摇不动了。
3: 怎么回事？出门不检查了吗？
0: 我出门之前检查好几遍呢，那是好好的呀。那肯定是刚才在江边跟小鬼子纠缠的时候，被赵家强弄坏的。
3: 平时让你们俩多练手，多练手。

0: 这天爹似乎心情很好。今天是个杀人的好日子，师傅。 这小鬼子怕是不走这条路了吧？不可能，不走这条道，当我们新四军是不存在啊！哼，没准织田那娘们怕死，怕咱的炮。哎，真有可能走你们那条路了。
1: 这小鬼子怎么能知道咱们在这儿呢？哎，对了，咱们在江边。 碰见那几个鬼子巡逻兵的时候，那怎么发现咱们不对劲呢？
2: 日军的军服，从鞋子到内衣都是标准配备，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缴获的衣服参差不齐，
1: 我怀疑，一定是东瓦拉内衣露出来了，才被人发现的。
2: 本来就不配套，这也不能怪我呀。
3: 来了。

0: 刘准军怎么换了？啊！不可能啊！我昨天明明检查过两次，这是好好的。陆老弟，看来你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的几率很大呀！他娘的，铃木这个老鬼子到底在哪辆车上？
1: 你小子埋的那个地雷，是不是埋到地方了？哎呦，
2: 不会这么点儿背还摊上个哑雷吧？
1: 干什么去？
2: 不会是怕完不成任务，拿枪杀铃木去了吧？
0: 啊，老方，
3: 收到。

0: 小佳，哎，壮耀，
1: 王社呀，
2: 快点，快车！

0: 还真过瘾，看这鬼子的诛劫大会还怎么开？
1: 老房内三门炮算是赚回来了，收东西撤。林木阁下已经玉碎，能不能为他复仇，就看你的。
2: 方向东南，又四十六。
1: 方向东南，又四十六，妹妹。
2: 高度八七零。
1: 高度八七零。
2: 立法准备。
1: 立马准备，把手放下。卧倒！卧倒！朋友们，快点！队长的层面给砸死了吗？
3: 快点，掉下山去！殿下，请放心，敌军不管今天有几门炮，我都会让他留下来。
4: 人也要留下。
3: 又43。
5: 啊，营长，没事吧？营长，
6: 师傅。 没事吧？啊！
5: 胳膊，
6: 走！
5: 我去拿炮。
7: 不要拿了，
8: 走，快点，赵云，走，快点。

0: 看来，中国的炮兵阵地已被击中。松岛先生仅凭耳力，就可以如此的定位精准，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最顶尖的火炮专家。殿下过誉了。
1: 松岛老师，松岛，他怎么会在这儿？难怪炮打这么准。
2: 松岛，这么熟呢？当然熟了，那是师傅的师傅，传说中的师工。
1: 难怪日军的炮击打得这么快，在正式业范围内还能如此准确。老师到底还是老师？我担心我们的伏击计划八成要泡汤了，赶紧和邱他们会合。走，快点，走。
3: 从这次突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火炮打击来看，敌军的炮兵指挥官一定是一个十分精明且精通火炮之人。
4: 宋老先生，依您看，
3: 会不会是陆浩云所为？袭击福建宫殿下，这一次有伏击林木少将。如果真的是陆浩云所为，
0: 那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将他铲除，否则，他必将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5: 宫崎骏，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我已经按照织田家的吩咐，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布置了几路伏兵，让他们插翅难飞。
7: 行动。

0: 陆老弟，陆浩云，我就知道你死不了。走，咱们撤。
1: 方队长，与其陷入陆浩云，我是引开日本人。
0: 不行，那么做太危险了。
1: 陆浩云伤得不轻，这样下去，咱们谁都跑不了。你放心，我会有办法和你们会合。
0: 不，你听我说。

0: 你能不能快一点？你死了不要紧，回头连累我们营长。
1: 陆老弟，
2: 我快了。
1: 陆老弟，
2: 得上吗？
0: 秋儿呢？
1: 他非要去引开那波小鬼子，我能有什么办法？
3: 我们那么多男人，再来个女人引开鬼子？
0: 鬼子来的也太快了，
3: 撤。

这几天，快看，石路好远，真的石路好远，他好像受伤了，伊萨。

0: 两个部队长，我回去走，
1: ，
2: 注意，方向右三星命位，高度650命位，四号装弹。三发技术射后自由射击，
1: 方队长，
3: 快
1: 走，
3: 过来走，
1: 方队长，你的援军呢？
3: 把车堵在路上了，要是死在这里也算是咱们有缘分了。
4: 你这种缘分我可不要，
3: 先把这狗皮给扒下来，咱跟他拼了得了。哎，是大柱，
1: 放开，
3: 大柱他们来了，阎王爷不收咱们几个呀。老弟你怎么样了？
5: 我没事，去救秋若。
3: 走，
6: 命令所有人不要和中国军纠缠，分出一部分人手绕左翼阻截，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杀死陆浩宇。
7: 嘿，

营长，你看。

0: 阁下，援军怎么还没到？延误军机放走陆浩云，他们想被军法处置吗？
1: 阁下，他们也同时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突袭，暂时没有办法过来。
0: 一群废物！
1: 还有，刚刚收到电报，煤炭山的驻军调动有异常，很有可能有趁机突袭大屠县城的意图。
0: 难道陆浩云袭击林木阁下，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2: 阁下，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故弄玄虚，好让陆浩云趁机逃离。
0: 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都不能拿当土县城做赌注。命令所有人停止攻击，全力回防。
3: 嗨嘿。

0: 平时不挺能说吗？接着劝呢。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师父现在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哀莫大于心死，这心要死了，我说啥都没用。
0: 有这么严重啊？平常看那个邱长官跟这个营长老互相看不顺眼，没想到关键时刻还这么在乎对方。
1: 你没娶过婆娘，你根本就不懂。
0: 就你懂，你懂你还不是跟我一样没辙？

0: 一个丢了魂儿，一个丢了命，白白亏大了。队长，找了两三个小时了，还是没找到那个女少校。再这么找下去，天就该黑了。 这压死这么高，下边有条江，人掉下去，就算不摔死也淹死了。这尸体恐怕是找不着了。队长，要不你去劝劝他们？这么找下去不是事儿啊！
1: 我能怎么办呀？陆浩云跟入了魔似的。 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把他们给放弃了。
0: 啊，那怎么？

0: 穆叶枫，今日的失利，你要负全责。我要负什么责？他是陆浩云，本来就没那么容易给解决。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
1: 这天殿下，在那种灌木丛生的环境下，视线严重受阻，很难有人诡异发明者。
0: 宋岛先生不必为他开脱。
1: 今日我与你联手。
0: 不但没有抓住陆浩云，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2: 如果再有下次，你们兄妹俩都不会有好下场。

0: 小荣，
1: 营长，你别喊了，你再这么喊下去，一会儿把小鬼子都喊来了。
2: 瞧你那出息，让师傅发泄一下怎么了？小鬼子敢来，咱就跟他拼命，咱就为邱长官报仇。
3: 当年我的婆娘被鬼子害死，我也这种心情。
0: 行了，你俩咋回事啊？也不知道劝劝他。
1: 你方队长，你瞧您这话说的，能不劝吗？这都劝一路了。
0: 老弟，
4: 天快黑了，如果你一直这样找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走吧，跟我一起回去。啊，你不走是吧？
0: 行，
5: 我帮你喊。秋荣，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4: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是秋若已经沉入谷底了。如果你一直这样喊下去，能把他喊着回来，那好，
5: 我就让新四季的兄弟们把你一起

0: 可问题是，你就算把老天爷给喊破了，他也回不来了。你不如留着力气，去杀几个小鬼子，给他报仇来的实在。老弟，你听到没有？啊，你有完没完了？
1: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你们回去，
2: 我留在这儿。
0: 你屁话！我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老子还算是个人吗？
3: 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4: 邱长官已经沉入湖底了，牺牲了，你知道吗？
0: 啊，你去哪儿见啊？去鱼肚子里见，还是去小鬼子老巢里边去见？你回答我。

0: 你有没有良心？啊？她一个女人，
1: 为了救我们，死这儿了。
2: 好，你有良心？难道我们大家伙都不难受吗？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呀？凭什么兄弟们可以死，他就不可以死，他就不可以牺牲？
3: 为什么死的是他，不是我？

陆浩宇，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今天是邱长官，明天就是你，就是我。你跟我回去，听见没有？啊！

0: 这点点，已经跟前线所有岗哨电报确认完毕，煤炭山驻军已经全部撤离，暂无进攻意图。果然是为了掩护陆浩宇。
1: 这点点，关于林木烧香的事，大本营该不会……此事我已去电解释，具体处置结果下来还需要一段时日。
0: 我们一定要尽快杀掉陆浩云，将功赎罪。
1: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碰到了松岛先生，带着莫野峰出去，说是到煤炭山要塞前线勘察地势。煤炭山要塞易守难攻，现在又有陆浩云协助，要一举拿下，还需要一段时间。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动江

0: 酥、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

红娘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

0: 就是我们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娇，为提升红娘最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3: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2: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3: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4: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5: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娇，为提升红娘最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娇，为提升红娘最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最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

0: 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宏粮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宏粮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宏粮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把豆子米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4: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5: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4: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

0: 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梁隧道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1: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隧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隧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隧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

0: 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宏粮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宏粮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宏粮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4: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5: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宏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4: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

0: 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梁隧道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1: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梁隧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梁隧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隧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

0: 时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疆。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悠悠的愿望。悠悠，这些不比你喜欢的流星更有趣吗？哇，这小兔子真可爱，到时候表现得好，让妈妈给我买。反正我的小兔子是可以买到的，流星是买不到的。悠悠，看你对流星如此喜欢，等有机会我一定帮你实现愿望。看一场美丽的流星雨，愿你每天开心。

实在是太好吃了，吃没了。咦，悠悠还没吃呢，我偷偷吃一个不会被发现吧？悠悠，我来帮你变成四个，你不要生气哦。你看，就是四个。好了，悠悠，你不要那么小气嘛，不就是吃了你一根香肠？悠悠，你等等我嘛，我知道错了，悠悠。悠悠，你没事吧？

0: 不知道悠悠消气没？一个人踢球好无聊呀！悠悠悠悠，来玩呀！咦，悠悠，来和我去外面踢球吧！咦，看来悠悠是真生气了。嗯，对了，悠悠不是喜欢流星吗？晚上让爸爸带我们去找。
1: 嗯，乐比、悠悠，准备好了吗？你们路上一定要听话，注意安全。
0: 嗯、悠悠，你要时刻跟着我哟。
2: 悠悠，
0: 晚上好黑呀、啊，一个人都没有。不行，爸爸，我有些害怕。
1: 乖孩子，不要害怕，有爸爸在，爸爸会保护你们的。乐比，你是姐姐，要勇敢，出发。一二一。
0: 悠悠，跟着我，不要走丢了。
1: 手电筒坏掉了。
0: 啊，怎么办呀，爸爸？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爸爸，我们回家吧。
1: 可是悠悠的愿望还没实现呢。乐比，你答应悠悠的事情得做得到才行。哎呦！乐比，悠悠，你们看这是什么？
0: 是萤火虫。悠悠，你快看！哇，好多萤火虫啊，好亮啊！我们也太幸运了吧！悠悠，你是不是很开心呀？咦，萤火虫要回去啦！悠悠，既然萤火虫都回去了，我们也回去吧。太晚了，妈妈也会担心的哟。再说了，也不一定能看到流星。装可怜也没用，除非爸爸能把手电筒修好。
1: 坏了，怎么那么快能修好呢？回家吧。
0: 悠悠，来陪我玩球。

0: 一直盯着窗外干嘛呢？快来呀、啊，悠悠！哇！嘿嘿嘿。悠悠不会是在等流星吧？大白天怎么可能会有流星嘛？哟哟哟哟哟！悠悠，悠悠，吃点东西吧，这样下去可不行。哟哟，悠悠，看我，嗨！悠悠，大白天是真的不会有流星的，你一直等着也没用。再说了，你昨天不是看到萤火虫了吗？是不是很开心？你看这个饼干的形状像不像流星？嘿，你别这样嘛，流星真的很难遇见的，你何必那么执着呢？都怪我，说好了帮悠悠实现愿望的，却半途而废。爸爸，爸爸，你快想想办法。
1: 怎么了，乐比？
0: 是悠悠昨天没看到流星。他今天一直盯着窗外，也不和我玩。
1: 爸爸来想想办法。
0: 谢谢爸爸。
1: 乐比，你要记住，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轻易对他人许下承诺。大功告成，有了这个，悠悠就能看到流星了，我可真厉害。
0: 漂亮呀，悠悠，以后你的愿望我都帮你实现。

0: 下雨天，雨下得这么大，都不可以到外面去玩了。你说的是以前没有水的那条河吗？那条河的水是被一棵大树堵住了。别担心，我和悠悠一定会帮你们把河水给找回来的。水从高往低流，我们还得继续往上游走。悠悠，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吧。你们快看那里，原来是一棵大树堵住了水。我们一起用力试试，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快住手，快住手，快点离开。
0: 可是小动物们需要水。可以用车把树移开。雨下得这么大，不知道那条河会是什么样子的。悠悠，要不我们现在去河边看看吧。准备完毕。嘿，乐比小分队出发。悠悠，你居然敢踩水溅我。悠悠，你别跑。这雨下得真大，浑身都湿透了。悠悠，我们到了，河水好满呀，我来试试深潜。这么深，直接下河很危险呀，怎么办呢？
3: 好像是乐比悠悠。乐比悠悠，你们好呀。
0: 原来是大草莓呀。我和悠悠到河边来玩，没想到河水这么深。大草莓。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想想。我忘了。
0: 悠悠，是要用这个过河吗？前进！悠悠，原来下雨天那么好玩。
1: 你们慢一点。
2: 姐姐怎么还没来？

0: 快就停了。我都还没玩够呢。现在不出去玩了，没下雨出去玩多没意思啊。怎么这么多天了还不下雨？天气预报明明说今天下雨的。
1: 耶耶，乌云出来啦！哈哈，终于要下雨了。
0: 悠悠，要下雨了，我们出去玩吧。出去玩嘛。悠悠，为了下雨我可是等了好几天。好，悠悠，我自己出去玩。你别后悔。

0: 悠悠，悠。悠悠，悠悠。悠悠。呵呵呵。悠。
1: 悠悠，你干嘛去啊？哦。

浑身都湿透了。鞋子里都是水，难受死了。雨都下进来了。

0: 谁能来救救我啊？我再也不在下雨天出来玩了。
1: 嗯，尤里，
0: 是妈妈和悠悠。妈妈，悠悠，我在这里。
2: 是乐比。下雨天可不能再乱跑了。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谢会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2: 汉奸！吉有良不会接续。你到底是谁？
0: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4: 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建设，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位于喀拉昆仑海拔5700米的火烧云铅锌矿破解高原生产技术难题，提升矿产供给能力；
0: 塔里木油田已完产量突破400万吨。
1: 新疆稳步推进国产葡萄酒西部核心产区建设。
0: 国庆假期，人们赏秋景、品文脉，乐享多彩假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15五开局之年，新疆紧扣这一重要指示，计划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天山南北公路、铁路、民航一批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建设，一条条通道加速打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国庆假期，省道237线伊犁河尔桥至加嘎斯台公路连接线正式通车。这条仅有1公里多的道路，有效缩短周边路网接入国道218线的通行距离，实现区域交通快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国道218线、省道313线、省道237线的整体通行效能。
3: 进出伊犁河谷或去乌鲁木齐方向，将节省时间半个多小时，节省路程10公里左右。
2: 一批道路项目实现惠民通车的同时，更多在建工程抢抓工期加压奋进。这里是 S24 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团队正加紧开展火焰山隧道动深开挖作业，并同步推进火焰山特大桥建设。
4: 目前特大桥下部结构将在节后全部完工，梁体架设已完成180匹，隧道完成掘进2431米，在设计总长34%，强化作业过程安全质量管理，全力保障本年度既定节点目标落地。
2: 作为新疆省道网六横六纵六连中的一连，善库高速是连通南疆与东疆的重要干线。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57.17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今年以来，G30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穿越天山的右翼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开工建设。新疆力争建成通车国省干线22个，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同时，着力推动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不断提高交通供给能力和效率。统筹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公路交通投资844.8亿元，地方铁路及铁路专用线投资53亿元，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投资2.2亿元。眼下，那拉提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近100台大型机械设备轮番作业，飞行区场道、空管设备、驻航灯光、航站区等多个标段同步施工。